0: 撞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1: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0: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1: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1: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0: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1: 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0: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不好了！
1: 糟糕，可怜的蟾蜍！
0: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1: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0: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2: 来，抓住这个。
3: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0: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1: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3: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0: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西语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1: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0: 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1: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1: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
1: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0: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1: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0: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
4: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1: 马上。
0: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1: 谢灵通，谢灵通，
0: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1: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0: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西域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5: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6: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阿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6: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3: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去瓦

0: 乌特拉洞穴系统，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图图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獭。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谢灵通，抓好了！好的，向上拉。
0: 哇，起作用了！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2: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2: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2: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突突突。
3: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2: 嘿，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3: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3: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1: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蜥与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2: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

0: 在这里，据说他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他，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1: 啊，深海猫号！
0: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1: 啊，你和我？
0: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2: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1: 一起游！
0: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1: 啊，找到了！
0: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1: 啊，大白吞吞鱼！
0: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
1: 啊！
0: 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1: 啊，大白吞吞鱼！
0: 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1: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0: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3: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0: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4: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3: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4: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3: 好主意，谢灵托，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5: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4: 哟，呱唧，
5: 是谁？有本事出来！
4: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4: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4: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4: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

0: 猴子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1: 抓紧时间！
2: 你们快听，
1: 想吃的
2: 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1: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3: 我们两个。
4: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5: 注意啊，警戒，
6: 都小心点！
2: 真是不敢相信，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0: 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0: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2: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0: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3: 成功了，
0: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2: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0: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2: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1: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鲳，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4: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喂，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0: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5: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1: 是短尾鲳，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2: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0: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2: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6: 救命！救命！
4: 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2: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1: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7: 保护它。
2: 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
5: 成功了。
1: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4: 味道真好，谢谢。
5: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2: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1: 我说了，它是鲳。
3: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0: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2: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0: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3: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7: 最伟大的勇士。
2: 谢谢。
0: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3: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4: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5: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3: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6: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3: 我的老天爷啊，
7: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3: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7: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3: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8: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7: 天哪，
9: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0: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9: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1: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2: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1: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2: 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13: 听这声音是兔兔兔、莫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3: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4: 是啊。
12: 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3: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4: 是啊。
11: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3: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8: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8: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3: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3: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5: 你好啊，皮医生。
13: 那是什么东西？
12: 我的天哪！
13: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8: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3: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2: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8: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2: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3: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4: 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5: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4: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6: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5: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没问题。
0: 呱唧，咔嚓船长。
7: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8: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0: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9: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4: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0: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1: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0: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说啊啊，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0: 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0: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1: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云机，
4: 海底报告，
5: 云机，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佐藤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罚，很好。各位，八路军国军都得到了粮食，而我们呢？佐藤连队长来到济南城，粮食颗粒未收，还被八路军打败了，损兵折将，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的耻辱。所以，军部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夺回粮食。 让前线的将士们有饭吃。如果我们得不到粮食，那这座济南城和方圆百里就只能使用毒气弹了。
1: 连队长，毒气弹？
0: 我们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到时候，那里的粮食和人都会被毒气弹污染。
2: 连队长，我是担心毒气弹对我们的战士会不会？这点你放心，
3: 参谋部已经想好了对策。旅团长的毒气弹什么时候能到？
4: 3天后能到。
3: 大家都听到了吧？休整队伍，佐藤君立即收集情报，务必在毒气弹到达之前摸清粮食的下落。
5: 陈大虎，
6: 到。
3: 把水端进来。是。到这儿吧。大小姐，您这是干嘛？
6: 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挨得住我这么一打？能，绝对能。
3: 练过啊。
6: 我跟叶司令之前是在少林寺的。哦，
3: 这么精打，要不我再试一下？
5: 没问题，来吧。

0: 能不能出来？真不需要我们帮忙？哎呦，看把你急的，肯定能出来。
1: 站住！大小姐，您去哪儿啊？
2: 去哪儿用不着跟你们汇报吧？
1: 都这么晚了，
0: 不用你们管。
1: 你在这看着，我去报告叶司令。
0: 没事吧？
2: 没事，走吧。
1: 哎，干嘛呢？
2: 走啊！

0: 盒子到家了，要我说，去别的地方躲一躲，先别回村儿。这万一小鬼子又回来找你要粮食，那可怎么办？还不是因为救你，我们这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容易吗？
1: 哎，怎么去的不知道？
2: 什么情况？
3: 哎，我知道，我说，这起初。 我们是去根据地疗伤的，可这半路呢，就杀出个猪老八。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到了你舅舅那儿，然后呢，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在那儿治好了伤，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又回到了这儿，然后我们又阴差阳错的说呀。
4: 没了，臭小子！就是一欠揍的玩意儿。
5: 二爷，你就关他两下。
0: 既然回来了，躲不是个办法。咱们要团结乡亲们，保住秋收的粮食。
4: 对，我们现在必须保住粮食跟粮种，等秋收之后，立刻安排乡亲们把冬小麦给种下去。
0: 小鬼子要再回来可怎么办？
4: 今天晚上我就潜伏回济南城，摸清小鬼子的动向。
6: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小鬼子现在加强了兵力，一定会对城里严加把守的。

0: 你放心吧，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钱庄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回来，乡亲们就有主心骨了。小心。
1: 算到了，
2: 连队长，我看我们还是先占领钱庄。
1: 钱庄现在要粮没粮，八路走了，国军也抢完了粮食，我们现在分散兵力去占领钱庄，你觉得有意义吗？我只是想先占领钱庄，保住那块粮食基地。
0: 然后再实施计划。连队长，很好。各位，明天八路要给国军运送一批粮食，我们明天就去劫持这批粮食，消灭国军。佐藤君，你立刻通知军官们制定作战计划。
2: 连队长。
3: 那毒气弹怎么办？毒气弹来的正是时候，把防毒面具发到每个士兵的手里。这次，我一定要让这帮人见识见识毒气弹的厉害。
4: 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在刷我的坐骑，兄弟啊，你可享福了。
3: 刷个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跟你折腾那么多天，浑身都脏了，给他刷刷，他不也舒服吗？哎，你说这大小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4: 想他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琢磨着呀，他这次进城，准又得杀几个小鬼子。
0: 现在可够了解人家的了。
4: 你说我能帮你们干点什么呀？嗯，你组织乡亲团结起来，保住粮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这我还真能办到。那快去吧。那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小毛驴，舒服吗？
3: 舒服了，记得谢谢我。我这跟你说话呢。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抗战胜利那天就回来了。
3: 要我说呀，过不了两天就得回来。
0: 你比他还臭。 这次夺粮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通知各关口，死守岩坝，不许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我和朱排长乔装成逃难的老百姓，等候运粮车的到来。与运粮车相遇后，我们混入逃难的人群中，尾随运粮车前进。
1: 小野君，你和佐藤先到达八路军运粮必经之路埋伏好，等我们混入运粮队伍后，以枪响为准，袭击八路。你从后面包抄过来，一举歼灭八路，夺回粮车。今天一定要小心谨慎。放心吧。
5: 林队长，
6: 出来了！所有人注意了，别让八路给看出来了。

0: 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马王村的。
0: 马王村？哎，马王村怎么会跑到这儿？
2: 长官，我们终于碰到你们了。我们那个村子被小鬼子扫荡了一遍，只剩下我们这几口子人了。
3: 是，
2: 我们正准备去前村找国军呢。
0: 那也不对啊，国军不在这儿。
2: 是，我们知道国军不在前村，是我们有亲戚，
3: 有亲戚
2: 在前村，
3: 对，
2: 然后他的孩子在国军，然后我们准备找他带我们引荐一下国军，
3: 引荐一下。
0: 小李，
1: 到。
0: 把他们带的干粮给乡亲们分点。
1: 是。
2: 长官，这不好吧？
0: 大伙儿冷，都吃点。
4: 谢谢，
3: 就这
4: 好。
5: 谢谢
4: 长官，
5: 谢谢啊。
6: 粮食，来了。告诉兄弟们都小心点，里面可能有炸。
3: 粮食啊！
2: 连长小心！
7: 给我打！
8: 快点逼！
2: 保护好粮食，撤进！
8: 撤进！山上有埋伏。

0: 偷偷的杀光！
1: 残酷的战争，残忍的敌人，我军运粮队遭到了小鬼子大队人马的伏击。战士们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浴血拼杀，没有任何救援，他们依然没有后退一步。阵地几次易手，战士们弹尽粮绝。 最终，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我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大地一片烟红。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正是这些无名战士、无名英烈的前赴后继，撑起了中华民族的一片蓝天。 小鬼子为了抢到更多的粮食，又将实施另一个更大的阴谋。

0: 然后我们会换成八路的衣服潜入国军腹地，到时候我们就不是去送粮，而是去抢粮。
1: 是我。什么？八路军把粮食已经送到了。好，通知他们直接送往粮仓。

0: 为了保证这次任务的顺利进行，佐藤君，你带领部队阻击所有通往国军腹地的要道，我们就可以劫车抢粮，直接进入国军指挥部的腹地。
1: 嗨！
0: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立刻通知下去，全面准备，马上行动。
1: 嗨！
2: 你就吴连长吧。
3: 哎，对，我是吴连长。

0: 我是吴店长。
1: 这是我们给长官送过来的粮食，一路上弟兄们都辛苦了，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4: 白长，我们袭击过的。
1: 是，我们是见过，就是上次你们受袭击的时候吗？
5: 我们参加过营救你们的行动。
3: 对，我说的怎么可以那么面熟？弟兄们，放八路兄弟进去，
2: 进去，走，快点，
3: 快快快！请吧，是吧？得亏了你们，没有你们，
6: 我他妈早就被人干死了。
3: 是这样，今晚上我请你喝酒，咱不醉不归啊！一起一起。对了，啊，让弟兄们把这粮食运到后院仓库去。
2: 好，兄弟们，把粮食啊放到后院仓库去。
3: 走，快点，
0: 走吧。

0: 哎呀，人家那小两口那不正床上睡着呢，
1: 这不人家暖被窝呢吗？
2: 都啥时候了还睡觉呢？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去。
3: 哎，桃儿姐，
2: 监控，监控，
4: 喊什么喊？钱官，咋就你一个人呢？那个大小姐呢？
5: 进城摸小鬼子情报去了。
2: 嘿，咋不叫上我呀？
1: 哎，燕儿姐，你说你一你不会打枪，二你不会生字儿，对不对？你去干嘛？
4: 对呀，你就别添乱了啊！
5: 对对对，现在是全民抗日，这次国军府走了一趟，我算是看明白了。想要把小鬼子真正的打跑，咱们必须得团结一致。
6: 对，咱呢就是咱村的虎村队，
4: 这往后啊再有人敢进咱钱庄，
6: 弄死他们。
2: 马康，就你们几个，你们几个能不能想点聪明的办法？你瞧谢阳和大小姐跟着他们打鬼子，那心里才叫一个踏实呢。
0: 要吧，咱们跟他们打鬼子去吧。
4: 就这么定，走，打鬼子去。耶！
7: 我看这麻包办的也差不多了，晚上咱俩好好喝一杯。
8: 长官，你们这粮食挺多啊。
7: 那是为了抗战嘛。
8: 先让你们这些兄弟出去。
7: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我跟吴连长有话要说。
8: 把门关上。
7: 看门的，把门关上。吴连长，你
9: 不要吴连长，
10: 朱三，他打得好。
11: 快，换上防化服，准备毒气弹。

0: 小鬼子装成了八路军。
1: 是的，两口里已经打起来了。
0: 他们又想包老子的饺子。

0: 通知独立团，让他们保住粮仓，说实在不行的话就连粮食一块炸掉。
1: 奶奶的小鬼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
0: 狗急独立二团，独立二团吗？带领所有的部队包围粮仓，对，保住粮食。王参谋，通知所有的部队做好防范，严守通往军部的各个交通要道，以防小鬼子反扑。

0: 司令，小鬼子放毒鸡蛋了。
1: 什么？
0: 小鬼子放了一种毒鸡蛋，士兵们口吐白沫，全都晕了过去。
2: 这帮小鬼子打不过我们，玩洋的。告诉王参谋，通知部队玩彻底。
0: 已经通知了，司令，咱们赶紧撤吧。这
2: 走。

0: 进来，
1: 连队长，
0: 我们去钱庄。
1: 可大部队不是在？没关系，钱庄现在都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我们今天变装，化妆成难民就好。连队长，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粮食不都被抢光了吗？
0: 错，是烧光了。

0: 您的意思是其中有诈？
1: 你想想，八路已经抢到粮食了，为什么还要伏击佐藤，还要烧光粮食？难道八路真的会愚蠢到宁可自己饿死也要烧光已经到手了的粮食吗？
0: 连队长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多带点士兵杀回钱庄。
1: 这次不用了，带几个黄协军就足够了。我就是要看看这钱庄里真的就没有粮食了吗？
2: 二姐呀，
3: 没有事
2: 了。二姐，我饿呀！二姐，
4: 二姐，
5: 吃饭呢？
6: 冉冉，
2: 哎，回来了，
7: 也不等我啊！
6: 哎，冉冉，刘掌柜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7: 他留在济南城了。
8: 哎，你回来的正好。

0: 你得给我作证啊。他说了，八路军要给我们村粮食，你得说话算数。
1: 他当然算数了。
2: 哎，是不是还给发装备呢？
3: 那个，那啥叫装备呀？
2: 枪。
4: 发枪干啥呀？咱又不会使啊。
1: 我教你们。
0: 哎，那感情好，可别再让我扔石头了。你就砸不死小鬼子，还惹得小鬼子到处抓我。
3: 那什么时候发我们枪啊？
5: 对呀。
0: 要是能给我们枪的话，那可太好了。所以说，这装孙子和糊弄小鬼子，那都是一时的。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村里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1: 好啊，我给你们当政委啊！
6: 啊，你呀，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当压寨夫人。
1: 你。
4: 啥话刚说热乎了，就让你给泼冷水啊！啊！
7: 箱子，
0: 又怎么了？
4: 来，对，
7: 箱子，
0: 谁呀？
7: 箱子，我。
0: 狗子。
7: 哎，
0: 什么事儿啊？
7: 这不是村里面来了几个逃难的乡亲吗？我寻思着你现在不是管事的吗？就给你带过来，看咋弄。
1: 大哥大姐，求求你们给点吃的吧，我们村儿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8: 对，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4: 这帮小鬼子太可恶了。
0: 什么小鬼子？那是皇军，知道吗？皇军。
1: 是皇军。大哥，能不能给点吃的呀？
0: 你们是哪个村的？
1: 袁村的。
0: 哦，袁村的。二姐
4: 啊，
0: 快给客人倒点水。烧饼，跟我上厨房弄点好吃的。
4: 哎，来，大妹子，快来坐着。
5: 哎呀，
0: 世道乱呐。
4: 妹子，给喝点水解解渴。
1: 哎，谢谢啊，大姐你人真好。
4: 都乡里乡亲的，你客气啥？哎，你先喝点水，一会儿还有吃的呢啊。
1: 大姐，刚才那个人是村长吧？
8: 谢谢。
4: 是啊，喝水喝水。
1: 什么人？
0: 一群逃难的。
4: 我出去看看。
0: 等等。
4: 怎么了？
0: 你想想，咱们钱庄被小鬼子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他们说他们是袁村的，袁村和咱们钱庄也就隔了两座山，还有人会往咱们这儿逃难吗？
5: 钱贵，你是不是被吓傻了呀？你看那帮人那德性，不像小鬼子。
0: 这个年月，还是多小心吧，小心无大事。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试试他们。
4: 怎么试啊？
0: 咱们不是有野菜和树皮吗？给他们熬点吃。
9: 停！陈大红，
10: 王参谋，
9: 我们走了多远了？
10: 我们已经迎风走了30多里了，应该没事了。

0: 这了吧，王参谋，都这了吧！妈，奶奶的，早就听说小鬼子毒气弹厉害，这回可领教了。小鬼子这笔账，回头好好跟他们算。哎，司令，安全转移到军部了没有？
1: 到了，都到了。

0: 叶司令没有守住济南城，又失守了凤阳镇，引起国军上层的不满。此后在洛阳战场上，叶司令和他的部队以身殉职。
1: 趁热吃啊！来，趁热喝啊！
2: 快吃啊！
3: 快喝
2: 啊！
3: 汤！哎，
1: 大妹子，趁热喝，一会儿凉了。啊，
3: 哎，来来来，赶紧吃啊！
2: 对呀，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3: 看咱瘦的，赶紧的啊！
2: 赶紧吃啊！
1: 喝啊！
3: 喝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

0: 端手臂才能守住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

0: 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

0: 经典，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

0: 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

0: 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0: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大姐，
7: 啊，
6: 我们村的粮食全都被皇军给抢光了，我们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能不能给我们弄点白面呢？
8: 哎呦，姑娘，可别提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找点粮食，比登天还难呢。
9: 大妹子，你不知道。前脚给皇军交了粮食，后脚国军就过来抢，没有粮食就打人。你没看着，他们几个差点都没被给打死了。
10: 哎呦喂，这光喝歇在哪儿成啊？下头这还俩窝头呢。哎呦，我这儿呢。来，姑娘拿着。哎呦，跟家一样，甭客气了，你给我吧，你这拿，光喝稀的哪行啊？来，这个拿着吃啊。
8: 姑娘，吃点窝头吧，要不光喝稀的，什么时候才能喝饱啊？
10: 是啊，就是。

0: 小娟，是姐，你这一路上不都说没吃饱吗？你多吃点吧。我，拿着。啊，谢谢姐。
1: 硬了啊！硬啊！去，哎，给盛碗汤去。
2: 好嘞。哎，
0: 不用不用，这还有呢，这还有呢。妹子，吃啊！来，啊，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行。<笑><笑>
3: 小点声。哦，哎，
4: 别说啊，钱棍这眼睛可是真尖。
5: 什么我眼尖？我是怕屁股再被打开花。<笑>
3: 你别说，山羊叔也真行，
5: 还知道往窝头里放巴豆。<笑>
3: 哎呀，那不是都是钱棍教的吗？然后把那巴豆。

0: 成面，跟那棒子面和在一起。
1: 我估计现在那俩丫头就不是不是个拉伸呢。
2: 哎，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3: 什么人？吃东西那模样，肯定就不是好人。
4: 左天少佐，
5: 立刻通知花子连队长，我把粮食抢回来了。
4: 可是花子连队长他去了钱庄了。
5: 去钱庄？
6: 走，回去。
7: 朱凯，怎么着？八路又进村了？
8: 什么八路？
7: 皇军进村了。
8: 皇军进村了。
7: 行了，别瞎想了，走，跟我走。啊？
8: 走走走走走。
7: 啊？什么？给我带
8: 走。走走走。
2: 看来小鬼子又进村了。我去侦查一下，看来的都是小鬼子。我现在身份是钱贵的媳妇儿，我出去不会被怀疑。我出去看看吧。那你小心啊。
7: 太君，下次给你带到。
5: 天嫂，我问你个事儿。
7: 太君，什么事儿？
5: 昨天你们这儿来什么外人没有？
7: 外人来了，难民。
5: 他们在哪儿？
7: 分公所。
5: 我是怕你有什么不测，所以连夜带部队赶了过来。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哦，原来不是难民啊，是女太君。
2: 瞎子，你昨天对我们很好，谢谢。
7: 女太君，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2: 朱排长，你留下，把炮楼给修好，别再让八路军把他给炸了。嗯，
9: 嗨。
5: Christopher Parker。

0: 乡亲们，出车子吧，赶紧回家吧。可惜了，有什么可惜的？那炮楼要是不炸，你连命都没了。说炸了炮楼，你这条命才保住呢。
1: 炸了得修，修了还得炸，这不劳民伤财吗？
0: 那也得炸。
1: 你说的对，小子，以后你的日子可就好过了。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前天晚上我们把国军的粮食给抢了，好几万斤呢！啊啊！我告诉你啊。
2: 小鬼子当时用的是毒气弹，
3: 毒气弹，
2: 可厉害了那东西，啪嚓这么一放啊，所有人全躺地下了，跑都来不及跑，每个人呢，全都在那口吐白沫，浑身嘚瑟，全他妈死了，
3: 真的，
2: 真的。
3: 什么？小鬼子袭击国军营部？
1: 新营部算什么？还扔毒气弹了呢！
2: 那我舅舅他们呢？
3: 你舅舅早跑了，转移了。
4: 肯定的，他舅舅那时候打咱们就手快脚快的呀。对。

0: 他要遇到这事儿，他还不跟那孙悟空似的，一个跟头八万十千里溜了？
1: 说什么呢你？
2: 开玩笑的。
3: 哎呦，这小鬼子要是把粮食抢走喽，咱要再抢回来，恐怕没戏了。
4: 哎，那怎么行呢？这是两回事儿。国军是不怎么样，但是咱们的粮食不能给小鬼子吃。嗯，所以说粮食必须得抢回来。
0: 瞎子，我觉得就咱们这几头葱吧，抢个人还行，要是去小鬼那儿抢粮食，不太靠谱。
1: 我现在就去找刘掌柜，联系好游击队一起动手。就算抢不回粮食，也要把粮食
4: 抢回来。必须把粮食抢回来。嗯，粮食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没有粮食都吃不了饭。
4: 总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行，咱们得组织一个护粮队。
3: 哎，对，咱这个护粮队啊，得有一个旗号，是不是啊？这样呢，在游击队那儿也得有一个名分。
4: 名分干嘛？又不是娶媳妇儿，那叫名号。
0: 哎，咱叫啥名啊？
5: 就叫寡妇队。
3: 臭小子！
6: 我让你！
3: 你听我说！
6: 臭蛋蛋！臭蛋蛋！臭蛋蛋！臭蛋蛋！臭蛋蛋！
7: 哎呀，行了行了，畅二姐啊，你手下留情吧，都快把他逼疯了，要不他咋敢说那寡妇队啊？
5: 那不叫寡妇队，那叫光棍队总可以吧？
6: 你瞧瞧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走抽的话。
5: 不是，那都是光棍吧？反正
6: 再说，再说，太大了。
8: 二姐。寡妇队也好，光棍队也好，只要真心抗日，叫啥不都行吗？
6: 那能行吗？不是，
9: 你这绕什么圈子呢？我看他明着是骂二姐，
1: 暗着是指我们。我看他就是找抽。
10: 哎，二姐，别打了，那脑子都打傻了。
5: 哎呀！
4: 行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不能内讧。只要能打小鬼子，保护好咱们村里的百十来号乡亲们，叫啥都无所谓。
10: 二姐，你有点没数了啊！你说你一天天的打大哥男跟拍皮球似的，你说拍就往死里拍啊？
6: 你瞧瞧你们这几头蒜，我看着就来气，不往死里拍。哎呦，咋办？
10: 二姐，你说什么呢？谁长得像蒜呀？咱这是正宗的烧饼脸。
4: 站住！干嘛的？咱们现在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6: 我一个寡妇，有啥用？
8: 二姐，他们跟你闹着玩呢。走，咱们回屋去。啊，哎，回屋。大家都进来，开会。
11: 这娘们太狠了。
12: 鸭子的事情就是这样。
13: 你觉得那个瞎子可靠？
12: 可靠。
13: 我不这么认为。就说你们这次粮食被八路伏击，我认为就是瞎子串通了八路，先抢调包再烧，这样就和他们没了关系，你们也不会怀疑到是钱庄他们串通了八路。
12: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吧。这粮食是蚯蚓庄的。
10: 别追了，
12: 把粮食运回去。
14: 嗨，
12: 难道秋野没有检查？
13: 我们得想个办法试试这个瞎子。
12: 怎么试？
13: 我还没想好，不过要是这个瞎子他就是八路，

0: 我们怎么办？
1: 我就扒了他的皮。
0: 冲动，就算他死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得到粮食，还是能得到八路军的情报？
1: 那连队长的意思是，
0: 那我们就利用他和他的戏班子。
2: 咱们说点正事儿，现在大家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这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管我们叫什么都好，但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要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展开敌后工作。至于怎么打小鬼子，不能单靠你们几个人挖几个坑，要靠组织。
3: 对，谢阳同志说的对，就靠你们几个人的小聪明忽悠日本人炸炮楼。有本事你们再炸一个给我看看。你们要知道，杀小鬼子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我和谢阳会进一趟城，跟组织上请示一下，你们要做到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到没有？
4: 啊，行了行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最挠头的是咱们没有枪。
5: 对呀，
4: 就是给了咱们也不会使啊。我打过一枪，那枪一响，我一屁股摔老远的。这打枪啊，它可是个技术活。
2: 瞎子你别着急啊，我们会教你们打枪的。
3: 你胆儿那么大还怕打枪啊？放心吧，这一次我教你。
4: 算了吧，还是换个温柔点的吧。
5: 都一样，你只要能拿枪打鬼子不就行了吗？
6: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说练就练啊。
4: 啊，对对对对，说点实在的吧。啊，咱要是学会了打枪的本事，咱还怕谁？开始，现在咱就
2: 开会呢。
4: 不是，回来再开。
5: 瞎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不是刚说了吗，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4: 我这不是着急吗？
6: 呀，你老实坐会儿，有俩领导都站着呢，你就消停会儿啊。
3: 要把他们教会，我们得累个半死。
2: 累就累点吧，关键是能教会他们打枪。
5: 能打枪啊？
2: 坐下。
3: 你们怎么一谈正事就坐不住呢？你们？
6: 哎呀，他们是坐不住的，还不如你边说，我们边练啊。
3: 好吧，
2: 我还没说散会呢。
3: 他们就是一群野猴子。
1: 哦，对了，辛志远在刑讯室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说着一串数字。
0: 你怎么现在才说？
1: 也是那个余桑事后才跟我讲的。我去牢房的时候审讯他，他嘴里又说着另外一串数字。
0: 他在昏迷的时候说什么了？
7: 更想咬的，打啊，打死老大，打死老大。
1: 8 16 24，对，8 16 24。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难道不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组密码吗？赶快去破译呀！
1: 嗨。
3: 要想把枪打响很容易，但是要击中目标就需要严格的训练。对于你来说

0: 这就有些难度了。这打枪有什么可难的？我都不用拿眼看，拿耳朵一听我就能打准。
1: 吹牛吧你！
0: 谁吹了？我装瞎这么多年，我这耳朵比眼睛都好使，到时候只要一听见动静，啪就是一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说打鼻子不打眼。
1: 你装瞎的本事我是领教过。
0: 可装瞎跟打枪是两码事儿，你要真能这样的话，你就真成了盲瞎了。不是，你怎么总不相信我呢？你要不信我行，咱可以试一试。
1: 试试。
0: 这样，你随便找个地方，我都不回头看，就拿耳朵听，我就能打准。
1: 好，试试啊。 不准回头！大家注意力要集中，开枪的时候要注意三点：第一，瞄准目标；第二，端稳机身；第三，集中精神，做到稳、准、狠。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2: 行啊你，秦贵。
1: 怎么样？这打枪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吧？
0: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拿着，这是扳机，这是撞针，扳机以后就会响。
3: 为什么我的枪那么大，钱柜的枪那么小啊？
1: 没响，
2: 没装子弹呢。
4: 钱柜他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也就玩玩小枪。你身体力壮，所以你将来是要端大枪。
3: 等我练好了枪，这一把枪就是我的了。谢了。
4: 那不行，你将来那枪是机枪，比这个大，比这个好。
3: 真的？
5: 就他那样还拿机枪呢，他长得跟个机枪似的。
3: 就你练你也拿不动啊，弄跟破罐子晃的啥玩意儿。
4: 训练的时候不要瞎聊，向山羊叔学习学习，看看人家山羊叔。
6: 哎呦，谢阳同志，我实在受不了了，这玩意儿太沉了，这个。哎，
4: 现在这是在练臂力，到时候真枪可比这个沉多了。
6: 是吧？嗯。那我接茬练。
4: 端稳。哎。
2: 枪平举，胳膊伸直，
4: 枪拿好了，收腹，屁股收起来。
7: 哎，你们他俩干嘛呢？哎。

0: 眼睛、准星还有目标，三点一线，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哎呀，
2: 哎呀，你干嘛呢？
0: 钱贵同志，我警告你，你再这么流里流气的话，
2: 哎，别了，咱们现在可是革命同志啊！
3: 阿姐，我说冉冉大小姐，你干啥呢你？为啥打我们家钱贵啊？
0: 我们在练枪呢。
3: 钱贵，钱贵，起来来，咱俩没事吧？啊，
4: 没事。练基本功呢。
3: 基本功？基本功也不能摔呀。我看你们俩就小两口过日子，大情马俏。
4: 哎，二姐，你这话可不对啊！现在咱们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0: 对，我们是革命同志。
4: 去！你可不能这样含醋喷人啊！
3: 哎，我就喷了，你能把我咋的吧？啊！我二姐做事光明磊落的，敢爱敢恨，这就叫真爱。
0: 钱贵。

0: 我就是喜欢你，二姐，不行，我得回家给黑子做饭去了。哎，陈光，
1: 八、十六、二十四，这怎么对不上啊？
2: 把近南城四个城门的设计图全都给我画出来。你什么意思？我要看看这四个城门的距离是不是这个数字。好。从不同的四个方向各画一张，找出三个数字相互的交叉点。我分析，这很可能就是炸药的窝藏点。可
3: 累死我了！哎呀，就这么一把小手枪还挺重，还不如我扔石头呢。
4: 谁说不是？
5: 就这木棍前面，还非要拴俩石头，就谢阳同志啊，还非说不如他那枪重。哎，那要换成机枪，这得重成啥样啊？
6: 对呀，那得沉成啥样啊？你们呀，受点苦就瞎嚷嚷，这游击队是那么好当的吗？是啊，更何况我们现在要学会保护自己。 别总是咱们撇了半天的石头，小鬼子只是脑瓜疼。可咱现在一碰了子弹，那可就是迷迷糊糊啊。
7: 理是这个理，可我还是觉得挖坑埋小鬼子更快。<笑><笑>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呢？上次要不是我跟谢阳，你们几个早都翘辫子了。
8: 哎呦。 二姐呀，这话说的对，咱确实得谢谢人家。钱贵啊，我琢磨着呀，这枪啊，咱是得学会了，要不然你说这子弹打过来，咱就是长了翅膀，那也躲不过去呀。更何况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学是肯定得学，咱不也想快点的杀小鬼子吗？嗯，
5: 钱贵。 今晚我和张冉冉要进城见刘掌柜，你们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要鲁莽行事。记住了，一切行动听指挥。
7: 好，一定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因为我是队长。咦。

0: 任队长，还是回去休息吧，要找到炸药还需要时间。
1: 不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批炸药。
2: 报告雷队长，军部来电，所有炸药都被八路秘密运走了。
1: 什么？
3: 哎，这个家伙都齐了，一黄二硝三木炭，硝来点儿。哎，
4: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这都是炸药，你不要命了点。哎呦，
5: 叔，咋样？什么事儿这是？
4: 嚯！哎呀，这什么呀这是？
5: 这我
4: 怎么骚气啊？
5: 我奶奶的秘药罐子。
4: 我看，这厚度不够了，个儿小点儿。哎，足够用了，足够用了。
3: 这能行吗？这点你放心，田哥，我呀年轻的时候在矿山干过，配过炸药，没问题啊。
6: 我来了。
3: 哎呀，别腾腾了，掌柜，帮忙拆药，快点。
5: 大哥，你看我找的。
6: 哎呀，这玩意儿厉害啊。哎，田哥，咱们第一个拿谁开刀？
3: 左藤。
6: 好。
3: 哎，那个，钱哥啊，是我年轻时候是在矿山干。

0: 干过，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没配过这药了，这手有点生了。哎，要不然咱先找一个小喽喽试试手。
1: 那就住了吧。
2: 好，上回他把我那肉全端走了。
3: 对，就是他，全村人都让给打遍了，就拿他开刀。
1: 那咱今天晚上就动手。
0: 哎，
2: 别急
0: 别急，咱们是不是等这个谢阳和张文然这两位同志回来以后，咱们商量一下，让人家呢指导咱们一下，咱们再动手。
4: 指导什么呀？有什么可商量的？两个老娘们儿每天把咱这些老爷们儿指来训去的，干嘛呀？
0: 不是，人家可说了啊，咱们现在叫什么叫抗日的队伍？那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4: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问你，他们俩上城里干嘛去了？
0: 找头去了。
4: 是，我就是头，都得听我的。
2: 就是笨，下次咱还没加入抗日组织，咱们是自由人。
4: 就是啊，他们不在，都得听我的。
0: 将在外，军令可以不受。
5: 哎呀，山亚叔，啥时候还变得文绉绉的了啊？
6: 孙嫂，我问你，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
7: 我怎么会知道？新志远要是告诉我，我早就说了。
6: 炸药已经被运走了，你就说吧。
7: 连队长，我真不知道。
6: 看来你还是没受过皮肉之苦啊。来人。
7: 连队长，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6: 我就是让你说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
7: 我真不知道。连队长，我想起来了，这八月二十四日是星之远他老娘的忌日。
6: 哼，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

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

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

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

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8: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9: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8: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0: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8: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息片刻，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轻点，轻点。四周的情况
1: 啊，
0: 壮丁
1: 啊，
0: 把咱们挖坑这个家伙事儿藏好了啊。

0: 林队长，看来这是心智远临死前给我们设的一个套。我怎么会被一个死了的人耍？真是奇耻大辱！这事要怪就该怪左同觉，他早就应该查清楚此事，而不是等您来了才说出这几个数字。你什么意思？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您夺了他的位置，再加上……
1: 他仍然喜欢美代子，而您私自扣下了美代子和他的信件。别说了，所以他怀恨在心。
2: 我说别说了，
1: 对不起。我说那个，哎呦，怎么还不来人呢？千万不会人，喝多了。
2: 那么危急啊，等着呗。哎。
3: 你说也是啊，我这烟袋都抽了13管了，这钱柜怎么还不来呀？别祝老爸呀没喝多，他先喝多。让点水，小点声，死吧。别说啊。 瞎子得酒，快过来！放脚不上头，啥？哎，大爷，你说瞎子为啥请咱喝酒吃肉的？啥意思？大爷，那么大，皇帝不是来了吗？方圆几百里，你别拍我，拍我爸的马屁，他只能拍这头驴。拍你的马屁，你拍不拍？我，你拍不拍？
4: 拍！
3: 给我拍！拍！
4: 你肚子怎么都没火了？我来，
3: 您这屁股上，那你这
4: 你给我拿过来，
3: 那肚子似的，
4: 你添乱！
5: 你是不是刚喝多了？
3: 我告诉你，
5: 以后在我面前。

0: 别跟我提一大肚子，
1: 提着我这一脑门子火，明天我就把一大肚子抓起来，给我抓起来！
0: 告诉你，抓完以后，我不把他打成鱼小肚子，你们就别跟我混！
1: 火！
0: 我一脑门子火！
1: 火！
2: 错啊！
3: 什么玩意儿，
4: 李大哥？
3: 啊，
4: 是我们宁哥回来了，闹鬼啊！
3: 说错什么呢？他已经走了。
1: 他在这还有位置吗？
5: 水儿，这啥玩意儿怎么还不响、啊？
6: 我认为这是大吉之兆。
5: 别着急。
6: 怎么说、啊？
5: 再等等。
6: 你想来着？你咱黑不溜秋，咱给我来，就一个小火苗就没了，这什么呀？这就象征着您在我心中那个位置。那就是黑暗之中，您就像那个闪闪的萤火虫，越是黑暗，您就越耀眼。您的位置，
0: 我的位置，
6: 位置，
1: 什么能把我的位置给我挖出来？
0: 挖出来，
1: 看看里面是什么？
6: 动手吧，
1: 挖出来！不挖，我倒看看我今天什么位置啊？
6: 酒，哎，酒，排长，酒是这玩意儿，酒，陈家老酒，
1: 什么？把这酒给谁喝？给老大喝。
6: 您喝。

0: 都成烟花了，这烟花怎么还有尿骚味啊？喝着了，扶起来！来，忍住了，哥。来吧，轻点。
1: 轻点，大哥，咱现在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全都给我抓起来！这个村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抓谁啊？你不知道谁干的呀？
0: 是啊，
2: 谁干的？这个村里每个人都有嫌疑，一个都不能给他放过。
0: 老九，哎，你看看我的脸没事吧？大哥，你这脸都成煤球了，这特疼啊！
2: 为什么慌？哥，我觉得这事儿八成游击队干。游击队？你觉得如果要是游击队的话，他能给我炸成这样吗？ 他们要炸，那是要的命。
0: 排长说的对，你什么时候看过游击队的地雷、配烟花？明天早上一早，把所有人给我集合在村公所门口。

0: 山羊说，你别上火了，那可能好长时间不配炸药了，那手就生了呗，那炸弹就变成哑弹了。
1: 多好的机会，要不非把猪老爸。不过也挺解气。大二姐啊，你没看，就咱那烟花把猪老八那脸熏得跟猪头肉似的。
2: 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这儿呢。
2: 二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说。

0: 大了，朱老八开始抓人了。啥？嗯。快，二龙，快点！快点，他们慢。
1: 站好了，快点！
2: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人又咋了？
1: 我哪知道？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都他妈给我消停点！
4: 瞎子，你看看我这脸，你看看，
2: 老爸，你这酒还没醒呢吧？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
4: 乡亲们，你们都看一看，我的脸都他妈虚成什么样了啊！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我呢，好好的问，你们也给我好好的答。
2: 乡亲们，都看啊！笑，笑。
4: 使劲笑！我看以后谁他妈还敢笑！笑啊！
2: 老爸，你这脸怎么了呀？再者说了，你这脸和乡亲们有什么关系？
4: 瞎子，你这话问的，我这脸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瞒大家，老子碰上地雷了，碰到地雷怎么办？咱就地给他挖出来。 我要是不挖的话，到时候崩着乡亲们怎么办？我这是一片好心呐，可是他妈我万万没想到，这他妈的挖出来的地雷，它竟然喷烟花！<笑>我这是为了救老百姓的命，才被炸成这样的。
1: 对，要是死了就叫烈士。
4: 少他妈废话，有你说话的份吗？
2: 你们现在给我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想崩我？老爸呀，咱们钱庄的乡亲们哪会做地雷做烟花呀？要是有人会做，早就炸了，肯定是没人会做，要不然怎么能喷烟花呢？
4: 那你觉得游击队的地雷它他妈会喷烟花吗？啊，
2: 这个我倒是没见过。
4: 那你就他妈闭嘴！
5: 你，看谁呢？过来，就是你，出来，出来！我，这不是你吗？
4: 是你，那是谁？
5: 笑，
4: 你怎么笑什么？
5: 没有，朱排啊，我岁数大了，这两天牙上火，我这是牙疼，我捂一下。你还看我笑？是不是？
4: 我是不是很好笑？朱柏，我知道，你看你这个脸呐、啊，都熏成这样了。这两天心情肯定不好，要不这么着，我给您唱一个小曲儿，给您解解闷儿，好不好？
2: 唱！
4: 一分钟，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5: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埋的雷？要不然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一个一个干死你们，直到你们说出来为止。钱贵，八哥急了，赶紧想想办法。
4: 我埋的。
5: 你是不是傻？
4: 瞎子。
2: 你别他妈逗我了，行不行？昨天晚上咱俩不是在一起呢吗？在一起怎么了？在一起就不能埋地雷了？
4: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你还是替谁顶罪呢？
2: 我不顶，你又得祸害乡亲们，有什么事儿，直接冲我来。
4: 我可不是冲你来呀，咱俩都是给皇军干活的。
2: 我他妈又没得罪你，你干嘛给我挖坑啊？
4: 不是冲我，那你冲谁呀、啊？

0: 乡亲们，他们烧无寸铁，你这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吗？有种，你就把他们都杀了，把我也杀了！
1: 我操！你他妈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呢？你别拿枪吓唬我！
0: 有种你就把我们都杀了，我看你把我们杀了之后，这炮楼谁给你修，粮食谁给你种，杀了我们，皇军也不会饶了你。有种你就开枪，
2: 开枪啊！你威胁我是吗？
0: 老爸，我不是威胁你，你把我们都打死，给皇军交不上公粮，到时候枪毙的就是你。

0: 朱老八，朱老八，地雷竟然没把你给炸死！
1: 山羊叔啊，山羊叔，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这功力不够啊！功力不够啊！

0: 走了，不敢睁眼了。地雷没把他炸死，倒是把乡亲们给害惨了。走的时候我说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朱老八被你们炸死了，
1: 小鬼子能放过前村的老百姓吗？到时候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你又要借于大肚子来杀朱老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朱老八本来就和于大肚子有仇，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派人去杀于大肚子了。都是汉奸，谁杀谁倒是一样的。刘掌柜对咱们的队伍怎么看？同意了。
2: 刘掌柜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游击队夺粮食，保住秋收的粮食。哎，
1: 那他给咱枪了吗？都带来了，在后屋呢。那还不赶紧看看去？你们俩把衣服换了，这什么样子？

0: 啊，扶我一下，
1: 笨死了。
2: 钱贵和他的戏班子的人如愿以偿，终于得到了游击队的认可。花子痛恨佐藤与美代子的爱情，利用手中的权力扣下了美代子写给佐藤的情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美代子是帝国之花，迟早是要回来的。

0: 你就说这今天呢，多亏了这瞎子，要不是咱们又得杀人了。
1: 可不是。
2: 是啊。
3: 你说万一让小鬼子知道咱杀人，到时候没人干活了，那小鬼子不得崩了咱们呢？
1: 这，可那地雷就冲你去的呀。
0: 这倒也是，这帮孙子防不胜防，
3: 咱们可得小心点了，要不然哪天还得给咱炸了。

0: 咱得把埋地雷那人抓起来，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把他杀了。你看以后谁还敢挖坑埋地雷？我们明天去问问瞎子吧，他敢出来顶这个雷，八成心里老明白了。
1: 行。
2: 佐藤君，这次粮食怎么运？不用我再教你了吧？这次往前线运送秋收的粮食，如果再有什么差错，就不是你掉脑袋的问题了，是连我的命都要搭进去。
3: 不一定建功不过，保住秋收的粮食。
2: 这也不能全怪你，那帮黄协军也不可信，所以这次给前线送粮，我认为就派小野去吧。
3: 哎，
2: 粮食一到，立刻把部队拉往前村，守住秋粮，明白吗？
3: 我该另外行动，
2: 不能给八路和国军一点夺粮的机会，一定要守住前村。
4: 请连队长放心，绝对不会给八路半点机会。
2: 很好。
5: 前村长，哎呀，
6: 猪排啊！
7: 哎，
6: 怎么着，没折腾够，又来折腾了？
7: 戳着呢。
6: 不好意思啊，眼神不好。
7: 你看，昨天呢，是我不对。你呢，别太生气。昨天要不是你啊，这不我又得杀人了吗？我得感谢你。所以说呢，昨天的事儿，别太往心里去啊。
6: 朱凯，哎，瞧你说的，我是这么认为，只要你不祸害乡亲们，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的。
7: 是是是是，哎呀，咱们不都是兄弟吗？你的本事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5: 这于大肚子的本事不就是借了皇军的刀杀了我牛哥吗？
7: 是，
5: 哎呀。
6: 猪排，这话大了，伤和气。牛排和于大翻译之间的过节，我这个老百姓不过就是借根羽毛挠痒痒，解决不了大问题。
7: 行，瞎子，那你今天呢帮我解决解决，
5: 帮我查一查到底他妈是谁埋的雷，把我炸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啊，别碰，疼，特别疼。
7: 我告诉你，钱贵，今天我要不把他抓出来，
5: 我他妈就是一王八蛋。
6: 朱凯，这事儿啊，您还真不能问我。赶紧去找于大翻译。
7: 啊？于大肚子？
6: 不送了。
7: 没说要走，
8: 是没说啊。
7: 行，狗仗人势，咱们走着瞧。
5: 走。
2: 佐藤君，今日我要回军部一趟。这些粮食你一定要按时交到部队。
3: 嗨，
2: 一定要小心点。
3: 嗨，
2: 佐藤君，这几日我对你这么严厉，你不会怪我吧？
3: 属下不敢。
2: 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你，你应该明白的。这个连队长的位置我是不会坐的，而且我也希望你会尽早回到这个位置上。
3: 多谢连队长栽培，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佐藤君，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如果连队长没什么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傻瓜？
1: 乔野君，这次就辛苦你了，路上一定要小心。
2: 请连队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不是钱庄的吗？
1: 是啊，那次躲在孟白下的就是我，梅大仙，保住你命吧。哦，
0: 对对对，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哎，今天咱们伏击的是什么呀？
1: 小鬼子的运粮车。
0: 运粮车？哎，那这粮食抢到了怎么办？
1: 当然是分给老百姓了，这还用问？
0: 是啊。哎，那有咱们钱庄的吗？
1: 嘘，运粮车来了。

0: 的娘啊，这炸弹的威力也太大了，
1: 你命大可不行。
2: 保护养生。

0: 什么八哥呀？
1: 杀20个鬼子，替村长和秀芝报仇。
2: 对，
3: 替村长报仇。

0: 长官，第九个，给我开炮！小心！什么？遭到了伏击，那粮食呢？粮食呢？喂，别说了，我知道了。传我的命令，黄协军全部出动。 保护运粮队伍的沿途安全。嗨，王师，东庄，王师，你火速赶往东庄，通知他们停止一切粮食的运送。嗨。
1: 别拉东西啊！好，检查。哎。
2: 哎，你们那个炸弹咋那么厉害呀？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怎么弄的呀？这个很简单，来，啊！哟，我说我弄的咋不成呢？
3: 哎，你们俩人聊什么呢？快点！
2: 下一回，我下一回让他们都完蛋。
3: 是。

0: 怎么了？
1: 这仗打完了，粮食也剩不了多少了。
0: 要是不打，一颗粮食都抢不回来。
1: 这买卖做的不划算，太不划算了。
0: 买卖？什么买卖？
1: 啊，你问钱柜去吧。

0: 8个、9个。村长，秀芝，我给你们报仇了，让他们下去给你们当牛做马。等着吧，还有呢。
1: 我说钱贵啊，秋收前下雪可不太吉利啊。
2: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个炸弹研究了半天，一个小鬼子也没炸死。
3: 钱贵啊，这是我的一时失误啊，我保证下一回准保炸死的十来个鬼，我让你那窗台上摆不开。
4: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乡亲们都可感激了，
5: 就是每家每户分的粮食就那么一丁点儿。
4: 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
0: 办法可以想，但不能再抢粮食了。再抢，我们的人还得牺牲。
4: 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我刚才看过米了，不像今年的米。
6: 又卖啥关子呀？这是去年的米还是今年的米，跟咱们抢不抢米有什么关系？
0: 我要说的是，小鬼子送的粮食，不是刚抢的粮食。哦，
4: 为什么？
0: 我一看就知道是陈粮。我们得想办法让小鬼子把我们的粮食吐出来。
7: 粮食让土八路抢走了，让我怎么跟华子交代？
8: 嘿，
7: 剩下的粮食不得有误，一群废物。
6: 就咱们这几头蒜，你要说杀一两个小鬼子那还行，你要说劫车劫粮那无靠谱。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

0: 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10/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

0: 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佳

0: 相似，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哎，还得仰仗两位女侠。
9: 坐下，有话就直说，别绕弯子。
10: 我想的是，咱们得进趟城，摸清楚小鬼子的粮仓里到底藏了多少粮食，然后想办法把它弄出来，为前线的将士们做点贡献。
9: 又来了，你呀，是精神可嘉，能力有限。
10: 你可别小看我，我有招。
9: 你有什么招？
10: 毒药。
11: 哎，站住啊！我今天装药的是。
12: 要的是吧？灯笼，新鲜的灯笼。
13: 呸！什么他妈味儿？
14: 长官，长官给钱啊，长官。
13: 给钱？老子下个馆子都不给钱，吃你个破苹果还给钱？滚蛋！
15: 等等，
13: 你俩从哪冒出来的？想管老子的闲事，是不是？知道老子是谁吗？啊，于大凡，整个济南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于大凡。
16: 兄弟，给哥一次机会吧，哥儿真错了，哥走吧。
17: 于大飞，您还想往哪儿走？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走，
18: 翻过去。
9: 眼睛睁开！
16: 啊，不是不是，我懂规矩，我知道，我一旦看见你们就会杀了我的。
9: 我们不杀你，把眼睛睁开。
16: 不可能，不可能！
9: 睁不睁？

0: 你们
1: 怎么害怕了？
0: 你们是八路。

0: 不敢杀人，不敢放火的，而且我胆子特别小，真的。
1: 于大翻译，你拿钱的时候胆子不小啊！看小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胆子也挺大呀。啊，
0: 哪有啊？每次看小鬼杀人，我心里都慌得很，真的，不就是胆子小？要不然我早就参加规矩了。
1: 别啰嗦，我们要交代你一个任务。
2: 你要是完成的好，你可就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呢。
0: 二位，我求你们了，我给你们俩跪下磕仨头行吗？放了我吧！
3: 软骨头，
2: 帮忙，
0: 你是通缉，杀无赦。
1: 于大翻译，你可看见了？他要真杀你，我可拦不住啊！
0: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4: 好，但是这件事绝对要保密。走漏一点风声，死路一条。
3: 明白，明白。
0: 崔大侠，哎呦，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3: 又不懂规矩了是吧？
0: 不可能，不可能，我特别懂规矩。
3: 懂规矩就好，刚才说的话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
3: 把这横竖都是一死，老实喝出去，我帮你们。你说于大肚子不会跑了吧？不会的，你别看他整天装傻充愣，其实比谁都精。装傻？为什么装傻呀？还不是为了保住他那条狗命？他现在走到哪儿？
0: 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嗯。妈，真是风声鹤唳，老子不干了！这喝口凉水都塞牙。
5: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冉冉。真的是真的。哎，
1: 就鱼的肚子那人精，你们不拿枪指着他，他们能听你们的吗？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只有回到小鬼子那儿，才可能有口饭吃。
5: 我琢磨着呀，他又该来找我了。
1: 找你？找你干嘛呀？
5: 干嘛？在这钱庄，谁不得管我叫声爷？那我呢？哎，叔叔，孩子，你大没笑。
6: 爷，他找你干嘛呀？
5: 会算啊，我能给他出主意啊。我出的主意都多好。他问题是你这主意灵吗？哎，钱棍，就你下的那个毒，能跟毒鸡蛋的毒一样吗？
6: 这主意可以再想啊，这个不行，再想别的呀。哎，你可拉倒吧，鱼的肚子现在已经精了，你要再来一顿瞎算，那肯定跑了。那你说
5: 怎么办？
3: 我哪知道啊，
6: 这馊主意是你出的，不是我。
3: 馊主意
6: 啊？
5: 你出一个我看看。
6: 我出不出来怎么着啊？
5: 出不出来你还这么横？
6: 我不就不出。
3: 哎呀，好了，来。 钱贵，你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大伙儿也想想办法。哎，
5: 反正我可想不出来啊。反正我就是这种想二姐，二姐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就你们这些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看我撕烂你的嘴，都啥时候了还闹啊？好了。 咱们现在不光是戏班子，还是革命的队伍。
5: 对呀，二姐啊，你拿那鞋底子抽死他算了，
6: 抽死了算了是不？
3: 兔崽子，还顶嘴是不是？
5: 走了。

0: 夏夏，
1: 谁呀？
0: 我，你玉大哥。
1: 谁？你玉大哥。
0: 等会儿啊！
1: 我进去了。

0: 你媳妇儿呢？
1: 啊，干活去了。来来来，你快坐。
0: 兄弟，哥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2: 你能遇到什么事儿？
0: 兄弟呀，兄弟，哎呀，你可得救救我！
2: 于大飞，你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呀？
0: 你可得救救我！
2: 你哭什么？你坐着说，你坐着说，你坐着说。
3: 哎，这么早就来客人了？哎呦我的妈呀！于大翻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还说呢？你们钱庄村真是四面埋伏，处处是陷阱。今天我一刚到村里头，就掉坑里头了。
3: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摔的。
3: 我，那您没事儿吧？
0: 也没事儿，摔不死就行。弟妹啊，兄弟，你们都知道这世道做人难呐，可他娘的，做个汉奸是难上加难呐。
2: 哎，汉奸这词儿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说我不做汉奸，我还能做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媳妇儿，去给于大翻译整点热乎的，压压惊。
3: 哎，成，等着吧，马上就来啊。哎呀，怎么样？没事儿，真让钱柜给说中了。
4: 说中什么了？
3: 这于大肚子呗，真的来找他了。
4: 真的来了。
3: 你在这儿别出事儿，这个钱柜非要让我给于大肚子弄点吃的啊。
4: 哟呵，谢阳同志，这样才像个好媳妇儿吗？要不你留在这得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酸文加醋的你，
4: 谁酸了？
2: 看来啊，这回你还是真受惊了。
0: 哪用你说，我这次是惊大发了。我
2: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我的心里啊，现在是吃什么都是七上八下，不得消停。

0: 你说说，你跟我说说，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啊！
1: 我现在见到你，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0: 你先别踏实，你这么一闹啊，我倒不踏实了。你这大清早的跑我这儿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那要命的事儿啊！我实不相瞒，昨天，就是昨天，好几拨人来找我帮忙。
0: 帮什么忙？
1: 往粮食里下毒。
0: 那你答应了吗？
1: 那我能不答应吗？我要是不答应，我这汉奸脑袋不就没了吗？
0: 那你准备怎么弄啊？我要知道怎么弄，那么还找你干啥呀？你找我有什么用啊？你赶紧跑啊！<笑>
1: 我跑啊跑啊跑，我这不就跑你这儿来了吗？
0: 你跑我这儿来有什么用啊？要不你就给自己留条活路呗。
1: 活路。 这世道哪有什么活路啊？啊，那你就说这钱庄村的父老乡亲，他招谁惹谁了？那不说崩就给你崩了呀！我一汉奸，皇军给我条活路，八路就不给，八路国军给我条活路。
0: 皇军就
1: 会要了我的命！你说我这个，我就是一个钻进蜂箱里的耗子，啊？说到哪头都是屎！
0: 可怜，真可怜！
1: 岂止是可怜呢？这简直就是悲惨！
0: 话说得好，三十六计，周围上计。不行，我就跑了算了。我，那你就趁着村里没人，赶紧跑了吧。我往哪儿跑啊？哎，要不这样。 皇军不是要运粮吗？你干脆就撺掇皇军把粮食运出去，这样你不就解脱了吗？哎，
1: 高啊，兄弟，你这招实在是高啊！这粮食都没有了，我往哪儿投毒啊？ 兄弟，你真是我的及时雨啊！我，哎呀，我这口气儿总算顺下去了，总算顺下去了。啊，不行，我得喝口水，喝完水我马上我就回去。哎呀呀呀！走了，走了。
2: 那我不送了啊。
1: 于帆爷，哎，于爷，这么快就聊完了？你看我这汤都给你做好了，要不您喝两口？不用了，弟妹，谢谢了啊。等我把我手里这些事儿都忙完，我好好请请你们俩。走了，
2: 哎，慢走啊。 急成这样，又中钱柜的招了吧？

0: 我饿了。嘿，这面怎么生的？
1: 你怎么给吃了？这不是给于大肚子做的吗？我看他没吃，走了，这倒了怪可惜的。你吃就都吃了吧。
0: 哎，这叫什么话？那你干脆下点砒霜得了，赏了我受这份罪。
1: 切，那我给你吃剩的不比给你吃巴豆强？
0: 哎，我告诉你，你要把我吃闹肚子了，你这罪过就大了，你这叫迫害革命同志。
1: 哎呦，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吗？你看把你急的。哎，哎，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刚才跟于大肚子说什么呢？
0: 他想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给稳住了。
1: 啊？
0: 现在糊弄他回城里找小鬼子去。
1: 哎，让他找小鬼子干什么呀？
0: 别着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先稳住他，然后我再想办法逼他下毒。
1: 还能想什么办法呀？啊，你总不能让我跟张然然两个人天天拿着枪逼着他吧？啊，就算是这样，他不跑啊，他天天窝在那个鬼子指挥部里不出来，那我们就只能干瞪眼吧。
0: 我们干瞪眼？有一个人可不会干瞪眼。
1: 谁呀？
0: 朱老八呀。
1: 朱老八？
0: 你忘了，我告诉朱老八是于大肚子埋着地雷。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要欲擒故纵，让他们俩狗咬狗一嘴毛，对吧？
0: 学着吧你。我现在就去点点火，你和张冉冉告诉刘掌柜，一定要保护好鱼的肚子，别到时候真让朱老八给弄死了，那可就麻烦了。
2: 妹儿，
3: 今年雪后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4: 嗯，没听懂吗？
3: 就是说呀，咱们农民有好日子过了。
4: 哦，
5: 哎，谁？
4: 瞎子来了。
5: 呀，这不是瞎子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3: 老爸，
5: 哎，
3: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怎么着，你要出去？
5: 下这么大的雪，我带兄弟们呢出去巡查巡查，顺便看看太君修的炮楼。
3: 老八呀，你可得悠着点，可别
5: 别什么。
6: 不是瞎子，你这话怎么总说半截啊？赶紧说。
3: 老八呀，我怕我说出来的话不中听。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想当初
6: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要给我说明书是吧？行，要说你就给我说上三天三夜，有屎有尿你也把这三天三夜给我憋着说完。兄弟们，给我拿把椅子，请瞎子在这说明书。
7: 拿把凳子过来，拿椅子。
3: 大老爸，老爸，你别急呀、啊。老爸呀，你想想，你哥是怎么死的？
6: 我告诉你啊，瞎子，你不给我提这事儿，我还不窝火。你一给我提，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3: 你看，你看。我都说了800遍了，我一个瞎子能杀谁呀、啊？我这嘴又不是机关枪，喷出来的是子弹。咱俩是一头的，我害你不就等于害自己吗？算了算了，我说什么反正你也不相信。烧饼，把这酒啊、肉啊，都给他们留下，咱们走。老八。要是出了事儿，你可别再来找我。
8: 哎，那个瞎子，你看咱们都是兄弟，你说话怎么可能不信呢？

0: 来来来来，这边，来来来，给瞎子哥让个道。
1: 兄弟，跟你说实话，这每次一见你，我这汗毛都倒立着。你今天又好酒好肉的，是不是又吓唬我了？
2: 老板，我吓唬你？你说我哪回说错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帮我出主意啊，那算我命中有福是吧，兄弟？
3: 拍照拍照拍照，腰的椅子。
0: 谁他妈腰的椅子？
3: 您刚才不是要听瞎子说书吗？
0: 就是给瞎子哥拿的，是不是？
3: 啊，是是是是是，
0: 给你拿了椅子，走走走。

0: 老八呀，
1: 哎，
0: 我这两天就琢磨着，你说这地雷的事儿，会不会是于大肚子勾结了外人来陷害你？
1: 是，上次你说完呢，我也回去想过，我就是感觉一点奇怪。你说他为啥不用枪呢？
0: 用枪你不早死了？
1: 他们怎么说话呢？你瞎子！
0: 你也不想想，用枪他跑得了吗？咱们村现在可就这一条路，他跑不出去啊！
1: 妈的，有胆炸我，没胆开枪，是不是？
2: 你看我干嘛？我不知道。
3: 啊！娘子。你说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兄弟出卖我呀？
0: 男人说，很有可能啊。
1: 你看看是谁，要不赶紧帮我算一卦推推。
0: 老爸呀，我是个瞎子，我怎么看？再者说了，我哪有那本事？我要是有那本事，早跟土地爷并排坐。
1: 防不胜防，瞎子，你说我的日子好过吗？
0: 能好过吗？每天看着你担惊害怕的呀，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万一哪天你真被咔嚓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所以我赶紧来告诉你，咱们得提早防范。这次是炮仗，下次就是地雷了。
1: 可是我现在真的拿于大肚子没辙，你说他现在又不进钱庄，再加上那个祖坟那么护着他，你说我怎么办？
0: 所以咱们得使暗劲儿。
1: 咋？

0: 可以。
1: 老蒋，看着点面熟。
2: 这特像炸你那地雷。
3: 放你个罗圈狗臭屁！你那意思是瞎子炸的我呗？啊？方圆几百里谁不怕我？再说了，他瞎么糊的，他还能埋雷啊？
1: 不是，这挺像的。
3: 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1: 就是啊。排长，
3: 嗯，
1: 今早那于大肚子一早都去他们家了。
3: 什么？
1: 他刚一进村就掉坑里了，还摔了一狗吃屎。
3: 妈的，怎么不摔死他？
1: 这里头有事儿。
3: 他找他，他又来找我。这里有猫腻儿。

0: 瞎子让你把他杀了，这明摆着就灭口嘛！我觉得那瞎子肯定有事儿，他能有啥事儿？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让瞎子出事儿。他要是出事儿了，咱也不好活。
1: 那小伙子要取粮食的，就咱们几个人根本就不灵，还得靠那瞎子。
2: 老焦，跟你说个事儿。
3: 过来，哟，于爷，你今儿可真大方。
4: 哟，好，别动，再动就打死你。
3: 包着你大爷，只有走不了。
5: 走，
3: 我们走。
4: 于大翻译，哎，今儿真奇怪啊！平时吃饭不给钱，今儿给钱不吃饭。你看什么看？看眼珠子给你挖掉！二位爷，我这都答应你们了，咱说好了给我时间。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你们就又来找我？要不然你们把我杀得了。
3: 好。
4: 哎，不是，二爷，我虽然当过汉奸，可我没杀过人呢，真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明白点儿，冤有头，债有主，你下去跟牛排长再跪吧。嘿。
3: 妈的！我还以为你俩是八路呢，弄了半天是给牛二狗报仇来的。好，报仇是吧？给一枪痛快的，啊，来吧！
4: 还真奇怪了，你现在不求饶了？我求有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牛二狗就是于爷，我给弄死的。
3: 杀！好，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4: 原来是你们，
6: 对，我们。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

0: 共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

0: 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

0: 共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

0: 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五祖，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次蒙面的也是你们？
1: 是我们俩。
2: 你们是？
3: 于翻译，我们这次以真面目出现，是觉得我们可以真诚的合作一把。小鬼子是怎么对我们中国人，你是看见的。更何况，朱老八现在又要派人来杀你，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当这个汉奸吗？
4: 老子弄死他！
5: 你在明，他在暗。虽然你现在是佐藤的红人，但是你没有队伍啊。再说了，我们保得了你一时，可保不了你一世。到时候朱老八来杀你，我们可就束手无策了。
2: 是逼我上梁山呐！
3: 当年《水浒》里的卢俊义，不也是被逼上梁山吗？更何况，现在八路军是逼你往正道上走。你觉得你是该走还是不该走呢？
4: 好，我走。
2: 不过得让你男人过来帮我。
5: 为什么？
2: 他馊主意多呀，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他随便一个点子就能把我救了。
5: 你现在还这么信他？
2: 我都觉得自己是泥鳅，可他比我还狡猾，真是一物降一物。得，我服你们八路军了。
5: 好，我们叫他暗地里帮你。
2: 还有，你回去跟瞎子说一声，那药可别下猛了。
5: 什么意思？
2: 你想啊，在那儿就佐藤听我的，万一把他毒死了，那我还忽悠谁呀？完事儿了，你们就放我一马，别到时候被小鬼子发现了，一打我可就全糟了。就我这胆，他不想当叛徒，他都是叛徒。
3: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
2: 那我先走了。
3: 走吧。
2: 哎。
6: 怎么样，我的招好使吧？
1: 哎，就你能得跟金豆似的，直在锅里蹦。
6: 我知道，你心里在夸我，我很欣慰。哎，洋洋，你也夸我两句呗。
5: 行，你优点就是脸皮厚呀。

0: 是啊，脸皮真厚。
1: 脸皮厚怎么了？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够够。
2: 瞎子，开门呢！瞎子，
1: 朱老八怎么来了？你们俩先躲躲，我出去看看。

0: 谁呀？我，哟，朱排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钱官，你看，咱进屋说好不好？啊，好，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呦，朱排
1: 啊。
0: 出啥事儿了？瞎子，这回可出大事了！
2: 怎么了？我今天呢，派人去鲨鱼大肚子，这他妈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0: 哎呀，
2: 你赶紧帮我算一卦，看看这人是死是活。
0: 你这不胡闹吗？这我哪算得出来啊？
2: 那咋办？
0: 你先别着急，这样。 我进城去打探他去。啥？
2: 你吓唬唬的进城能看出啥呀？
0: 我自己去吧。哎，不，不行，你不能去。你要是一去，咱俩不露馅了吗？这样吧，还是我带着戏班子的人去，假装唱戏，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
2: 好，兄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你放心吧。哎，不过等我回来之前，你可什么都别干，明白吗？
3: 你小时大吗？不行，我这也坐不住了，我走了啊！
4: 媳妇儿，媳妇儿，
5: 走了。
4: 叫上邵明章他们，咱们连夜进城。
6: 为了夺回日军抢走的粮食。 谢阳和张冉冉再次潜伏，进入了济南城。
0: 谁呀？
3: 是我。
0: 你这么晚怎么来了？
3: 我们有急事儿，刘掌柜。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太君，那送菜来了。哎，
0: 张姐，
1: 正经，进去吧。哎，好，走。
2: 冉冉，你说这于大肚子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在这里给他毒药？他呀，就是怕被怀疑。今天他肯定一天都不出门了。也是，出去肯定会被怀疑。怪不得他说自己是泥鳅。
3: 让他憋一个月，他都能。
4: 今天送了什么菜呀？
1: 哎呦！
4: 太君啊，你看，送的有萝卜，还有南瓜，还有白菜。哎，
5: 怎么就这几样啊？
4: 哎呀，
5: 太君呐，这鬼天气能弄这点菜很不容易了呀！啊，
4: 八嘎，
6: 嚷嚷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军事重地吗？
4: 是是是是，
5: 小点声啊！
4: 你们是？
5: 太君，那个送菜的老陈呐。
4: 这个昨天晚上得了疟疾，他怕传染太君，所以这是让我今儿个帮他个忙啊。
7: 哦，那他们两个是，我没有见过，
4: 不是怕传染太君吗？把那两个徒弟啊，老陈给关起来了，这临时找俩帮手。
7: 好，你们把菜送进去吧。
4: 哎。

0: 快快快点！
1: 刚刚去了一下炮楼，
2: 怎么回事？
3: 报告小野君，我部士兵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3: 是的，全部都是指挥部的人。
1: 赶紧抢救！
3: 嘿，
1: 放下！

0: 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粮食都是从粮库运来的。这些菜，
1: 爸，这些菜啊，是今天早上送来的。我已经去过送菜那个人家里了，人都跑了。
0: 可能是菜里有毒，不过要把所有的粮食和食物化验了后。

0: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化验出粮食里有毒，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把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我们才有机会抢走粮食。
1: 怎么样？是大米有毒？
0: 是的。
2: 那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中毒？
3: 一弟，
4: 过来，
3: 太监。
2: 大米的事情，一弟知不知道？
3: 太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大米啊？
2: 我得问你，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吃了大米会中毒，其他人不会？
3: 太君，这我哪知道啊，不清楚啊。
5: 小野阁下，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指挥部里的人吃的是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啊？
2: 国军？
5: 是的，因为指挥部里就只有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
6: 啊，上帝兄弟，把这粮食运到后边仓库去。

0: 你是说，国军的粮食只有指挥部里的人才吃？
1: 是的。
0: 小鬼子还真中套了。你们两个，给我到仓库里看看。
2: 嘿，跟上。
3: 这他娘的，太刺激了！到时候，你们几个人化妆成日军，等于大肚子出来带你们混进医院。当他们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时，你们几个制造混乱。上面张，大个，伺机投毒。
4: 红薯，
5: 红薯不是人。
4: 人呢？
5: 在那边，
4: 青味，这是多亏了你，要不然就穿帮了。
1: 别废话了，要让我给发现了，都得玩完。
3: 那我走了。
4: 等等，你把他们带进去。
5: 你让我带他们进去？
1: 废话，你不带，他们怎么进去？快，
4: 弄来红薯，我的心砰砰直跳，紧张死我了。
1: 再给你一个。
3: 卖礼盒了，
6: 红薯，刚烤得的红薯，
5: 跟紧我，
6: 红薯。

点啊。

走！

冲过去！

0: 这次行动，他们不会怀疑我们下毒吧？不会的，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去刺杀佐藤，这样就不会把粮食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1: 行了，太君行了。

0: 我怎么会在医院里啊？您中毒了，食物中毒。哦，我好像想起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报告林队长，粮食里有毒。是所有的粮食都有毒吗？我们从国信那里抢来的粮食都有毒。
0: 粮食里

0: 是毒气弹的毒吗？具体是有人下的毒，还是毒气弹的毒？我们还没有完全检验清楚。怎么会这样呢？
1: 太君，您千万别激动啊！您现在需要静养，您一激动，毒就会进入血液，您就会中毒而亡的，太君。

0: 我没事的，不要太难过。哎，你胳膊怎么了？没什么。
1: 雷队长，余桑是为了保护您才受了伤。为了保护我？是的。游击队。 当时想刺杀你，是玉桑拼了命的在保护你。玉桑，
0: 阿里嘎多！
2: 海军，看您说的，我为你死都值。
0: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
2: 哈利，太君，好好养病啊！走了。

0: 都有毒，这些粮食都有毒。
1: 佐藤阁下，这些粮食经过检验，的确有毒。这么多的粮食，都是花子小姐精心设计，我们拼了命从八路那儿抢回来的，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啊，
2: 小野桑，你说该怎么办？这些粮食该怎么处理？佐藤阁下，我认为。
3: 这些粮食应该就地烧毁。好啊，那等一下，你带人把粮食拉到郊外，烧掉。
4: 嘿，太君，小的认为不妥呀。嗯，
3: 您想啊，这粮食它已经是有毒的了，那烧了的时候，那冒的烟不就是有毒气体吗？这万一要是熏坏了皇军，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0: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
3: 找个地方埋了得了。
0: 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粮食运出去。
3: 您的意思是，
0: 立刻通知黔庄的老百姓和黄协军，把这些粮食运往前方阵地。
3: 啊？
0: 怎么了？
3: 没什么，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派朱排长去比较合适。
0: 为什么呢？
3: 太君，您想啊，这朱排长神通广大，每次遇见八路国军，他都能化险为夷，啊，而且人又聪明，枪法又准，所以我认为啊，派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办。那你立刻通知朱排长，现在就提升为他连长，运粮成功立即提升营长。
3: 嘿，太君，这粮食有毒的事儿跟他说吗？
0: 谁都不能告诉，不然他一见八路就逃跑，什么事情都会败露。
3: 嘿，太君，我这就办起。嘿。
5: 于大肚子，于大肚子！我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
6: 走走走，快点喝，喝口水，喝口水，息怒。刚才黄继国。

0: 说提我当连长，连长、朱连，这么好事儿？
1: 好事儿？好事儿吗？好个屁！好个屁！好个屁！
0: 他是让咱们到前线去送粮食，那不分明等于去送死吗？就算给我一个司令，那不也是等死的命吗？
2: 太狠了，他们。
0: 这样，你先去瞎子家，看看瞎子回没回来。如果他要是回来了，赶紧让他过来找我。
3: 是，朱队长，
0: 等一下，
3: 我还是自己去吧。啊，
0: 拿着。
4: 卡车上的，再加上手榴弹炸死的。哎，少平，你上来提。
5: 就我那一手雷过去，那一卡车小鬼子怎么着也得五六个蹬腿的吧？
4: 对对对，还有两个机枪手，
6: 还有摩托车上的呢。
4: 不过摩托车上那几个好像没死，后来又爬起来了，够不够20个？
7: 哎呀，够了！你忘了出城门的时候还炸死好几个呢。
6: 哎，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呢？还有咱们在实验室弄死那个呢，
5: 那就是，
4: 对对对，肯定够20个了。我媳妇儿的够了，老村长的也够了。希望咱们在天之灵能保佑咱们多杀几个小鬼子。嗯。
3: 哎，山杨树，
8: 哎，
3: 你打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8: 那咋不害怕呀？刚开始的时候啊，那紧张的手直哆嗦呀，还把小鬼子那子弹呢给我穿一窟窿。可是后来打着打着呀，就不害怕了。
5: 你这都不行，就我倒是那一手雷刷过去，连人带车全搞定了。
6: 啊，对对对，烧饼那雷扔的准呐。
9: 哎嗨哎嗨嗨哟。
1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

0: 请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
3: 不
2: 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

0: 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0: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2: 不
1: 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0: 中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中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中老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中老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7: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6: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8: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7: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9: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7: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0: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1: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0: 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屁股上冒着烟，从空中划过，扑腾，就掉那小鬼子车里了。
6: 啊！嘣一声，连鬼子带车全没了。
7: 你还帮他吹呢？来，你干嘛去了啊？
5: 我
7: 让我看看像不像尿裤子啊？像不像尿裤子？哎，过来你！
5: 天天这一出，
8: 今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命只有一条。只有保护好自己了，才能保护更多的同胞嘛。
9: 夕阳这话说得太在理了，这叫什么呀？咱们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团结的像一家人一样，才能杀更多的小鬼。要不然，还没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咱们自己的命就没了，那多不好。
10: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怎么就变味儿了呢？
7: 都别说了，朱老爸来了。
11: 朱老爸来了，张然，赶紧躲起来，
7: 赶回去。
12: 强哥，强哥，
13: 哎呀，猪八大爷，您来了。
12: 叫什么呢？不叫什么呢？我告诉你，二寡妇，别看我跟强哥是兄弟，你以后要是再招惹我的话，我可就咬人了。
13: 大爷，我听说你那屁股蛋子让狗给咬了，你今儿怎么开始人咬人了啊？你到底是人呢还是狗啊？
12: 你个臭娘们说什么呢？
9: 朱白，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12: 床那边去，改天我再收拾你啊。
9: 咱进屋说，咱进屋说，
12: 进屋说，
9: 走走走。来来来，坐坐坐。
14: 瞎子，

0: 你回来了也不说告诉我一声是吧？
1: 我这不刚回来吗？
2: 我跟你说，你那俩兄弟可跑了。
3: 跑了？
2: 是啊，我拐弯抹角的问于大肚子，于大肚子说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要害自己。你说不是跑了，是什么呀？
1: 这俩老子
3: 白他妈养活这么多年了。
2: 你先别急，等过过再找人动手。
3: 我能不急吗？小子，你是不知道，那他妈于大肚子就是想方设法想整死我。
1: 什么意思？
3: 刚才我接皇军一个电话，皇军说要升我当连长。
1: 哟，
2: 恭喜啊，这是好事儿。
3: 你让我把话说完。
2: 你说，你说，
3: 他让我提连长干什么？他他妈是让我往前送粮食，而且不给汽车，让我自己组织老百姓，这不是他妈坑爹了吗？
2: 哎呦，这可太缺德了。哎呦，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估计八成是于大肚子出的这馊主意。
1: 是啊。
3: 小子，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呗？我现在应该咋办？
1: 能怎么办啊？你就送呗。
3: 是啊，送不送啊，都得死。
1: 瞎子，你们这些人不错呀，要不咱们一起去送吧。
2: 我一个瞎子，别把你带沟里了。
3: 你把我推进火坑我都认，有你在我身边转悠，我心里踏实。而且你说万一碰上国军和八路，你也能帮我圆圆场啊，说不定啊咱们还能死里逃生呢。
2: 啊，
3: 别啊，就这么定了。
2: 哎，
3: 行了行了，我走了，你们呢就等消息吧。啊，
4: 走啊，
3: 等消息。哎，等消息啊，
4: 咱俩改天。
3: 走。哎，
5: 八哥请。
6: 这粮食往哪儿运？朱连长，
7: 别叫我朱连长，这他妈地盘没变，辖区没变，武器没变，军饷也没变，你他妈叫我天皇也没用啊。
6: 他那说连长就是连长，他就是单枪匹马他也是个连长。
7: 啊，停。
6: 怎么了朱连长？
3: 前面到山谷口了，
6: 朱连长，这山谷可多了，咱不能一看见山谷就停吧。
3: 瞎子，你不知道啊，这
7: 撞死，撞死！
3: 快点往前站。
1: 这秋野太君就是死在这山谷口了。
2: 那你什么意思？你是怕咱们中埋伏
3: 啊？
2: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3: 回啥？咋回啊？你这帮戏班子的兄弟们跟我的兄弟们演场戏也不行啊。
2: 演戏
3: 啊？
2: 演什么戏？
3: 演场战败的戏呗。咱要是演场战败的戏，那回去皇军不还得让咱们送吗？咱这不等于自己折腾自己吗？
6: 朱连长分析的有道理啊。
3: 还行吧。一班长，
8: 报告连长，一排长到，
7: 把你们排分成两个队，进山谷给我搜个遍。
8: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朱连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小子，你说咱是进了山谷，可咱这么多大车，万一要是打起来，可掉不了头啊！这怎么逃啊？哼，这还不简单？朱连长可以下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乡亲们把车辆掉头，咱们倒退着进山谷。万一咱们遭到埋伏，咱们跳上车。
1: 撒腿都能跑，
2: 乡官，你这是诸葛亮在世啊！哎，
0: 朱连长就是庞统还阳啊，
1: 那咱俩是双剑合并啊，
2: 天衣无缝。
1: 来，嘿，乡亲们，把大车全给我掉头！
3: 咱们倒着进山谷。哎，不是啊，朱连长，那你不是又把我们大伙当牲口使了吗？
1: 你他妈懂个屁！我们俩已经双剑合并，天衣无缝了。去，赶紧把车都给我调过来。
3: 又是你出的馊主意，
0: 你懂什么？这叫双剑合并，天衣无缝。
4: 我看是你俩有病。哎，走了走了走了，哎，把轿车头掉车头。他们在干什么呀？不会又想逃跑吧？我看呢，又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呢。
5: 人拉车，还倒着走，真头一回见哈！这个呀，一定是钱贵的主意。嗯，等一会儿啊，我们这边打响之后，他甩鞭子，马上就能赶回济南城。
6: 程部长，
5: 啊，
6: 回去马上过来了。好。
7: 我这枪啊，哼，马上就要走火了啊！是，同志们，记住了，这回啊，要让他们赢了。
8: 我好，
7: 枪手，快过去来！
8: 兄弟们，
7: 快，
8: 有事！
7: 快！怎么回事？啊！何排长，啊，怎么回事？刚才谁喊的我走啊？
9: 我喊的，连长。阮排长，阮排长。
7: 你第一天当排长就这么软，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给我混了这么多年的份上，老子早就以前崩了你了。是是。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绝对跟你这个姓有关系。啊？
9: 不是，连长，我这一听见枪声，我就软。
7: 枪声怎么了？ 不就是那声枪声吗？给我走！
5: 同志们，撤！

0: 张学长，你怎么干嘛呢？还在这趴着？赶紧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快一点！
1: 是，你们几个给我看看，
0: 快点！
2: 哎，乡亲们，都别害怕啊！不就是放个炮吗？啊，咱都坐下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
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队长，不，我说你看看都不去啊，快去，去啊！
1: 走吧，
0: 快点。

0: 大了，排长，都是自己人，这里没有八路。
1: 什么？有八路？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0: 打别人打不痛快了。
2: 举白旗，快举白旗，快点！你快点，你快！

0: 等等！妈的，奇怪，怎么没枪声了呢？啊，
1: 不知道啊。
0: 走，回去看看。
1: 叛军投降了。投降了，
0: 兄弟们，给我抓活的！
2: 快抓活的！
3: 抓活的！
4: 抓活的！哎，
2: 快点！
1: 八路军呢？
0: 没八路？
5: 没有八路，没八路，排长。
0: 没八路，你们开什么枪啊？
5: 不没，枪走火了，走火了。
0: 啊，对，走火了，走火了。你是谁去？你别！
5: 这排长好的，
0: 他妈枪也走火了！撤！
5: 是。
0: 排长！啊！刚才谁开的枪？谁开的枪？
6: 不是我开的。
0: 你他妈知不知道这些人吓死人？
1: 我告诉你，
0: 你刚才所有开枪子弹用的钱，都从你军饷里面扣。
6: 啊？
0: 什么吗？你知不知道这吓人吓死人？你知不知道？
6: 不告诉你。
0: 就刚才打子弹那些钱，都从你们军饷里扣。他妈！
7: 喂，
1: 喂，太君，是我。喂，
8: 喂，太君。
1: 喂，太君，您还在吗？太君，
7: 原来是朱大连长啊！我于帅呀、啊。
1: 于帅，
8: 就是于大肚子。
7: 说吧，什么事找太君？
1: 哦，原来是于大肚子帅呀、啊！于大翻译，我没工夫跟你扯淡，我要向太君汇报事情。
7: 太君正忙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1: 行，于大翻译，麻烦你告诉太君，就说我们已经把粮食运到前线了，
8: 但是不知道交给谁。
7: 太君，朱连长说他们已经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去了。
9: 什么？他们半路上没遇到八路军？
7: 半路上有没有遇到八路军？
1: 碰到了，但是被老子打跑了。
7: 他跑了？
8: 啊？
9: 问问他们，八路有多少人？
7: 八路军有多少？
1: 有多少啊？一个连，不对，一个加强营。
7: 太监，朱连长说他们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加强营的八路军，但是

0: 在他的英勇指挥下给打跑了。
1: 满嘴的胡话，就他那样能打过人家一个营的八路？你跟他说压着粮食在八路军的腹地给我好好的转悠。
2: 嘿，
3: 朱连长，
4: 太君命令你压着粮食在八路军
3: 根据地附近给我转，
4: 听明白了吗？
5: 什么听明白了没有？于大肚子，于大翻译，喂，什么意思啊？妈的，这他妈什么意思？到底要让咱们去送死啊？
6: 啊，
5: 强官，你过来。刚才我跟皇军打电话，他说让我压着粮食到八路那儿转悠转悠，你说他啥意思？引蛇出洞。
7: 嘿嘿，瞎子，你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你没想到另外一点，
5: 咱们是引蛇出洞，但是打蛇的人呢？咱们这他妈一路一直自己人打自己人来着。
6: 那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枪声和炮声是你自己弄的？
5: 不是啊。对呀、啊、
6: 谁弄的？
5: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要你干嘛？
6: 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奇怪，你先别着急，我给你算算。
5: 对对对，你好好给我算一算。算出来了吗？
6: 力不可供，神遏制。
5: 啥意思啊？
6: 这是文言文，它出字、
5: 啊。你别出字，直接说意思啊。
6: 简单的说吧，就是咱们上供的贡品，神仙不满意，生气了。
5: 什么贡品？咱又不是烧香拜佛，什么贡品不行啊？粮食。你说那个，
6: 老爸，你相信我，我绝对没算错，这粮食肯定有问题。
5: 妈的，粮食有什么问题啊？
6: 你要是不信，这样，你抓一把先尝尝。
5: 我不尝，我也不信。来人呐！

0: 妈呀，死了，死了，死了！
1: 有毒，
0: 有毒啊！
2: 我把你嚷嚷什么呀？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这粮食肯定有问题，听我的，压着粮食赶紧走，
0: 赶紧准备。
2: 行啊，烧饼，这戏法变的，这鸡就死了。
3: 呀，我得赶紧洗手去，要不一会儿我也歪脖子了。

0: 他妈进了死胡同，咱们都得死啊！瞎子，现在是天要杀我。 留条命吧！哎呀，朱连长，你别这么悲观，这人生不就是上坡下坡吗？哎呀，老子他妈的人生是上坡如便秘，下坡如拉稀，不是屎也是屎。兄弟们，你们谁想走就走吧。 反正我是走不了了，老子走到哪儿都得挨枪子儿。事到如今呢，我是不想连累大家，不想连累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都他妈给我回来！刚才我就是想试试谁对我忠心不忠心。行啊，你们真是他妈的树倒猢狲散是吧？老子看今天谁敢走！瞎子，咱们走，咱们回村。
2: 什么意思？
1: 我是他妈想明白了，咱转了一晚上也没见哪个八路过来抢粮食。
3: 反正这粮食是假的，咱们扔了不要了。对，省得乡亲们跟着遭罪，赶紧扔，赶紧走，走，走，走。
4: 赵连长，咱这个粮食真的要扔掉吗？
2: 先拉着，找地儿再扔。
1: 钱贵这主意真馊啊！这一晚上把这黄协军溜的，一圈一圈的。停！停！停！停！
2: 咱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岔口了，往左面走是钱庄，往右面走是马王庄。你说吧，这粮食怎么解决？
5: 老八呀，这粮食可不能乱扔啊！要是万一乡亲们吃了，那不都得中毒吗？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谁吃谁倒霉，咱现在完事儿不就解脱了吗？
2: 老八呀，要不咱们这样，把粮食就扔在这儿。
1: 我回去通知乡亲们，告诉他们粮食有毒，让他们别捡。他们不捡，别的村的乡亲们也不会捡。
6: 行，
2: 双剑合璧。
6: 看来他们真的是要把粮食扔在这儿了。
7: 是啊。
1: 兄弟们，把这些粮食都给我扔在这儿，然后咱们回去睡觉。
7: 都给我扔了，都扔了，快点！
1: 行，你在这看着，我去通知游击队。好，快快走！哎，这个，我告诉你们，这帮刁民啊，这粮食里面可是有毒的，你们谁爱动谁疼，到时候要吃死了，别他妈来找我。走，回村。
8: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乡亲们，快，快，赶紧把粮食运走，大家快点！
9: 来，往这边走，来，使劲，
10: 使劲，
8: 快！

0: 报告，林队长，粮食已经扔到钱庄村的后山了，但是八路和老百姓把他们全部抢光，吃过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这里面会不会？
1: 然后把于胖子给我带进来。
0: 连队长，我们库房的粮食会不会有人故意下毒给我们吃？
1: 给我查，一定要查出。
0: 嗨，把人带进来。

0: 太君，你这又咋的了？太君，粮食，粮食的毒是谁下的？
1: 不是，是我哪知道啊？太君，你说上次为了救你，我都搭了半条命进去，这粮食的事儿，你说从哪出处？这我不清楚啊，这。
0: 来人了！
2: 嗨，把毒粮食拿进来。
3: 是。
1: 太君，您是知道的，这上有天，下有地，我于某人对您的忠诚，您不应该怀疑啊。
2: 军营里的人吃了粮食都中毒，只有你没有。
0: 解释一下，不是，我没有吃。好，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不是，
2: 再见。
0: 不吃我杀了你。哎呀，太君呐，我是看出来了。 我今天横竖都是一死，我要不吃它，你得杀了我。我吃了这大米，我就得被毒死。不是，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如果粮食的毒不是你下的，你为什么不敢吃？证明你心里有鬼。
1: 来人呐！
3: 嗨。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

0: 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暑热天气将会有所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连成。

0: 而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属热更盛，或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在降水方面，我国南方地区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在明天开始，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可能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阴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6到17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9度。 六盘水阴，22到15度；安顺多云转阴，23到18度；吉凶观阴，22到16度；铜仁多云转阴，31到20度；凯里晴转多云，29到20度。
1: 多云多云，29到18度；兴义多云转阴，25到19度。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 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出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现在就是证明你清白的时候。好吧，我一大肚子啊，输了大半辈子，我今天就爷们一把。

0: 死啊！啊，陈姐，我没死啊，陈姐！陈姐，我没事了，我没事了。
1: 八个呀，这个，马上派人把粮食捡回来。

0: 哎，我说瞎子，你晃悠啥呢？
1: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了？

0: 你们这些蠢货，一群蠢货！我在军部要求恢复你的官职，为你争取权利，而你呢，丢尽了我的脸，让我在军部颜面扫地。
1: 是属下愚钝，中了别人的奸计，才发生了粮食事件。愚蠢！我问你。
0: 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所有的粮食都有毒的？我中毒住院，那个医师检查出来的。是抽查还是全部检查？应该是全部检查。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死无对证了。
0: 佐藤君，你推卸责任倒是很有一手嘛。属下不敢，佐藤句句实话。
1: 句句实话我信，可玩忽职守的罪，你逃得过去吗？哼，佐藤君，在来之前我已经调查过此事。我问你，按照你所说的。
0: 应该是国军早将有毒的粮食放进仓库，引我们去抢粮的，是吗？是。难道你把所有的粮食都放在了一个仓库里？是。
1: 那到底是国军的粮食有问题，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
0: 要我说呀，找个地方埋了得了。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粮食运出去。
1: 愚蠢，这么多粮食。

0: 你知道这些粮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八路军和国军又能多撑几天，而这几天我们皇军又要阵亡多少勇士，废掉多少子弹，难道这些你都不明白吗？
1: 对不起，
0: 这批粮食是朱老八押的，他最应该知道这批粮食的去向。马上传令下去，立刻去钱庄。
1: 去钱庄？
2: 禀将军，
3: 将军来。

0: 他们这是干嘛去了？会不会去钱庄？不好，他们就是去钱庄，赶紧进城找刘掌柜。哎呀，这可以走吗？可以进去。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上，六点，你的。
2: 去叫朱连长出来。嘿，不好了，不好了，来了来了！
3: 兄弟们，小家伙八路来了，
2: 不是八路，不是八路，吓吓唬什么？你是不是想吓死老子？
3: 是太君来了，哥，
2: 他们来干啥？
3: 我也不知道，都到门口了，赶紧吧，大哥，都不早说呢！兄弟们，都给我出去！
2: 又怎么了？
3: 你嘴酒味儿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哥，住口！都不早说你！哎呀，行了，就这样吧。
0: 报告，
4: 朱连长，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吗？
0: 欢迎太君们来视察工作。
4: 把那天送粮的经过告诉我们，错一点儿，我就让人卸了你的脑袋。这，就是。难道朱连长还要先想一想？
0: 不敢不敢。请花刺太君仔细的听卑职。
5: 娓娓道来，秦桧，你说佐藤找朱老八是为了毒粮食的事儿，八成你想多了吧？
6: 我这两天一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哪儿出错了。刚才一看见小鬼子，我才想起来。
5: 你想起啥了？
6: 我忘了告诉张然然，通知乡亲们吃了粮食里假装中毒了。
5: 那小鬼子不会这么快就查出来吧？
6: 现在跟三国时候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里这么多人吃了粮食，一个中毒的都没有，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
5: 那咋办？我去告诉大家吧。
4: 就这样。
2: 请花子太君放心，卑职句句属实。

0: 别打了！
1: 我说！
2: 想好了再说。
0: 华裁决，那天我们一直在找八路，可是一个八路都没找到，所以我就下令把粮食给扔了。
2: 扔哪儿了？
0: 哎，那个稀里糊涂的我也忘了。
2: 为什么扔呢？
0: 就是那个粮食啊，我怕

0: 给我打！
1: 别，我说是瞎子。上次发现了那粮食有毒，所以我才扔的。
0: 瞎子？
1: 啊，就是那个钱棍啊。
0: 去把那个瞎子叫来。
2: 嘿。
0: 那个瞎子是怎么看出粮食有毒的？
3: 华子太君，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八路经常出没的地方转悠，然后转悠，突然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枪声，对，还有人扔手榴弹，我们就找啊，我们找，一个八路都没找着。我们就继续找，继续转，越转我们觉得这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一个八路都没有呢？我们是出来引蛇出洞的，这连那个太君的影子也没看见。
0: 好了，你别再啰嗦了，等把那个瞎子叫过来，我看他怎么说。朱连长，要是那个瞎子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就等着见棺材吧。
3: 不敢。
4: 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出啥事儿了？
4: 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2: 还出啥事儿了？朱老八把你卖了，小五爷知道粮食里没毒了。
4: 啊？啊什么啊呀？老子也是被逼得提着脑袋来的，
2: 如有得罪，千万别恨我。
4: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就不明白了？
2: 你怎么还就不明白啊？小鬼就怀疑我跟你串通好了，往粮食里下毒，还逼着老子吃生米。要不是老子命大，早就一命呜呼了。
5: 咋了，花子爷？钱棍来到。
0: 钱桑，说吧。
4: 女太君，你让我说什么呀？
0: 都这时候了，你就别再装糊涂了。你就告诉我，你跟八路是怎么给粮食下的毒，我就放了。
4: 下毒？女太君，这是哪个小人进的谗言？我一个瞎子怎么能给粮食下毒呢？再者说了，这八路军也不会找一个瞎子去当兵。
0: 是吗？那好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半路把粮食扔掉？
4: 粮食？那是朱连长下令扔的，我一个瞎子，我怎么扔啊？
1: 瞎子，放你个罗圈狗臭屁！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呐，明明是你！
0: 谁让你气话了？闭嘴！
1: 嗨！
0: 为什么把粮食扔掉了？
4: 女太君，我不知道啊。
0: 看来，就算我今天杀了你，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了。
4: 女太君，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朱连长带着我们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然后佐藤太君又下令让我们拉着粮食在八路军出没的地方转悠，可转悠了半天，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然后朱连长就让我们把粮食扔了。
1: 瞎子，明明是你算出来这粮食有毒的，对不对？
4: 是我算出来的不假。但我没让你把粮食扔了，哎，就算是我让扔的，你手底下那帮兄弟能听我的吗？
1: 阴我？你阴老子是不是？
0: 打他！
1: 你不放手！
0: 千桑，继续说。
4: 女太君，所以我和朱连长啊一商量，这粮食肯定有问题，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只鸡。然后呢，把这只鸡啊……
0: 好，行了。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这些粮食有的有毒，有的没毒？
4: 啊？还有没毒的？都应该有毒吧？
0: 这有毒没毒，等粮食找回来，你先吃。
4: 啊？
6: 乡亲们，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太君有令，

0: 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如有违抗，定斩不着。各家各户都注意了，海军有令，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
1: 于太君，乡亲们都到齐了，您说话吧。
2: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前几天你们拿到的粮食和你们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我交出来，谁敢违令就地枪决。
3: 救命同志，
2: 这可怎么办？
4: 乡亲们，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赶紧交吧。啊，省得红军一发怒，该杀的杀，该抢的抢，吃苦的不还是咱自己呀？乡亲们的，再把粮食给了红军，红军就走了，
2: 让他少说两句，
4: 怎么咱就没事了啊？乡亲们，听我的，交吧。
5: 云桑，废话的太多。
4: 嘿，赶紧交粮。
6: 这位女太君，粮食被抢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啊？粮食我们已经交了，我们也得种地吃饭，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啊，
8: 是啊，
9: 我们也得吃啊。
10: 对呀，
11: 是啊，我们也得保命啊。
6: 我要说，太君呐，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粮食都给了你，你们这么多人最多够吃三天的，你把我们饿死喽，谁还给你种粮食啊？这做人呐，不能太狠喽。
2: 就是，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多废话？赶快给我闭嘴！
6: 干什么？
12: 干什么？
2: 随便打人呢！
4: 这都什么时候了，硬扛就一个下场，就一个字，死啊！乡亲们，
13: 我实在受不了了，于大肚子，你个臭不要脸的，就你这种猪脸，连狗都不如，你把乡亲们逼上绝路，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就纳闷了，
14: 你也废话太多了。
15: 嗨，不行，别
16: 这么多，别这么多，你看你给我
17: 对，打什么人啊？
18: 打什么人？
1: 女太君，我们交。
2: 要不我们冲进去吧？
19: 不行，我们的人员火力太少，硬拼只会伤了我们自己，还有老百姓。
2: 可钱柜他们还在里面。
19: 放心吧，钱柜一定能保护好乡亲们的。

0: 不是说没有粮食吗？这叫什么呀？于太君，这可是乡亲们的口粮啊！既然您想要，那我们就不吃了呗，给您。
1: 说的够可怜的，那就通通的把粮食都给我交出来。
2: 那要是把粮食都给你们，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1: 你们喝不喝西北风，关我什么事啊？你这个女人心怎么这么狠啊？啊！
2: 我不狠，你们能把粮食交出来吗？
1: 你个臭老娘们儿！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有什么话咱屋里说。
1: 对了，花子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2: 你这人缘够好的，两个男人为你解围，
3: 咋了？反正就一条命，你也不能让我们天天当孙子吧？

0: 二寡妇，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华子太君，别生气，别生气。原来是个寡妇啊！臭娘们，走，先走，走。太冲了，二姐，太冲了！你看我刚才都挨打了，对吗？太冲了！华子太君，请。
1: 先生，说吧。女太君，我对皇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皇军来到我们钱庄村，不就是为了粮食吗？该交的、该抢的、该拿的，你们都拿走了，现在又回来，您总得匀我们点时间，等那个庄稼从地里边长出来吧。八路军也要粮食，国军也要粮食。 这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得等着它一天一天的从地里边长出来呀。
2: 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没有粮，对吗？
1: 太君，真的没有粮食了，要不然乡亲们能去抢粮食吗？要不是饿极了，他们能吃那有毒的粮食吗？
3: 华子太君，可不能再杀人了！您想想，您再杀他们，再抢他们，这要把他们吓跑了，这庄稼地谁种啊？华子太君，卑职斗胆也说两句。
2: 你说，
3: 我认为钱贵今天的事儿啊，他做的很有道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无远”。
1: 钱桑，你说的都对，但你告诉我，皇军现在需要粮食，你怎么解决？
2: 太君，
1: 我知道皇军需要粮食，这个年月，谁不需要粮食？可是你们连种庄稼地的种子都抢走了，等到明年，我们往地里边种什么呀？
2: 既然你们也种不出庄稼来，又交不出粮食，那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啊？既然这样，不如通通把你们杀掉，把整个钱庄村也烧掉，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来你们这里要粮了。
3: 华子太君，不行啊！华子太君。 这一带呀，只有这里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你看，现在又兵荒马乱的，啊！如果人都死了，就没人种庄稼了，那没有粮食了，皇军吃什么呀？到时候，华子太君，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我让你说话了吗？嘿！你们跟我说这些都没用。 要想保住这个村，保住你跟大家的命，限你3天之内把丢掉的粮食给我找回来。如果有什么闪失，挂在这儿的人头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全村的百姓都得陪着。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太君，下来，舒太君，快！
2: 我们走。

0: 你这个假瞎子！啊！把他和他的同伙统统给我抓起来！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注意隐蔽，回来。打不到，不行。为什么？这样钱柜跟乡亲们就会更危险。我们晚上进城，找刘掌柜商量一下对策。
1: 怎么现在都不说了？钱瑟，你不是话挺多的吗？ 你们古时候有凌迟、车裂，我这儿的刑法可比你们古时候的多。一会儿都让你见识见识，都不想张嘴是吗？其实我就想知道一件事。 这瞎子，他是真瞎还是装瞎？只要你们告诉我实话，我马上放你们走。人的命可只有一条，听说你不怕死是吗？
2: 我就看你不顺眼。来人，先给这个女的上刑。
3: 哎，走！
4: 你们干嘛？放开我！
3: 嗯、
4: 你们干什么？畜生！
2: 放开二姐！你们放开二姐！有本事冲我来！你们冲一女的算什么本事？
4: 二姐，
3: 你不要干什么？
4: 二姐，
3: 二姐，
4: 二姐，
3: 哎、
4: 二姐
3: 长。
1: 我能说几句话吗？说。
3: 钱桑真的是瞎子，而且他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我是担心，如果你这么对待他们，这些人以后也不会为我们所用。
1: 你是帝国的军人吗？竟然为他们说话！
3: 连队长。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地盘，斩尽杀绝，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哼，
1: 他们到底是在帮你，还是在玩你？你看不出来是吗？嗯，
3: 连队长误会了。
1: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
3: 他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钱桑真的是瞎子。那帽子是怎么回事？谢谢太君。
1: 这怎么解释？
3: 帽子的事儿，是因为它的嗅觉很好，它能够闻出自己的味道。
1: 这件事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能闻出帽子的味道。

0: 千嫂，既然佐藤都开金口为你求情，那我就看看你这嗅觉是不是比军犬还灵。
1: 女太君，能不能先把我的人放了再试我的嗅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没什么可怕的。
0: 行，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的戏怎么演。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

0: 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佐藤君，这段时间美代子有给你来信吗？
6: 没有。
5: 是不是他另有所属了？
6: 不会的，我坚信他不是那种一句话不说就走的人。
5: 只是你总在中国，他却一直在日本，所以
6: 连队长，现在局势紧张，我们还是谈正事儿吧。
5: 是不是我的话刺痛佐藤君了？
6: 那倒没有，连队长。如果个人和国家利益之间，我觉得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5: 很好，那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把这出戏给唱好。
6: 连队长抓的那个钱桑是另有隐情。
7: 哎，钱安贵，我咋睡不着觉呢？
8: 谁睡得着啊？咱睡的这不是炕，是刀。
7: 哎呀，这睡的刀上吧，也就是个疼，这要是睡火上，我这心烧得慌。
9: 哎，我跟你们说啊，
10: 甭管他烧不烧的啊，
11: 哥几个，
10: 我就一句话，打死也不说。
12: 哎呀，大哥，没看出来呀，这不骨子里挺有男人劲儿的吗？
10: 瞧你说的，二姐，纯爷们儿。再说了，我就是死，我得先保护你啊，对不对？
12: 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嘴，乌鸦
10: 嘴，嘿嘿嘿嘿，这都啥时候了？还闹！别老说死呀死的啊！

0: 想想法啊，琢磨琢磨怎么从这儿逃出去。
1: 左藤君，你想想，别的事情不说，就单单说毒粮食这件事，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田队长的意思是怀疑朱嫂。
1: 朱嫂人虽然愚蠢，但手上沾有八路和国军的鲜血，他这种人只能投靠皇军，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 田队长怀疑钱桑。
1: 我不管他是真瞎假瞎，但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身边一个隐患。你想想，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跟他有紧密的关系，难道我们不该怀疑他吗？
2: 但是连队长，我敢保证那个钱桑是真的瞎子。
1: 我只是想知道这壶茶是谁泡的。
2: 那连队长的意思是，瞎子的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1: 我怎么知道？但我想明天会见分晓的。
0: 哎，钱官，你说这鱼大肚子他会救咱们吗？
3: 他不害咱就是好事，救咱先别指着他了。
0: 我琢磨着呀，他得想法救咱们。你说咱万一要有一个三长两短的，这拔起萝卜带起泥呀，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
4: 钱官，他不会跑了吧？
3: 二姐，要是我也跑了。
5: 哎，那咱们也跑呗。
3: 跑是跑不了了，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6: 佐藤把瞎子他们给抓了，蛙子在审讯他，到时候钱贵受不了再把我给招了，那小鬼子和朱老八能放过我吗？到时候朱老八再带人来杀我，哎呀，不行，我得马上走，我得马上走。

0: 行了，你可别怨我，自身都难保，我救不了你了。兄弟们，你们今天都看清楚了吧？这他妈于大肚子是想往死里弄咱们！
1: 是，
0: 直接先害死了我哥。
2: 现在要串通瞎子来霍霍咱们，
0: 就这于大肚子，啊！那最近是天天跟在佐藤身边，一步不离。一点瞎手的劲我也没有。还有这瞎子，瞎子现在也让皇军给带走了。
2: 说得好，这就是我的心病。你想想，万一哪一天这瞎子要是一招，说炮楼是咱们炸的。
0: 咱们几个不都得他妈嗝屁抽凉吗？他咋办来着？
1: 咋办？
0: 一不做二不休，先去那杀了这个于大肚子。只要让他把这个嘴闭上，下次在太君面前说什么，太君都不可能信。
1: 今天晚上咱们联系进城，
0: 先解决了于大肚子。
1: 连长，那个，你看啊，那这回我们去。

0: 跟以前那可不一样。
1: 咋的？
0: 你这回去风险大呀，说不定，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吧？
0: 你看是不是多少得？
1: 想要啥呀？搓泥儿呢？
0: 姻缘。
2: 我呀，
1: 行，行，我算他妈知道了。现在这他妈命是不值钱的，还是钱管用？

0: 快点，我快点，
1: 你要快，快快快！哎，
0: 钱柜，
2: 怎么了？
0: 你干嘛了？啊，你来了你就奔这炕躺，你也不怕小鬼子看见你那两个眼睛是瞎的？
2: 还用再装吗？那个女鬼子早就看出来我是假的。
0: 门口站的那两个小鬼子是男的。
2: 你怕什么呀？
0: 我没怕。
2: 没事。哎，就是我死了也得救你们。
3: 装什么大英雄啊？那女鬼子肯定没看出来，要是看出来了，早就把你大卸八块了。
4: 还能让你进屋睡觉？
5: 哎，他二姐说这话呀，在理儿。要不他怎么说？等你媳妇儿来了以后再试试你呢。
3: 我这巴掌打得好吧？哎，大哥，那戏词儿咋说来着？
6: 一巴掌打醒梦中人。
3: 对对对。
6: 哎，你打他，我醒了。
3: 你嘟囔啥你？早抽吧你！
6: 我嫉妒他，我嫉妒你关心他，怎么了？
5: 哎，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嫉妒个啥呀？都是要死的人喽。

0: 如果你们不说，我就打死你。一、二，
1: 我吹你妈的！站住！
2: 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现在情况啊，基本上很明白了。就目前来讲，可以确定，花子和佐藤现在仅仅是在怀疑前卫。这样的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布置我们的营救计划。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3: 一会儿，你和谢阳先去找于大路子，了解一下钱柜他们关押的具体位置。于爷，这不是你们俩呀？啊！赶紧跟我走，快快快快快过来！我知道就这么多，你们赶紧去想办法。 万一花子太君的下家狠手，他们什么都招了，那不就直接咔嚓了？

0: 那他们现在关在哪儿？我没敢问，但我琢磨着，不在小院就在刑讯室。那好，谢谢你了。哎，
1: 谢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说，你们什么也没听见。走了，于言。 谢谢了，
2: 小张啊，别叫于爷了，再叫声哥行吗？
1: 于大哥。哎。

0: 他哭什么呀？其实他挺可怜的。可怜？哎呀，不管了，咱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吧。走。嗯。
1: 谢莹同志，现在小鬼子到处在找你，你现在就去日军指挥部去找钱鬼。Oh my darling！
2: 太君，我瞎子，钱贵的媳妇儿，
1: 钱贵的奥克桑，哪里有事？我要找花子太君，
2: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3: 夏子媳妇要见你，来了。好，让她进小院等着。
4: 嘿，
3: 该来的终于来了。二姐，二姐，夕阳，夕阳，你们受苦了。
4: 没事儿，我们没事儿，你怎么进来了啊？来，钱贵，钱贵，来，钱贵，媳妇儿，在哪儿呢？我在这儿呢。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没事儿。 哎，我兄弟呢？他在家呢。
3: 放心吧，
5: 张然然同志，我们俩接应，
6: 已经换好了，
5: 咱们分头行动，走，
6: 走。

0: 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救他们，你负责接应。
1: 好，我想办法去弄一辆车来。
0: 好。
2: 感人，真是太感人了。钱桑，你想了一个晚上了，到底还能不能告诉我实情呢？
3: 哟，凯君，我跟您说的可都是实话。
2: 说实话好啊，第一，你告诉我粮食到底是藏哪里。
3: 哎，太君，粮食不都给你们了吗？
2: 第二，你跟八路到底有没有关系？
3: 哎呦，太君，我跟八路可没联系，我一直是拥护皇军的。

0: 你是他的女人，是啊。那他到底是不是个瞎子？这话问的，您说呢？你让我说呀？你要我说，他就不是个瞎子。
1: 他是八路，
0: 太君，他真的是瞎子，他要是八路，我们早跑了，还在这儿捣什么乱呀？就怕他故意添乱呢。
2: 太君，我们昨天晚上不都说过了吗？
3: 你们都说过了，说过了，
1: 就是
0: 说过了。
2: 说过了。
0: 哦，提醒的好，我差点就忘了。那来吧。
3: 行吧，我们就做个游戏。来人，把那个瞎子的眼睛给我蒙上。千贵，哥对不住你了，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小闺女，你大爷的，我无赐。
4: 上去，你也走了。到。

0: 怎么样？你能闻出这两个帽子是他们俩谁的吗？
1: 我是瞎子，不是军犬，没那个本事。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钱桑，玩个游戏嘛，你急什么呀？
1: 太君，你也是女人，为啥这么为难我们呀？就因为我男人是个瞎子啊？
0: 因为我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你的这个男人是心瞎眼不瞎。
1: 瞎就瞎呗，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让我们走吧。
0: 可以呀。
1: 千贵，我们回家。
2: 我们走。
0: 站住！
2: 还有什么事情吗？
0: 你既然是真的瞎子，那你还留着两个眼珠子干什么用啊？我说，要不就把它挖出来吧，反正留在里边也多余呀。
2: 女太君，这眼珠子留着当装饰也好看，要不然两个大黑窟窿多吓人。
0: 怎么会呢？到时候我给你装两只猫眼，肯定比你那瞎眼珠子好看多了。
3: 狗日的小鬼子，等着我给你们收尸吧。
0: 骂人有什么用啊？
3: 我从来不骂人，我骂的都不是人。
4: bug， 你他妈的才混蛋呢，老子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瞎又怎么样？我现在很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嗯，
1: 嗨，
5: 一个卑鄙的瞎子，居然敢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欺骗我们，毫无诚信可言。
3: 诚信？你不在日本好好的待着，跑到中国来跟我讲诚信？你们小鬼子有诚信吗？你佐藤有诚信吗？你们有过诚信吗？你花子有诚信吗？你们伤天害理，坏事做尽，杀害我们的百姓，抢我们的粮食，该死的臭娘们竟然跟我在这讲诚信。你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你们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人，是他妈的畜生。你们见过人和畜生讲诚信吗？
4: 从哪了？五百八个！
5: 我还拿你当皇军的朋友，你居然敢欺骗我们！
3: 朋友？我呸！你逼死了老村长，害死了我没过门的媳妇儿，你居然有脸说你是我朋友？你杀死了多少钱庄村的乡亲？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你是我朋友，连老人、女人、小孩都不放过，你竟然说你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你就是死一百遍、一千遍，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这条狗命，就是死一万次，也换不回老村长，换不回我媳妇儿。你简直就是畜生！不，你连畜生都不如，你猪狗不如！
4: 巴克，我杀了你！
3: 来呀，老子不怕你！

0: 这水、石头都是你。你终于知道了，
1: 就是你欠债我。

0: 大哥，
1: 大哥，啊，
0: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哥，
4: 大哥，别吓我。
3: 杀千刀的小鬼子，我看你们灭了！

0: 把他们通通给我杀了！等等，先不急着杀他们，留着那几个做鱼饵。我被你们吃了！
1: 原来你也是假的，才知道。

0: 站住！八嘎，
1: 有八路，抓住他！
0: 一个都不能留，全都给我杀光！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棍，第一枪我打你肚子，我第二枪还打你肚子。马爷今天就想看看你肚子里面到底是人屎还是那么狗屎。快出来，
1: 让你好好看看你于爷肚子里是什么。
2: 海鸥，
1: 看明白了吗？啊，
0: 哥，叔，
3: 你开心了，我跟你们拼
0: 了！叔，
4: 哎嗨哎嗨嗨哟！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

0: 费岭，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9: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

0: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2: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0: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0: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
0: 了，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一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逃往来了。

0: 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的。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来了，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长官，
4: 哟，
2: 马上出发。
3: 是，
5: 马上出发。

0: 死的跟我来！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

0: 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1: 对，打着！
2: 来，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吃为对的铁拳。
3: 好，
2: 书记，
0: 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3: 啊？
0: 啊？
3: 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0: 挺有道理啊。
2: 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 有利呀！
0: 是收回来，当然是这样更有利啊！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4: 啊，撤退！
2: 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0: 对，韩书记说的道理。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2: 黑锅同志，
5: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5: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2: 四小队，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5: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
5: 小刘，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是。 邱局，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5: 我是有意见。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
1: 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1: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1: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啊。
4: 爷爷
5: 啊，
4: 韩书记来了。
5: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对对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6: 对对对。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哟，
3: 少爷，
0: 这儿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哎，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是不到，真乃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呀。

0: 韩总，请
1: 请吧，行吧，
0: 韩总，
1: 请张会长，请。
2: 张副官，您请啊，
0: 请请。
3: 哎，我说，彪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2: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3: 把枪拿进来，把枪拿进来，快点。黄总，请坐。
0: 好好好，
4: 发证发证，
3: 给我。
4: 慢点啊，
3: 那边。
4: 快快。
5: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5: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啊。
3: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0: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3: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什么鬼学的？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呢？走走走走，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3: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3: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2: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0: 好，好，好，好，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0: 是，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1: 呵，
0: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2: 怎么办？墙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3: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2: 好，就这样。
3: 春生，跟我来。嗯。
0: 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4: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5: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6: 什么人放枪？
7: 老天爷，不好了！
6: 老天爷，
7: 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0: 赶快集合队伍！
6: 是，
0: 走，
6: 是，
0: 集合了。
6: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0: 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
1: 哎，枪呢？枪呢？
2: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1: 镇静，
2: 枪没有了
1: 啊！老子枪毙了你！
2: 啊，老天爷，找找，
1: 快拿起来！哎。北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走，
1: 赶快几颗豆给我追。
3: 是，
1: 站住，小不忍得乱大谋。
2: 老兄之见，
1: 向县城撤退
2: 啊！撤退。
1: 对，撤退。
4: 潘书记，
5: 王三来了。
6: 王三同志
7: 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潘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8: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潘书记，
8: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8: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

0: 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0: 队伍准备转移。
2: 是。

0: 快点，快，那边，卡，回来了，嘿。
1: 啊。
2: 咱们把包抬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是去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
0: 来来来，看看看看。
3: 来，怎么样？看看吧。
1: 还有光阳呢啊！
0: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3: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3: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4: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

0: 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现实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

0: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8: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9: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8: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0: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8: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心里不服是吧？
9: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8: 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9: 说什么？
8: 整理不整理？众人推啊！你我怕你怎么着？
9: 一句问题。
8: 娘的、
9: 啊！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8: 什么流氓作风？
9: 就是流氓作风。
8: 你说怎么着？
9: 就是流氓作风。
10: 韩书记来了。
9: 韩书记，
11: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8: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你的枪钱，这也错了。
11: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8: 我？
11: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8: 那你就处分我吧。
11: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1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8: 走，
12: 走。
11: 搜查过了吗？
8: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12: 我打鱼的。
8: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12: 他娘的，
11: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8: 给我上！

0: 韩书记，他的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0: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是，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樊连长，
1: 有，
0: 带着机枪翻扑过去。
2: 是，
0: 给我把护盾保护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丑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彩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3: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
1: 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3: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愿不愿意躺着活？
1: 对，
2: 团结一致吧，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的，
4: 队长，
5: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6: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7: 对，
8: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

0: 刘闯可找我，我们也革命到底！
1: 刘闯，革命到底！到底！刘闯，找到县委了吗？
0: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1: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 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0: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 打红军？
2: 什么时候？
1: 就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
0: 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3: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团长，我一万万了，
0: 去，
2: 我一万万了，我一万万。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团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啊。韩英，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韩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韩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
1: 嗯，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是，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呐，把他绑起来。
2: 是的。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给群犯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林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快走！
3: 站住！
2: 走！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来哟。
4: 是啊，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
5: 那我走了。
6: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4: 是。

0: 怎么样啊？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虎班，这怎么回事？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说，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着？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更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2: 不行，马丽亚，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6: 赶紧救出来！
5: 我们去擒龙。
0: 不行啊，不行！
2: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会，
1: 会，
5: 就这样，
1: 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6: 是啊，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2: 队长，你快决定吧。
5: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说，
6: 对，好
5: 啊，好，
6: 来这边来，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6: 好了，快
7: 点
1: 来，船过来，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2: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0: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2: 那你是？
0: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2: 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0: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5: 刘闯哥，他
2: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0: 队长，
6: 老彭，
0: 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了，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
6: 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不许动！
3: 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4: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5: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4: 啊！赶快集合！
6: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4: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6: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4: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6: 哎，
4: 去你娘的！
6: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

0: 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

0: 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限。

0: 叫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0: 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限。

0: 叫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掌

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的。
8: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生了七个兔崽子，大人跟小孩都平安了。
13: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4: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4: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6: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4: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7: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8: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5: 朱组长，你们家没有孙子兵法吗？
6: 马组长，我问出租吗？是问这家店出租吗？你今天来不就是带我来看这铺子的吗？
7: 你们三个，我夫人说的是出租吗？还是一本出租吗？我办公室坐久了，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是不是？
8: 没搞清楚，为什么还一惊一乍的？赶紧道歉！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回头，你们去给张站长道歉了。

0: 发现情况不对，为什么不转身走？那万一他真是同志呢？我没法见死不救。不过我故意说错了几处地方，他也着急救露馅了。
1: 还算机灵，但是聪明有余，斗争经验不足。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转身就走，绝对不能冒险。
0: 不过你这么卖力干嘛呀？你意思意思，让他们知道你生气得了，怎么还把自己弄伤了？为了保护重要情报和撤离，三个同志不幸被捕，严刑逼供，都是因为他。
1: 还以为你真的没心没肺，
0: 那你把人打残了，你怎么跟姓张的交代啊？是他得给我一个交代。

0: 哟，我当是谁呢？今儿怎么穿军装了？
1: 组长叫久了，我怕大家忘了，我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来吧，开会。
2: 站长，
0: 昨天的事情呢，全是误会，无辜的牵连到咱们周组长的未婚妻，这很不应该呀！好大喜过。

0: 马山已经把这三个私放重犯的人处理了。马山，哎，往后啊，这种事儿、这种人，绝不允许出现在我们站里，否则严肃处理。
1: 是。首先呢，我要跟周少尉道个歉。
0: 等弟妹的这个裁缝铺开业，我们带上所有人，背着厚礼去道贺，然后顺便给弟妹赔个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2: 玉玉啊，咱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你就大人大量啊。
1: 好，都听站长。但要是再出现这种人、这种事情，我必严惩。

0: 明天就要开业了，这回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别搞事情？
1: 知道了，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长茧了。哎，你说，哪天要是老天爷开眼，一个炸雷劈死他，这不算我搞事情吧？
0: 不是，李雪梅，你，
1: 我就随口说说嘛。你手还疼啊？那我明天再去医院给你拿点药吧。
2: 嗯。哎，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医生的不穿皮鞋。

0: 张立川，张立川怎么样了？死了吗？
1: 手骨折了，其他没事儿，只是需要定期去医院打消炎针。
0: 张立川，看来想杀你的人不止我一个呀。

0: 要啊。多少钱？
1: 刚才那个人找你买什么？
2: 关你屁事，懂不懂规矩？
1: 哎，大哥，那个人是我男人，外面有女人了，他是不是找你买毒药？
2: 这个虽然说要替客户保密，但是这消息也不是不能卖。
1: 哎，都给你，钱都给你了，就一个消息，你还要多少啊？
2: 你看钱都付了，要不要爷我陪陪你？
3: 你轻
1: 说。
3: 我说要
1: 什么药？
3: 把你心里
1: 消
3: 消炎药
1: 不应该是毒药吗？你要是敢骗我，我掐死你！
3: 我兜里还有呢。
1: 今天的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脖子别想要，滚！

0: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1: 我解释什么？反正你一副我是杀人犯的样子，我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0: 难道不是你吗？前几天你在黑市抢药，今天又在医院纵火，还找人协助你换药，难道不是你干的？
1: 你跟踪我？好，既然你从来都不信任，那我走行了。
2: 李雪梅同志，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那就处理我啊！
2: 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你这种人就该严肃处理。

0: 我不打你了，你先把手放开。
1: 身手不错。
0: 你也是啊。我包里有药。
1: 哦，那我去拿。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港口船舶水陆旅客量亮眼，各地繁忙航道尽显流动中国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2026高考落幕，涉考谣言频发，公安部曝光十起典型案，解读涉考谣言法律红线。百位艺术家入驻荔波红江村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看布衣古寨如何焕发新生。荔枝病引热议，空腹或治低血糖如何预防与救治，专家支招科学使用。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中国是世界上航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港口累计进出船舶达1447.3万艘次，水陆出行旅客突破1.2亿人次。从渤海湾到琼州海峡，自长江沿线至珠江口岸，繁忙的航道川流不息，千帆竞渡，人流涌动，一条条水上通道勾勒出流动中国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

0: 有一群人，他们离陆地最远，却离世界很近。马六甲的风，好望角的浪，这些我们只在书页里见过的远方，都悄悄藏在他们的航迹里。
1: 他们以海为伴，以船为家，默默航行，默默坚守。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是他们在海上的悬灯点点；橱窗里的琳琅满目，是他们背井离乡的日日夜夜。闯过惊涛，也忍过孤独。或许他们很少被看到，但你我的岁月静好中，他们却从未缺席。
0: 可大海也有脾气，每一次远航都需要十足底气。有人远渡重洋，奔赴山海；就有人扎根岸线，日夜守候，于潮起潮落间，默默扛起江海安澜的重量。
2: 结婚前结婚两年啊，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把平安刻进每一段航迹，用智慧读懂江海通达的韵律。航程十万里，那一抹海誓蓝，始终都是安心底气。碧海安澜，
0: 共赴清长。
1: 2026，
0: 跟随中国海事，
1: 我们一起去看海。
4: 2026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高考话题近日连连上涨，因此呢，也有不法分子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6月8号，公安部网监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靠高考热度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6: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5: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7: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5: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8: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5: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9: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4: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

0: 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 高考虚假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2: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1: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0: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全国首映礼近日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受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
3: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
4: 这是我第3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5: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6: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7: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3: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
8: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

0: 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的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 当时环境很差很难，我们才三万人，那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2: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3: 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两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
4: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5: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6: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渡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渡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7: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依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成为吸引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洪江村。
8: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我昨晚去钓鱼，好玩。
9: 稻田捉鱼，布依族竹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
10: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有自己的收入了嘛。
9: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2/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式民居也缺少管护。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这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旧农具装饰墙面，打造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
11: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9: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依福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
12: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1-2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1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啊，还是很默契的。
13: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就是好朋友，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外来的。有时候摘了什么蘑菇啊，或者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9: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

0: 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
1: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2: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移民。
0: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依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致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15项举措，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涵盖银发、研学、康养等主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开发特色专列产品，推动铁旅深度融合。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2025年度个税汇算已有超1.6亿人完成申报，超1.1亿人成功退税，规模同比增超17%。本次汇算将于6月30日截止。税务部门提醒纳税人抓紧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退税秘籍或黑中介。贵州省卫健委消息，今年贵州将招收117名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单列志愿，提前录取，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目前全省已累计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141名。镇宁丰塘里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日前召开，今年镇宁丰塘里即将大规模上市，当地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正品包装印有地理标志和二码合一防伪溯源码，勿轻信远低于市场价的代购信息。

0: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最近在网络上有关荔枝病的讨论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发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冲上热搜。
1: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2: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1: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2: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克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

0: 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李子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锅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另一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1: 近日长沙湘剧演员傅

0: 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是花鼓戏演员，接触湘剧就是14岁的时候，我当时还说，哎，我说这是什么剧种，唱腔好好听，我就非常喜欢这一行。我主攻是青衣闺门，尾部是2023年的时候自己一点点去研究，所有的重量都在前脚掌，包括你的上身都不能动，你只要走到裙边不摆动就成功了。我才开始可能颠一分钟都颠不到，因为小腿没力量嘛，非常的酸胀痛。然后第二天练一分钟，第三天哎两分钟，第四天慢慢叠加，现在已经练到双脚不会超过裙边，我觉得还不够，还要继续练。听到大家说，哦，他脚下是不是骑了平衡车啊，或者溜冰鞋？我觉得这些评论都是对我认可以及鼓励。反正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湘剧能让更多人知道了。
1: 羽化的蝴蝶，蓝色翅膀的蜻蜓，芝麻大的蘑菇，这些藏在大山里的微观奇观被41岁的摄影师赵林镇一一收入镜头。13年来，他无数次深夜进山蹲守到天亮，为捕捉稀有蝉羽化的瞬间更是足足苦守了40个夜晚。
2: 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喜欢上摄影嘛，我就把镜头绑上了昆虫这一块。因为很多像微观的世界里面会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动植物啊，也是希望拍一些别人没有亲眼看过的东西。我很喜欢拍一些很新小跟芝麻大跟黄豆那么大的一些菌类，以前甚至它的伞柄都可以调到这么细，像一些昆虫就把它当作一个小孩来拍，它的身体结构比较奇特的，或者说它的色彩比较新颖的，总会有一个点能够吸引人的角度。我的景区里面有一个昆虫博物馆，这边有2000余件的一些标本，很多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哇哇的叫，所以说我每次听到他们那种惊叹声，所以我就特别快乐，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自然里面，会变成很微小微小的一个生命的之一，那么你会珍惜你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微风，我觉得是特别喜欢这种状态。
1: 近段时间受上游降雨影响，壶口瀑布惊现鸳鸯锅奇观，西边浊浪翻涌，东边清流飞泻，半清半浊，泾渭分明。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领略黄河奔腾咆哮的壮美景观。追寻着光影寻找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950万人口，600多万劳动力，西部人口大势必竭，如何把人口红利变成发展红利？技能培训、产教融合、零工市场，看一场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竭实践。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
0: 今年4月创业板改革，贵州举办专题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产业整合升级，提升资本市场利用能力。
1: 电影《四渡》即将上映，贵州推出影旅融合活动，凭票根享优惠，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动能。
0: 镇远高考考场外，女生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三年互助，并肩同行，这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今天是中国人口日，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这究竟是发展的压力，还是动力的源泉？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看。

0: 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
1: 这是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
2: 但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逐年以后吧，它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3: 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
4: 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新手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每天都有100多人，由我们进行补位。
1: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1000人，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
5: 我建议给他通过，
6: 我看了也可以的，
5: 这意愿很非常强烈
7: 啊。一个星期带了3-4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扣那个口袋，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不会去了。
8: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1: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
9: 10多年吧，我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次是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1: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
10: 是吧？20多年了吧？这里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以后还要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11: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1: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12: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1: 在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
13: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14: 专业群适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功能体等9个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1: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
15: 我这里写长期是吧？
16: 销售，
15: 你想做销售的，问他方面连接，问他销售的。
1: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17: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18: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1: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
19: 小孩小的1年级，大的6年级，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9: 接近200人，有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来过协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1: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0000多人次。 到2028年，毕节是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0: 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
1: 人口红利它最重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2: 前瞻时评：投资于人，释放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人头账，归根到底是人才账。在乌蒙大山深处，工厂、学校和零工驿站正通过技能补给让群众蜕变。新手保护期月薪3000元，宝妈直播月入3-4千，京东客服班一个月能拿9000多。投资于人，释放红利。毕节的实践证明，人口本身不是现成的红利，真正的红利藏在劳动技能里。人口红利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是老百姓兜里实打实的收入。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省领导董家禄、张晋平、罗强、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锚定目标，全面发力，狠抓系列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经济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系统梳理，抓紧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要保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持畜牧业平稳增长，抓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要稳住工业基本盘，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定出力，多做贡献，加大力度帮扶困难企业。要扎实抓好支持服务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抓住旅游旺季提振消费，推动金融、批零、助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敢于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聚焦重点发力，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铜仁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绿色生态和地方特色文化优势，打造高品质生态旅居康养目的地。赵永清一行来到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印江自治县，详细了解民宿企业模式创新和经营情况，表示要发挥好国有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要素，盘活闲置资产，优化配套服务，培育和服务更多市场主体，促进旅居消费。在太平范进抹茶小镇，他表示要做强做大抹茶产业，坚持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以茶为媒，实现农文体研康旅深度融合，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赵永清表示，铜仁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条件得天独厚，要统一规划布局，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深化对外合作，依托文旅核心 IP， 打造一体化、特色化、融合化的环梵净山旅居康养产业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先富民一体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鑫参加调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

0: 十三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十一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省直部门单位、一所职业本科院校、4家省管大一型企业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出席巡视反馈会，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有关同志分别参加反馈，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整改政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党委党组要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党组书记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直接抓，抓具体，抓到底。班子成员要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切实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常态化整改统筹起来，与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6月10号，省关工委联合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等多家单位组成省关心下一代慰问团，赴关岭县开展关爱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帮助当地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并就深入推进银龄护苗行动作出安排部署。省关工委主任王正福、常务副主任龙超云、张群山、吴家福、副主任陈敏、蔡志军、省慈善总会会长罗宁等参加活动。
1: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对贵州企业有哪些利好？如何吃透政策？今天上午，省委金融办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贵州证监局在贵阳举办创业板改革政策宣介及并购重组专题培训。
2: 好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个压舱石啊，通过这种改革啊，能够把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引进来。
3: 并购呢，从原来的交易驱动转向了产业驱动和战略驱动，整体的并购市场呢是回归了产业的本质，强化了价值创造。
0: 从创业板改革要点、审核标准到并购重组的市场动态实操案例，培训会上行业专家们展开细致讲解。创业板是资本市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改革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新设第4套上市标准，这对贵州数字、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部分高研发投入、技术领先型的企业更加包容。
4: 这次培训对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读，就恰逢其时，解决了创业板定位上市标准的疑惑。这些政策落地快，然后又比较清晰，对我们板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一个信心。
5: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呢，对上市的路径更加清晰。作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呢，前期的研发的投入也比较高，创业板它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第4套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对我们抓住新能源电风口、开展转型升级、推进我们这个上市比较友好的。
0: 精准的政策解读、案例分析，让现场参训企业收获满满。此次培训吸引了省属国企上市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私募股权机构等近100家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进一步赋能贵州新质生产力培育。
2: 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34家，其中在深市的上市公司当中，市值超过100亿的公司就有5家。下一步，我们将对接贵州的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全力赋能企业的创新成长。
6: 贵州优质企业登陆创业板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帮助企业对照上市标准，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工具。

0: 推动省内整合与转型升级。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即将全国上映，贵旅集团围绕跟着四渡游贵州主题活动，面向高考毕业生、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客群，推出一系列影旅融合新玩法。
2: 昨天，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
3: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4: 是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然后不断的努力前行。
5: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探访，多彩贵州城有很多非遗民族性的服饰、美食、红飘带，给大家呈现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演出。
2: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100名学子提前观影四渡。
6: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渡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7: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2: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8: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渡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放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2: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追寻红色印记，昨天走进遵义市习水县，由解放军和省内党史军史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探访红色遗址，挖掘村史故事。在青岗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专家团围绕战地历史及其深刻启示进行交流。
9: 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当中，把红色文化作为了第一位的重点文化进行打造和发展，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关键点。习水是四渡赤水全域发生所在地，这在我们的长征史当中也是很少见的。把这个名片擦得越亮，对我们的产业、人才引进、文旅融合都是非常好的。
2: 在林滩村，专家团参观了红军党支部旧址，了解伤病红军就地疗伤、秘密建立党支部、开展斗争的历史。
10: 红军伤员被当地的百姓收留救治，后来又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把柚子传播到当地，成为致富一个产地，体现了红军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使命和初心。讲好当年红军的故事，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2: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专家团详细了解战役历史背景和过程，认为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视创作、实景研学等是重要的载体。
11: 四渡这个电影就在我们习水土城实地拍摄，红军长征在贵州走的地方是最多的，时间也很长，丰厚的资源啊，怎么把它运用好，就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2: 当天还举行了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信仰，贵州乡村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更续叹息的专题讲座。这两天，黔东南州镇远县高考考场外的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女生温柔地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缓步离场，网友说这是今年高考最动人的满分作文。两位同学来自文德民族中学高三9班，抱人的女生叫吴辉雪怡，被抱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启念。
12: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帮她，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在她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她。

0: 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三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
1: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我特别感谢他们。
2: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一样积极乐观。
3: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1: 这三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2: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科技日报头版关注转折之城遵义的新发展，报道当地文旅融合、工业生产、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展现遵义以实干为基、创新为笔，带着红色基因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工人日报客户端报道，贵州立足地方产业，培育出贵州蔬菜工、纳雍织工等劳务标杆品牌，推动务工人员从传统体力劳动向技能型就业转型。截至2025年底，劳务品牌累计带动超万人稳定就业。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足球比赛日前落幕。五人制男子组决赛中，省工商联代表队荣获冠军，黔南州代表队在五人制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
5: 全国幼儿软式棒垒球嘉年华活动日前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13支队伍400多名队员参加。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业，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15时，多地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上下，铜仁还达到了30.7度。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我省的西部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将会自北向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的中南部、遵义市南部、铜仁市中南部、安顺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黔南州中北部、黔东南州中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同时，

0: 余地在雷雨中还可能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转中雨，19到26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6到24度。安顺阴转多云，17到25度；七星关阵雨，16到20度；铜仁阴转阵雨，20到26度；海里晴转多云，19到30度；都匀阴转多云，18到27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7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

0: 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

0: 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3: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5: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6: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7: 麦收3年包，穗大粒多子粒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6: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7: 试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6: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

0: 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住这儿是吧？
2: 住了几十年了。
0: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2: 这发明专利
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2: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文营村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2: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2: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3: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5: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6: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4: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7: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4: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8: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4: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9: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

0: 期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

0: 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

0: 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3、2、1，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保险箱，打开。
1: 把箱放下！你放弃吧，你是不会成功的。
0: 今天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1: 袁国胜开枪，我命令你开枪打死他！
0: 你给我闭嘴！闭嘴！
1: 他们想毁了密码本，让情报彻底消失。
0: 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留给你的。
1: 行，不用管我，开枪啊！

0: 你没事吧？
1: 一堆废物！就算全站的人都撤出去，也不许有这样的纰漏。这个女人怎么进来的？
2: 是我的食指，站长。
1: 我告诉你，如果密码本被这个女人炸了，咱们全站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

0: 你今天不是去银行了吗？
1: 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就回来了。
2: 哪里不对？
1: 凌寒他是一个聪明的疯子，到了最后一刻他很可能会剑走偏锋，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来。我不相信他，也不相信巧合。季科长在银行附近看见米兰，很可能是人为安排的。
2: 所以真正的目标是占领。
1: 对，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有本事把米兰藏在送测向仪的车上。
2: 凌寒活着的时候是局座跟前的红人，动一些手脚不是办不到。
0: 他们今天啊到站里来销毁密码本，那就说明银行那边是安全的。文一鸣呢？他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喂，什么？文彦明受伤了？

0: 处长，找到他们藏电台的地方了，可惜电台已经被转移了。
1: 这人都跑了，电台还能留下？接着搜。
0: 是。

0: 这是火药，哎，放大镜，还真是火药。你，把这两件衣服拿回站里，不要乱抖。是。
1: 处长，许招娣的公公给您带来了。好，长官，我是个良民啊，我儿媳妇的事儿，我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0: 许招娣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昨天晚上她说，好像今天要去一个远房表妹家吃喜酒，就让我过来。
0: 盯一盯，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人来找过他吗？
1: 好像是没有啊。谁住在这儿？那是刚来的伙计。
0: 刚来的？对，
1: 以前那个伙计他偷东西被我发现了，就把他给辞了。
0: 这伙计啊，来了没几天，倒是挺勤快的。那人呢？
1: 我这也不知道啊。
0: 来，你，
1: 老人家，可能需要你去趟我们站里，跟我们说一下这新来的伙计长什么样子。
0: 长官啊，我知道他都说了，我是个良民呐。
2: 老人家，您别紧张啊，我们只是想知道你这个新伙计长什么样。
3: 您只需要告诉我们跟清楚的表述，我们就把您送回来。真的？
4: 我保证。好。您多找几个人，把所有见过这个伙计的都带回站里，让画像师画一张清楚的画像。
3: 是。您跟我过来。
4: 好。
3: 宋芳呢？ 他任务是什么？现在在哪儿？你要知道，你说的越多，活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啊？我耐心有限。说，怎么了？

云鸿申非常懊恼，他不但没能活捉到米兰，还导致了文叶明的受伤。他和昆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完败。

0: 云鸿深的心里直发寒，他眼前的这个人太善于刺中别人的软肋，也太精于算计人心。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杀招。而且他没有感情，哪怕是他带在身边十年的文叶明，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他就像是一部精密而没有弱点的杀人机器，这样的对手光是想想就让人心生恐惧。
1: 医生，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伤口也已经缝合好了。他最好静养一段时间，不要剧烈运动，否则影响伤口愈合不好，以后会影响左手的灵活性。
1: 好，谢谢您。叶明，
3: 站长，那个叫许着地的女人招了，可副站长还没有审完，她就七窍流血死了。
4: 你在这看着，我先回去。
1: 对不起，是我估算失误，我以为银行那边没有危险，都是我把你给害了。
5: 我们两个的初衷都是让对方不要深陷险境，我现在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1: 都怪我，
5: 废话真多，吵得我脑热的。
1: 好，不说了。
6: 站长，您过来看，他是三氧化二砷中的毒，他的假发和他用来易容的化妆品里面掺入了大量的砒霜，在用刑之前，砒霜只是通过他的皮肤渗透进他的身体，他是缓慢的扩散，不至于马上死，但是用刑过后他开始流血，并且泼了水以后残留的砒霜吃进了他的嘴里，没过多久就死了。
7: 林寒那个王八蛋阴魂不散呐，人死了都给我添堵。那测向仪我判了多久？我光是打报告申请就好几次，到处托关系找人。哎，这好不容易要来了，他给我塞进去一个米兰，缺德冒烟了。你想什么呢？你说话呀。
1: 站长，
3: 站长，
1: 副站长，
4: 坐，开始吧。
6: 来，许招娣已经交代了，他就是那个先生。今天这个行动的代号。

0: 是玉碎，凌寒事先安排，由米兰监督执行完成。今天凌晨出现的那个可疑电波，确实是他的电台发出的，目的就是向上级做最后的汇报。
1: 最后的汇报是什么意思？
0: 许招娣他们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1: 同归于尽，哼，可笑啊！死都不怕，还怕大型伺候？
0: 站长，这我不知道，有可能人都是这样，死在敌人的枪下可能会心甘情愿，但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可能满是怨气。既然没死的话，他想继续活着。
1: 他怎么死的？
0: 中毒，应该是同伙下的毒。他不知道，如果他能再坚持下去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宗方的下落和任务。
1: 宗方的任务。
2: 想说什么就说。哦，镇长是这样的，这是今天和许招娣一起去银行执行任务的日谍，也就是他店里新招的伙计。这是我在他住的地方，也就是许招娣布店的仓库找到的两件换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这是他尸体的局部照片，头发、耳朵还有他的指甲。这是他今天穿的鞋。 他的衣服、鞋、头发、耳朵还有指甲都有一些炸药粉末，我又去查看了别的日谍的尸体和衣服，都没有这种情况，只有他是个例外。
0: 例外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应该和宗方的这个任务有关系，因为他只有接触了大量火药才会有这种情况。可是他为什么要接触大量的火药呢？而且这些火药的用途又是什么？
0: 查下去，把寻找宗方的事情一并查下去。
1: 好，
0: 各位，今天早上司令长官打电话催我，让我尽快的找到密钥。现在情况紧急，我们早一点找到密钥，在战场上的战士就可以少牺牲一点。时间紧迫，形势不容乐观。
1: 是，是。
0: 那站长要不要把云鸿山给叫回来啊？这种情况下。
3: 可由不得他儿女情长啊！再给他点时间吧。下午上班之前没回来的话，你过去把他叫回来。是。我觉得林寒对文彦明不是真心的，他为了搞到密码本，对他痛下杀手，这哪是喜欢呢？一点情面都不留，倒是云鸿山这小子。 对文彦明一片真心，他一听文彦明出事了，这连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看来啊，这真喜欢和假喜欢，就是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事情吗？
3: 我这没有了，我也没有了。

0: 喝口水。不喝了。
1: 嗯。
0: 好。
1: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挺会照顾人的，跟你都不像了。
0: 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养生，好不好？
1: 这里不安全吗？
0: 医院里面人来人往的，不利于养生。我给你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答应我。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以后再说吧。
1: 现在就说，我受得住。
0: 没有，真的没什么。
1: 现在说话安全吗？
0: 安全。这个房间里没有窃听器。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事儿？不要找借口，我要听实话。
0: 那咱们就说好了，无论你听到什么，都不要生气，不能着急上火，好吗？
1: 我尽量。
0: 我看过昆吾的家书，他在日本有妻子儿女。
1: 然后呢？
0: 林涵喜欢你，这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想说，他喜欢我，跟他在日本有妻子、有儿女，是有冲突的？所以，他有可能不是昆吾，对吗？
0: 对。
1: 如果他不是昆吾，那最有可能是的人，就是。我知道你不会无端的胡乱猜测。

0: 我通过一个可靠途径得知，林寒不是日本人。
1: 什么可靠的途径？杨子明吗？你们的组织通过他告诉你的？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我爱的人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他是共产党，然后告诉我我视如兄长，还有恩师的那个人是国母，是我的敌人。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颗子弹直接打中我的心脏，一了百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不可能是。
1: 一鸣，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
0: 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他是我最信任的人，他救了我，他供我读书，带我入行，他教我怎么做一名合格的特工。你现在让我怀疑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当然做不到。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做不到，我明白。如果现在有个人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汉奸，我也不会接受的，我甚至不会去相信，对不对？我明白。可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们再无法接受，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城市和无数条无辜的生命。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中国人。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失去了两位至亲的人。我知道失去在乎的人是什么样的滋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所有的痛苦都让我一个人去承担。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0: 地震科的秦科长说，这些东西是一种治疗湿疹的药膏留下来的。这些药膏凝固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应该是近期粘上去的。
1: 那这种药膏每家店都有吗？
0: 不是，只有几家大药店才有的卖。
1: 那他应该不是买的，应该是偷的。你去查一下近期大药店有没有丢药品，而且他为了掩人耳目，肯定还偷一些别的药。但是这些药都不值钱，不值得报警。这些药里面应该还有棉球、碘酒什么的，你去看一下。
0: 是。
1: 宗芳啊，宗芳，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进来，坐。怎么样了他？
1: 好多了，就是精神不太好，可能是最近太紧张了。
0: 这个孩子今年真是多灾多难，有的时候我都想去庙里给他烧烧香拜拜佛。
1: 你还信这个？
0: 像我们这种人啊，双手上沾满了鲜血，说是烧香拜佛，也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
2: 好了，不说这个了。许招娣现在虽然招了，但是他不知道宗方的下落，也不知道凌寒的计划。我们派出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宗方的下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0: 你可答应过我，三天之内把密钥给我找到，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这个我知道，可我现在确实想不出宗方藏在哪儿，还有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0: 你不是很擅长去推理吗？
1: 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凌寒了，可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并没有。他安排人狙杀文彦明，这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现在有些混乱，不敢轻易的去推断。
0: 你再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1: 站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很简单，凌寒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他今天不择手段的做的这些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他人已经死了，还能怎么不择手段？而且他最得力的助手米兰也死了，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您的意思是他有可能给宗方安排了更疯狂的任务，孤注一掷也要拿到密码本。
0: 你这不是可以推理吗？这就是推断，这就是推论啊，难道你连这些都忘了吗？袁鸿燊，我想告诉你，你身为一名特工，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而且更不能慌张。如果你自乱阵脚的话，伤害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很多人。我知道今天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快点振作起来，
3: 要不然文彦明的罪不就白受了吗？啊！
4: 有那么一瞬间，袁鸿燊也希望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他希望凌寒就是昆吾，而眼前这位宽容与严厉并存的长者，真的只是一个值得文彦明尊敬和追随的军统战长而已。可袁鸿燊心里也很清楚，这终归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1: 对不起，站长，我刚才在想事情。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凌寒会怎么孤注一掷？
0: 想明白了吗？
1: 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0: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走向极端。
5: 哎，叔。
6: 什么？站长，我知道宗方的任务是什么了，他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爆炸。这两天郊外的矿场还有城西的烟花爆竹厂先后丢失了炸药，大概有20公斤，另外就是黑市也有人买炸药和雷管，但是这个不太好统计。我觉得宗方手上保守估计有30公斤的炸药。
0: 把站外所有特工都给我调回来，现在全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雷管还有炸药，还有宗方。这次任务你来负责，你去配合他。
1: 是，
6: 是。
7: 去啊！
1: 哎，好。
4: 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爆炸，应该是柯敬平用来逼迫自己尽快找到密钥的一个激进手段。如果他不去找，那这次爆炸就一定会发生，到时候就会殃及无数个无辜者的性命。可如果他去找并且找到的话，那就意味着情报将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薛岳的手上，
1: 宗方会藏着什么？
4: 要想证实这是一份假情报，就必须要先证明柯敬平才是昆吾。可棘手的是，云鸿身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
5: 我怎么那么不信？
1: 宗方现在被我们通缉，行动呢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制作炸弹和存放炸药的地方不会离市区太远，应该会离他下手的目标很近。他搞了那么多的炸药，应该不是想炸掉军统，我估计他是想在这个城里引起大家恐慌，想把长沙的局势给搞乱了。而他最主要的下手目标应该是银行、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等，而这些就是你们最主要的搜查方向。至于宗方，你们以找到他最后一件衣物的地方为中心展开排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者，或者一些什么公交车、黄包车。公处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啊，就这些了，没别的了，
1: 目前就这些了。
7: 不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想宗方会藏在什么地方？那结果呢？你没想出头绪啊？
1: 没有。不过宗方暴露了这么久，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这说明他非常的会藏。但是朱副站长已经让陈东平去查药店了，这样我们等他回来说不定会查到一些更有利的线索。
7: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1: 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兵分两路，一方面呢是让他们去找，如果找到了炸弹的线索或者是宗方的线索，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呢，咱们继续在这里汇总信息，说不定咱们还能分析出来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
7: 新鲜了，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听着很敞亮，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看来你的状态还真是不怎么好。
8: 行了，那就按照云组长安排的去做，还愣着干嘛，赶紧的。
9: 是
1: 是，
8: 去吧。
1: 那公处，我急着上厕所，我就先走了。
8: 那赶紧去吧，别憋出什么病了啊！
7: 怪不得站长让我来负责这次行动，这小子不对劲儿，没思路。我怎么觉得你对这次的行动不积极？
1: 刘超，组长，跟我来，什么事儿？组长，什么事儿啊？进来说啊。你待会儿找机会留下来，盯紧陈东平那边的情况。他要是一回站里，你立马就通知我。
10: 什么？哦，明白了。处长。
7: 哟，你俩是在这儿说悄悄话呢？我知道，你是在给他开小灶，点拨他呢。哎呦，你这做长官的可不能这么偏心啊。刘超，跟我说说你刚才都明白什么了。
1: 我可没有点拨他，本来呢有个小事情想找他帮忙。哎，算了吧，请你工作吧。
10: 那我就先出去了。
1: 嗯，
10: 处长，我先走了。
1: 那处长，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
7: 嗯，
1: 少抽点。
7: 个小忙躲到这里鬼鬼祟祟的。

0: 哟，打电话呢？哎，要不你先打，我没事，哎、我等会儿再过。
1: 我是想让档案室的人把许招娣的审讯记录拿过来。既然您都来了，我跟您请教也是一样的。来，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
0: 哎，好好，谢谢啊。
2: 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是云红深与云红旗事先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让云红旗到军统附近的茶楼等他。现在宗方还不能抓他，必须要破坏掉柯景平的设计。
1: 处长，请喝茶。
0: 哎，谢谢谢谢。
1: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坐坐。咱俩现在不是搭档了吗？所以要多联络联络感情，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1: 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
0: 哇，这茶可真香啊！真不愧为大世家的贵公子，这太讲究了。茶
1: 没有，
0: 哎，花生，
1: 这是从家里随便拿过来的。
3: 您要是喜欢的话，回头我拿一些给您送过去。
0: 哎，不不不，我就随便说说，我哪能要你的东西？不行不行不行，
1: 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好东西就应该送给懂他的人。您看，您是品茶的行家，茶到了您手里才不算是辱没的，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这太会说话了，不愧是名震上海滩的云家二少爷。
1: 处长，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哎，我听站长说许招娣招了，他都招了些什么？
0: 哎，别提了，他就说上午米兰的那个任务代号叫玉碎，然后就死了。其实他说的都是些废话，一个有用的字儿都没有。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砒霜中毒，应该是米兰之前做的手脚，就没想让他活。
1: 哎，哎，您不是去他家里搜查过了吗？那除了火药的事，就没有其他的发现？
0: 没有，全都撤走了。哎呦，这茶真不错哎，挺贵的吧？
1: 你要是喜欢的话，多喝点，还可以。
0: 哎呀，真不错。
2: 此时云鸿深已经非常确定，宫氏已对自己起了疑心，他在监视自己。在这种紧密的监视下，想把消息传出去，太难了。
4: 云组长刚从档案室借了一堆资料，很多也很杂，像什么行动日志、站里的出入登记、通话记录之类的，还有一些审讯记录和政务登记。最奇怪的是，他借了总务处的一本账来看，那上面记的都是办公器材的消耗和汽车加了多少油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看了有什么用啊？
0: 你懂什么？这种看似不重要的信息，抽丝剥茧汇总在一起，才能发现问题。怪不得站长说云鸿深是天生做特工的材料，聪明，思维宽广，关键是该有耐心的时候比谁都有耐心。这要是做起点坏事来，拦都拦不住。去，跟外面的兄弟联系一下，不管找到什么和发现任何线索，都不要告诉云鸿深。
4: 是。
2: 云鸿深在尽量拼凑凌寒出事前几天的生活工作细节，包括他每天几点钟上下班，去过哪儿，在哪里吃过饭，车加了几次油，买过什么东西，看了哪些资料等等等等。因为这些细节也是被柯敬平拿来利用的武器。在柯敬平的设计中，宗方制造爆炸引起民众恐慌的行动是由凌寒策划的，而他正在查看的这些细节以后很有可能被挖出来作为证据。可同样的，他也能帮云鸿深破解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多关键点，比如炸药的藏匿地点、下手的目标等等。他想在找到宗方之前先把炸药找出来。

喂，照片给他看过了吗？好，马上把他带回站里来，做份笔录。

0: 喂，电信处吗？我是殷鸿申。哎，小徐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凌寒办公室这个月内所有的通话，你能不能帮我做个备注？哎，对，就这一个月的，基本就是一些通话内容和机主的姓名啊，对，主要就是这些，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好，谢谢啊。喂，哎，好，我马上就过去了。
1: 站长，今天上午在湖南银行狙杀文彦明的是宗方，
2: 他在撤退的时候沿路把他行动中穿过的衣服扔在了不同的垃圾箱里。我在他的围巾的不同地方发现了一种相同的药膏，这种药膏是治疗湿疹的药膏，而且这种药只能在几家大的药店找到，他不能买，只能去偷，偷也不能偷一种药，再加上他不能偷太贵的药，以免店主报警。所以有了这几个先决条件的话，就不难找到。就是这家药店，然后上面是他偷走的药。
3: 长青药店也算是有点收获啊。
4: 站长，我们同样是以宗方扔掉衣服那片区域为坐标，排查了几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路口。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向我们证实，有一个疑似宗方的人拎着个大箱子上了黄包车，黄包车车主我们也找到了，他跟我们说宗方就是在秋水路下的车。
0: 站长，这两个地方应该都在宗方的安全距离之内，不会离他的藏身地点很远，也不会很近。这是秋水路的路口，这是长青药店的门口，我们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为直径画一个圆，这个圆以内的区域就是宗方的安全区。巧的是，这个安全区里有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米兰的家。
3: 各位，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宗方这30公斤炸药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炸，而且这30公斤炸药的威力不用我多说，你们也都知道。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样啊，这次的行动由龚世仪负责，云鸿申执行，具体的行动方案你们两个商量着定。
5: 是。

哎，坐我车吧，看你从医院回来就恍恍惚惚的，别路上走神撞什么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开门。

0: 出了医院大门，往北200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这条街越往西走就越荒凉，街南是一个居民区，可居民区的后墙和这条街中间的地带种了一片树，一到了晚上就黑漆漆的一片。所以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这条街上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配电室。
1: 这么说，李正还挺近的。
0: 你的意思是，宗方躲在那儿？
1: 前面就是陪电室，带着你的人去后面包抄一下。跟我走。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浪，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0: 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3: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2: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4: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6: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3: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2: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处长要不要来一块儿？
1: 我不爱吃巧克力，谢谢。
0: 我呢，这中午没有吃饭，肚子有点饿了，垫吧垫吧。

0: 我知道了这个。去米兰家，惊走宗峰。
1: 米兰家，快快去米兰家。
2: 好，他藏在自己家了。
1: 在他们家的应该是宗峰。小刀，
3: 哎，
1: 最快速度，咱们一定得抢到军统的前面。
0: 放心吧，长沙的小路我都清楚，我们抄近道。处长，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行动小组 ，A 组负责进攻，由我来带队 ；B 组和 C 组由您来带队。您看怎么样？
4: 不错，很周全，就这么办。前面就快到了，准备行动。

0: 怎么放这儿了？是不是墙上钉过什么东西啊？小吕，
1: 到，
0: 去给我找一张80×50的地图，然后再准备一盒土钉。
1: 是，组长。
2: 哎，等一会儿，待会儿把这个也拿走啊。
1: 是。
0: 这里先不要动，维持原样。

0: 水还是热的，茶也是刚泡的，他怎么突然就跑了呢？你去找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宗芳离开，还有就是怎么离开的。
1: 是。

0: 这些图钉的位置应该就是他们下手的地点，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还原的绝对精确，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差。
1: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地图上再怎么也有十好几个图钉吧，而且这个数字还不是最精确的，就凭宗方一个人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给炸了，那也太神了吧。
0: 所以我怀疑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文章，林涵在策划这次行动的时候肯定也能想得到，他们应该没有多少人手，怎么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镇长，他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我怎么都想不明白，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人了，他怎么可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炸了呢？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3: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在想，宗方一个人要实施这么多起爆炸，他应该不会选择在白天，也不会选择在宵禁的时候，应该会选择在凌晨零点。以现在的时间来计算，现在是下午4:40。

0: 7分，距零点还有7个多小时，所以云鸿山，你要在这7个小时时间之内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文章。
1: 那宗方不找了？
0: 不是不找，是晚一些再找。如果凌寒真的可以让宗方来实施这么多起爆炸的话，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你是要搞清楚凌寒这个所谓的明路是什么。
1: 不对啊，他不是应该逼着我马上就把宗方找出来吗？
2: 解决爆炸问题的方法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找到了宗方就没有人实施爆炸，反过来破解了爆炸的方法也能阻止宗方，所以柯敬平无论给云鸿山下达什么命令都不会引人怀疑，可柯敬平却让他晚一点再找宗方。这个命令不该是昆吾下的，因为昆吾只想尽快地完成战略欺骗计划，不会再给云鸿山时间去制造变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会设计过于复杂的计划。那柯敬平到底是不是昆吾？云鸿山彻底糊涂了，他到底是中了凌寒的圈套，还是又掉入了柯敬平新的阴谋里？
3: 他走得特别匆忙，只拿走了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他毁掉证据的手段特别粗暴，因此可见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所以必须撤离。可是什么是紧急情况？有人要他命？要他命那个人又是谁？他又怎么知道宗方躲在了米兰的家里？如果不是要他的命，那就是他的行动出现了问题。可是他的同伙都没了，他是怎么知道的？
0: 说来说去说了一大堆废话，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觉得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啊，当然也有可能他提前安装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预警设施，我们一靠近他就能够知道，提前走了。
0: 你去查查看吧。

0: 处长，我觉得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我也希望它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哎呀，行了！我第一时间就让人把这张纸捡回来了，可宗方还是不好。看来和这张纸没关系。
1: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那巧克力吃完了，可不就把包装纸扔了吗？这没什么不正常的。
0: 那是你，云鸿燊那是大世家教育出来的，能跟你一个素质？
1: 是，可无论多高贵的公子，他总得扔垃圾不是？
0: 去去去去去去，滚！
1: 是。
2: 这些消息太乱太杂了，云鸿燊一时间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们整合到一起，也不知道哪个细节才是他真正需要的。这项工程实在是太巨大，太繁琐了。
3: 请进，云组长已经替你整理完了。
2: 这么快？谢谢啊。
3: 您客气了。
2: 那您先忙，我还有任务先走了。
3: 嗯。

喂，是资料馆吗？我是军统行动处的云鸿申，有件事需要跟你们这边了解一下。我们这儿的零处长在半个月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对，他待了多久？都看过一些什么样的资料？

0: 好了，那麻烦您了。如果查明白了之后，给我回个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是……副站长，在忙吗？啊，没有，我也在看那个联航给中方指的这条明路。啊，坐，
1: 怎么找我有事儿？
0: 副站长，当初给季科长提供凌寒出生证明的那个人，你现在还能找到吗？
1: 能找到啊，你找他干嘛？
0: 我刚才突然一想，这个人可能会有危险。
1: 你是怕凌寒记恨他说出自己的身世，借日本人这手报复他？凌寒
0: 死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足以证明他是个睚眦必报、不讲情面的人。那么大的仇。
1: 他自己的手伸不过去，也会借日本人的手出气的。
0: 你人心真不坏，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吧？咱们吴用的恻隐之心，可能是个累赘，
1: 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好处。我明白，可是有时候有些话我要是不说的话，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 有些人的命，咱们可以狠着心去漠视，但是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失去他们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的痛苦。我刚才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发放抚恤金的记录，也不知道是哪个糊涂蛋，居然给 塞 到凌寒办公室的通讯记录里去了。我这么一看。 确实有点触景生情，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人。算了，不说这么多了。那副站长您先忙，我就先走了。
0: 触景生情？特意找我来就说那么个破事儿。

0: 不对，他不可能把他这种私下的情绪带到单位来，他绝对不想让人发现他这一点。他把干花放在一本化学类的书籍里，一定有他的暗示。喂，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市资料馆。林处长那天看的资料我都查到了。
0: 那好嘞，你稍等一下啊。你说。
2: 凌寒只是在资料馆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他不可能看完所有的资料。大部分资料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他真正想看的应该是这份从西方传过来的研究资料，东亚人种分析。他当时可能已经发现了柯敬平有问题，想在柯敬平的身上找到一些有别于中国人的特征，所以才去找这种研究性的资料。如果柯敬平想在凌

0: 他在韩去过资料馆这件事情上做文章，那么他想让袁洪深看到的，绝对不是这份资料名单。
1: 喂，你好，我是袁洪深，我刚才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啊，不好意思啊，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们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丢过什么资料？

0: 可是竞品未免也太狠毒了。云鸿燊这么快就琢磨出来了，这脑袋瓜可以呀。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人物呢？这才刚来没多久，就和咱们平起平坐。
1: 哎，可不是嘛！以前但凡站里有大事要开会。
0: 只有咱们几个处级的才能参与，现在少了这个云鸿燊，好像开不了这个会似的。站长，时间紧迫，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2: 抓紧。
0: 这几个地方聚集着银行、医院、学校、市政府大楼，还有一处百货公司。如果这几个地方发生接力式的爆炸，那这一带等于是全炸了。接力？这又不是传球。 现在就剩宗方一个人了，他怎么接力啊？从地下管道进行爆破。半个月之前，林涵去了一趟十字料馆，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丢了一份长沙的地下管道设计图。我简单的翻了一下，大概明白他想怎么做。宗方应该把那些炸药全都放在了这些地下管道里，每一处存放炸药的地点附近都有一些易燃易爆的固体物质，而每一个小区办公楼下都有个化粪池。 只要有明火，就很容易形成瓦斯爆炸。爆炸的冲击力会让那些易燃物体燃烧，就会引燃附近的炸药，产生下一轮的爆炸。以此类推，这将会是一个连锁性的爆炸。而制造出这样一个连锁性的爆炸，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3: 他早在半个月前就提前准备了。
0: 那这个瓦斯爆炸的地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应该是伤兵医院，那是米兰工作过的地方。
4: 他和宗方都很熟悉那里，以便他们更好的行事。如果那一带地下管道放了那么多的炸药，那这一片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手扔个烟头、小孩放个鞭炮，只要有明火，就很容易引起爆炸。而且宗方很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行动，因为他最后一个安全地点已经被我们找到了，所以站长，我建议马上采取行动。
5: 通知搜查小组，即刻赶往那边，一定要把好所有的下水管道出入口。
6: 还有，让警察局的人也过去，维持好现场的秩序。
7: 永生，你和龚处长负责这次行动，站里所有的资源全部向你们开放。
6: 是，
7: 去吧。
6: 队长，人到了，
1: 封锁各个路口，严格排查过往车辆。
7: 收到。分散。
6: 这个放后车，不，这个放前车，快。
1: 哎，处长。 我直接去医院，你先去银行那边看看。等你们的炸药都清理完了之后，您再来医院跟我汇合。
6: 行，
1: 那我先走了。
6: 嗯。

0: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现在人等不准靠近。是。今天咱们在医院附近有个大行动，听说宗方想要在附近搞一场连环大爆炸。
1: 去和医生打个招呼，让他们把容易引起爆炸的药全都收好了。现在谁在下面？
2: 二组的刘超，
1: 让他把医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全都盯好了。米兰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这就意味着宗方对这里也不陌生，别让他钻了空子。
2: 明白。

0: 路上那么多垃圾箱，你们非得扔在地上，万一引起火灾怎么办？
1: 是是是，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去吧。
1: 哎，走走走。
0: 唐队长，从现在开始到行动结束之前，路上都不能有明火，尽量让他们在屋里，不要出来乱跑。
2: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
0: 把这箱子打开。两个人一组，一个人拿着手电筒，一个人拿着水壶。下去之后，第一时间把地面泼湿，找到炸药之后，留一个人处理现场，务必不能留下隐患。去吧。
2: 小黄，你安排一下。
3: 放心吧，队长。
0: 嗯，唐队长，你给我过来一下。
2: 好。
4: 两个人一组。
0: 唐队长，我记得你是长沙本地人吧？
2: 啊，是啊，我从出生就没离开过长沙呢。
0: 那你对长沙的大街小巷熟悉吗？我要的不是还算了解，是了如指掌。
2: 哈，哎呀，怎么说呢？我不敢拍着胸脯说，对长沙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里有什么我都知道，但是我心里有数。
0: 这个范围之内，有没有大家平时不太注意，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地方？
2: 那我得好好看一看。就是因为平时大家都不怎么注意，所以也没往脑子里过。
0: 虽然我也是个长沙人，不过我离开太久了，很多地方我已经不认识了。这件事情就只能仰仗你了。宗方最后一个安全地点已经刚刚被我们端了，他为了完成最后的任务，
5: 现在临时检查，
0: 很可能就藏在这附近了。
5: 大家不要随意外出，居民请注意安全。
2: 哦，好，
0: 我们好好的配合一下。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
2: 他不会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吴秘书不是还没告诉他吗？你放心，我一定跟在你的身边，帮你完成任务。
0: 那就好。等你找到之后，去昌平医院找我。
2: 嗯。

0: 队长，他一定是从后门溜进来的。以我的经验，这夜黑风高的，干坏事的他就没有走正门的，所以后门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你说是不是？所以你干不了真正的坏事，人家往后门一堵就能把你给逮了。
1: 林队长，我想到了，
0: 在哪儿？
1: 巧了，离这儿不远，出了医院大门，往北200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 这条街越往西走就越荒凉，街南是一个居民区，可居民区的后墙和这条街中间的地带种了一片树。街北是一片正在重新规划的厂区，还没有开始施工。一到了晚上就黑漆漆的一片，所以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这条街上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配电室，那个配电室去年死过一个人，死相特别惨，所以呢附近的人都觉得那很瘆得慌。 路过那儿的时候都离得远远的，除了那个事儿以后，配电室就废弃了，说是等工厂施工的时候再把那儿整修一下。
0: 那这么说，离这儿还挺近的。
1: 云组长，你的意思是，宗方躲在那儿？

0: 我们要是不小心把他们给弄晕了，那就完了。
1: 探长，带着您的人去后面包抄一下。
0: 好。

0: 放过处长，
1: 给我一辆车，让我走。
0: 可以，车就在那边，但是你不能杀了龚处长。
2: 这样我们全都找到了，就算你现在逃走，也完不成昆吾交给你的任务了。
1: 我相信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处长，
4: 处长，
3: 处长，你别动，别动，别动，
2: 别碰，别碰，别碰我，别碰我。你编的假身世，可把林涵给害惨了。迷药在哪儿？
5: 你找不到。
3: 处长，你慢点。
2: 处长，他死了。
6: 那密钥呢？
2: 不敢说。
6: 要活口，要活口，怎么跟你说的？
3: 处长，我本来是想打他肩膀的，可是他刚才往前一扑，我才一不小心打到他胸口上的，不是故意的。
6: 刚才谢谢你啊。啊，
3: 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6: 以前没发现你枪法这么好
3: 啊。啊，处长，我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天黑胡乱撸了一下。
6: 你们俩把人抬走。
2: 处长，您的枪。啊。
7: 站长，
8: 宗方和炸药全都找到了。只不过抓捕宗方的时候，他被打死了。
7: 那密钥，
3: 处长，检查完了。啊，
6: 这和你还原的差不多，只是漏了几处地方。没事，回头让他们拿着这个地图到那些地方，把炸药拆下来就行。
2: 你小子行啊，啊！把凌寒的计划猜得几乎分毫不差，这要是不知道，还以为这缺德的主意是你出的。
0: 我也是侥幸，你也能想得到的，因为我对这个凌寒有心结，只是多花了一些心思而已。咱们回去吧。
6: 哎，别急啊，不去医院看看了，也不急这么一会儿。
0: 还是先回去跟站长汇报情况吧。虽然宗方找到了，可是这密钥在哪儿，现在还是个谜。哎，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站长交代呢。
6: 这事儿不怪你，都怪我连累了你。放心，回去解释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唐队长，谢了啊。
3: 哦，没事，处长慢走啊。走。
6: 我们当时就是顾虑密钥的下落，都没敢冲他的要害部位开枪。宗方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简直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意外。站长，一切都是我失职，我愿意承担全部后果。
0: 站长，

0: 不管怎么说吧，你们这次的行动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如果真在行动当中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你们两个也就回不来了。比起你们二位对党国的忠诚，这次失败不算什么。谢谢站长，坐吧。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啊，追查密钥的事情还得抓紧。云鸿山，你有什么看法？目前还没有。不过我相信，事在人为，最难熬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没理由在即将登顶的时候摔下去。站长，这密钥万一让宗方给毁了呢？你看啊，他从米兰家出来之后，一心想这个连锁爆炸的事情。
0: 一定是被逼急了，这气急攻心之下，保不齐就把密钥给毁了，他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这不他们一贯思路吗？应该不会。从他挟持龚处长保命这一点来看，他留着密钥就能够让他活命。还有，再说回到密钥啊，密钥虽说难找，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我相信，只要发生过的事情，他就一定会留有痕迹。 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好好去想一想，我们就能从中捋清楚很多的问题。行吧，今天先这样吧，散会。天大的事情，明天再烦。
2: 啊，
0: 云鸿山，你稍微等等。 你待会儿是要去医院吗？我跟你去吧。 叶明啊，是个苦孩子，这么多年不容易，他能够找个终身的依靠呢，我也算是安心。但是我说句实话，我真的不希望他找一个同行。但是我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最终不还都是他的事儿？既然他喜欢，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想告诉你，这孩子死心眼儿，别辜负他。
2: 说话呀，哑巴了！
1: 我只是有点意外。走啊，等什么呢？我还有一些资料要处理，你先过去吧。
0: 你呀，你们俩有的时候还真像，一工作起来都不要命了。但是你心里要清楚，他想看见的是你，不是我。抓紧点啊！
1: 嗯。
3: 柯静平的一系列反应、动作，再次让云鸿燊陷入了纠结当中。他看起来对整个事态的进展游刃有余，完全不像是急迫的想要找到密钥，不惜制造连锁爆炸的昆吾。可宗方临死之前对林寒身世事件的反应，又变相证明着组织上给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
1: 你跟那假绅士可把林寒给害惨了。
4: 你要在哪儿？你找不到。
3: 看来，唯一能证明柯静平就是昆吾的办法，就是找到图纸上的密室。

原来是他，这个人简直就是魔鬼，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可怕的是，他不但成功了，还从来没落过下风。

0: 哥。
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前线的将士，代表长沙的老百姓，感谢各位为这份情报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谢谢大家，再会。
2: 等等，这份情报是假的。
1: 说什么？假的？

0: 八哥的密钥和密码本不都是你亲自拿回来的吗？怎么会是假的？刘鸿燊，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1: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大，我最大，我才是龙，主宰世间一切的龙。
1: 你是龙。

0: 对不起，我又走了。
1: 小孩子不许胡说，小孩子不能乱说话，听到没？你是不是冷？姐姐再给你暖暖。我们抱紧他一点，抱紧他一点，他就不会消失了。

救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救一下自己呢？到底飞去哪里了？

0: 小刘殿下，你那也就是个破木雕，还算什么古董啊？让我看看呗。
1: 看吧。
0: 我能拿来看吗？
1: 不能。
0: 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2: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
1: 一样的这个。
0: 将军。
2: 没事。
0: 哎，行，我认输。
2: 你输了我也给你，这是我答应给你的，我得言而有信。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青木想跟大家承认一个错误，我撒谎，我并没有掌握任何所谓的爆款视频。

朋友，他叫做功夫。我们帮他找朋友的故事。

0: 我的龙珠发光了，我要找的水池就在附近。
1: 你真的是龙啊？
0: 龙珠告诉我要找骨锤、绣球和水池，这样就能恢复我的灵力。

0: 小亮，
1: 你醒来了。
2: 现在只有你能看见我。
1: 为什么？
2: 我的灵力已经彻底消散，我要继续沉睡了。
1: 那你还会醒过来吗？
2: 不知道，也许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谢谢你让我体验了一段从未有过的凡间欢乐，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很高兴认识你。
1: 小六，我想跟你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我们可以再抱一下吗？

伤心难过，只要有任何的地方就有我的痕迹，我的使命就是世代守护运河。雷震云涌，波澜不休，祈愿四方水土湖宁。

0: 这是怎么了？
1: 你生病了，你知道吗？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0: 我是做梦还是穿越了？
1: 你是梦见谁了吧？一直喊着功夫，功夫，功夫是谁啊？我给你请个假，回去好好休息，好吗？
0: 当我沉入梦乡，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便纷至沓来，其中不乏一些反复出现的面孔。为什么梦境中会有像九哥、吴顺、刘三儿这样的人？看来这都取决于自己的心境。自己眼中的自己不是自己，自己眼中的别人才是自己。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开始。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运河水波阔又长，润泽沃野风粮仓，更有功夫来护佑，风调雨顺人安康。
2: 温一诺创作的这个故事啊，可以说是构思新颖，视角独特，非常好。
3: 咱们明天啊就可以公开展示了。好，都去忙吧。一诺，不要表扬几句就翘尾巴。
0: 嗯。
3: 就做这么个小片子，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0: 就知道会这样。
3: 一诺，正式通知一下，经组织研究决定。你转正了，
2: 加油干啊！
0: 呀！
4: 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陪我谈心，陪。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阳娇。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三四年的时候，我们站出过重大的泄密。我一直怀疑共党呢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内线，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线索。前几天，
6: 在抓捕江苏省委联络员王志时，
5: 他提前得到消息脱逃。他虽然是脱逃了，但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在咱们站里边，可以接触到核心情报的，就是各科室、各部门的主管、行动队的队长。直接参与抓捕的组长，还有这些人，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参与审问，了解犯人的口供。至于这些，就是站里面的电话接线员和司机，他们也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和机会。总之呢，我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尽量的减少了可以接触到情报的人员范围。尤其是这次抓捕王志的行动，我是第一时间带着人到他的住所的，可是消息还是泄露了。
7: 时间短，范围小，泄密的方式应该十分受限。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站里的电话？
5: 你说的对，当晚呢确实是有一个电话是从我们的会议室打出去的，但是对方是一个意大利的洋行，里面全都是洋人，晚上呢从来都不上班，应该是搭线接了分金，什么都查不到。
7: 看来这个泄密的人十分狡猾，这种情况排查难度高，背后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很容易功亏一篑，只能暗中调查。
5: 现在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

0: 去。
1: 回来了，站长。
0: 嗯，刚到。
1: 请签个字。
2: 好的。
1: 走之前就该签了。
3: 长官好。
1: 啊。
0: 好了。
1: 好嘞。小伙子刚分来的。
0: 我亲自挑的，今天起正式在咱们站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咱们上海区档案室的顾慎言顾主任。
3: 顾主任，
1: 小伙子看着不错，
0: 是，
1: 到我们档案室吧，我们那儿正缺人呢。
0: 他来啊，有大用处。
1: 有大用处啊？
0: 是。
1: 哦，什么用处？
0: 咱们站最近不安生不太平。
1: 怎么了？
0: 好几次抓捕共党的行动都失败了。
1: 嗯。
0: 我觉得咱们站有共党的奸细，所以调他来。
1: 这话你别跟我说，听着麻烦就多了。
0: 你想什么呢？
1: 你要查，第一个查我，早查早安生。
4: 那不行，这是我黄埔的同学，还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不能查。
5: 你现在是上峰，那得一视同仁。
0: 你也能当长官啊？当时有功劳你不抢着，偏钻到档案室

0: 陈俊远，
1: 人可有志，人可有志。那我先走了。
2: 好好好，哎，等一下，
0: 给你他的档案，那就归档。
1: 哦，小伙子归哪个科室？
0: 不用分配具体哪个科室，归我直接领导。
1: 是。
3: 顾主任好。
1: 你好。
4: 顾主任好。
1: 你好。
0: 觉得顾主任有什么问题吗？
5: 刚才您给我看的照片里并没有顾主任。
0: 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刚刚这也算是认识顾主任了。我应该怀疑他吗？
5: 不能算是认识，只能算是见过，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0: 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我相信他忠诚，
5: 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
0: 他只是一个档案室的主任，接触的大多也都是过时的情报。
5: 那他也可以通过别的。对不起，站长，我是不是说多了？
0: 没有，说得很好。你记住了。永远没有100%可以信任。

0: 你好，我要订一本《世说新语》，有扫页删房版的。
1: 您说的那本书已经被一位先生取走了。如果您不着急，我可以再帮您订一本。
2: 站长，站长。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老太监，他是个 那边是审讯室，审讯室这几间临时关押室，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共产党。见过共产党吗？
1: 没有。
0: 里边都是。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着急，交道打多了，自然能看出门道。当然了，他们中间也有高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整天在你面前晃，你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2: 站长。
0: 什么案子？
2: 编号0037。
0: 什么站进去？
2: 是，犯人坚称是路过，但我们认定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
0: 招了没？
2: 还没有，已经审2天了。
3: 上不上？
0: 进去看看。
3: 上不上？
4: 站长，站长。

0: 平安生，这是命令。生平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吧？凡事都有第一次，这些特工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习惯就好了。
1: 站长，他还是个孩子，
0: 首先他是个敌人。
2: 万一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所以我们才费这么大的力气审讯他。你给我记住了，和战场上的敌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所面对敌人更复杂，怎么可能是老人、女人、孩子，甚至是你的朋友、亲人？ 下一次你再进来的时候，你动手来审，出去透气。
0: 敏感是好事，有利于发现真相。至于心肠软，见多了，在血泊里泡久了，自然就变硬了。
1: 是。

0: 对不起，站长。知道刚刚为什么不让老黄跟着吗？为了保密。
1: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是。还有什么需要？报告站长，已经很好了。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
2: 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
0: 说下去。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
1: 没有。
0: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3: 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 你记住了，林南生，你是一名党国培养的特工，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多余的感情。为了任务顺利的完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千万别让我失望，
2: 站长。 我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退缩。
0: 明天8点，站里等我。是。
4: 你要的是说心语，我给你拿来了。
5: 太好了，不枉我跑这一趟。

0: 王志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已经到信阳了。
1: 对王志的抓捕行动，陈默群采取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人。这件事应该说彻底把他禁了。
0: 他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吧？
1: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0: 来，喝茶。
1: 现在万事要小心。陈默群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的江苏省委是有大计划的，先扫外围，然后直奔核心。上半年连续破获了我们两个联络点，把我们搞得很被动。
0: 多亏了你的消息，我们才成功地阻止了破坏的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你就放心吧。
1: 陈默群亲自去了一趟南京，他在特训班找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字叫林南生，此人直接归陈默群领导，不归任何部门，连他的住处都是陈默群亲自安排的。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了情报外泄找来的。
0: 他不至于把原来的人马都搁置一旁，全都请新人马？
1: 那倒不至于，即便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没有这个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站里的活动的确是减少了不少。
0: 这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抢在他们前面，成功地瓦解了他们一系列行动有关。
1: 陈默群掌握的几个重要的线索都断了，这就迫使他要改变策略，计划新的阴谋。整个大楼看着静悄悄的，人人自危。
0: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形势，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况，你将很难及时获得情报。
1: 陈默群的确是狡猾，他用这种方法把自己躲在了暗处。现在一切都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0: 我回去清理一下联络系统。首先在组织内部，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2: 南京方面已经同意把王志移交咱们上海去了。
3: 王副站长辛苦了，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吗？
2: 是，难度啊非常大。
3: 哎，
2: 这个南京稽查部门啊，仗着自己在天子脚下想跨地域立功，他们最后能够同意交人，多亏了戴处长从中斡旋，找了卫戍司令部的古司令长官。
3: 是，也只有戴处长才有这个能力。
2: 毕竟是抓到了共党这个级别的人物啊，不过我反复跟戴处长强调，这条线我们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你交给其他部门，即便是移交给上海稽查处，恐怕都不利于今后的川兵案处理。只有王志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王副站长真是费心了。
2: 虽然是费了些周折啊，但总不负站长的期望。南京方面呢，委派曹科长负责这次的押送任务，明天一早出发，上午就能抵达上海。
3: 告诉他们多派些人在上海待几天，另外就是到上海之前呢，一定要先与我们联系。
2: 留他们的人，站长的意思是要把王志单独关起来。好，我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3: 这个我自会安排，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要负责和南京方面的沟通就好了。
2: 啊，行。
4: 我们这次的抗日爱国宣传稿件，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5: 看我吧。
4: 好。我们会仔细阅读大家写的稿件，并且尽快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内容。

哎，别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我刚刚接到电话，南京的曹科长已经押着王志到达了嘉定，按照您的指示，行动非常保密，没有透露给任何我们，正等待着您的下一步指示。
1: 上去说。
2: 站长，
3: 顾主任，哎，
2: 小李，我正找你呢。你看你这一栏填的也太简单了。我看看。
3: 顾主任，是这样的，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
2: 那你得抓紧时间重新填一下。
3: 好，知道了，我马上落实。
2: 半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你们原地待命，注意警戒。 检查配枪。
4: 是。
5: 报告站长，配枪正常，有两支备弹，
0: 我去取枪。
2: 王副站长，你留守。

0: 站长，站长，站长，不用了，我让林南生去总务科领了两支冲锋枪，一会儿带着他一起过去。
1: 是。
0: 另外，嘱咐总务科的同事，有人打听这两支冲锋枪的去处，一定做好记录。
1: 明白。

0: 我既不会放了你，也不会杀了你。要不，咱们就耗着，慢慢来，直到你说出我想听的。 这个东西粘在哪儿，哪儿就会滋滋的响，然后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伤口面积会很大。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年轻，伤口会愈合得很快。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我们就帮你接下来，反复几次呢，就会感染、流脓、溃烂。
1: 我猜想，到时候，
2: 哎呦，
1: 顾主任，忙着呢。审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怎么下来了？
2: 我在楼上找你半天了，刚到的，美国。
1: 楼上说，哎，
2: 不休息一会儿吧？
1: 啊？
2: 王站长都走了，哎，
1: 谢顾主任，我发现你总能搞到这些洋玩意儿啊。
2: 洋玩意儿，它就是地道嘛。我认识几家洋行，那儿的洋烟洋酒都不错。
1: 上我屋吧，你那屋人多，喝不踏实。
3: 哪儿喝不着喝呀？哎呦，
1: 老黄跟小林是有任务，
4: 我们出趟外勤。
1: 王副站长，顾主任，
2: 哎，
1: 以后站里提东西得在总务处先留个档。

0: 要不然到我那里就麻烦了。什么意思呀？陈站长的司机不懂规矩，我是给小林提个醒。多谢谷主任，那我们先走了。
1: 曹科长，咱们就这么把人交给上海区了？这明明是您的功劳啊！
2: 这些事还轮不到你议论，好好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0: 上海区陈某群。
1: 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曹阳飞。
0: 姓何了。跟在车上。
1: 是。

0: 我出公差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他行迹可疑，带回来审问。据他供述，共党安排他去信阳，在途经南京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家看看。
1: 他家是南京的，
0: 是。
1: 还交代什么？
0: 全在这儿了。
1: 谢谢了，代我向戴老板问好。
0: 那我就不耽搁了，奉戴老板命，我只身返回南京。这些兄弟都是南京稽查处的骨干，留下来配合陈站长工作。望陈站长不负众望，再立新功。
2: 告辞。

0: 这可是 single malt，
1: 你们不能这么喝，糟蹋东西，慢点。解解乏吧。这站里边上上下下烦心的事太多，你还别说，就跟你在一块能多得清净。<笑>
0: 你刚才你冲着老黄，这不大好吧？你毕竟是个副站长啊。
1: 我跟老黄能有什么呀？说到底，我们都是跑断腿的命。 但是这腿断的值不值，不好说。<笑>又遇着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我现在啊，还不如个刚来的孩子。
0: 嘿，你这话说的。哎，
1: 老陈毕竟是站长，他有整个全局的安排，你任何事儿不能太较劲啊。有的时候啊，想想你。
0: 我这心里还挺知足。你说在黄埔的时候，你们俩是同届，
1: 那是。
0: 后来又一起参加过北伐，这情分啊，他就能眼睁睁看着你在那档案室就混个闲职，置之不理。这么比，你看他平常对我算够意思了。哎，
1: 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追求，是吧？在档案室混个闲职干干挺好。
0: 你得了吧，啊。
1: 你是这个能力强，出身好，不好强争功，还无心仕途，这是老陈最喜欢的了。
0: 我随缘，是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闹心呢？
1: 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他要的人从南京弄回来。他可倒好，人一到，彻底把我支开了。
0: 看着老黄都提着冲锋枪出去了，
1: 我是特意求的代书上。哎，嘿，你说这老陈他还专门让南京那边派人来看着，那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呀？
0: 这你太操心了，你花的不是你的钱。
1: 这我多余操这心啊！我这确实这花的不是我的钱，我也不能问。

0: 准备怎么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来的时候也很小心。这男生呢？在路上等着呢。让他们留两个人在门口，别让车都停在前面。是。
1: 你们俩跟我走。

0: 你们在对面的房间守着，两个人一班。
1: 是。
0: 犯人的房间我亲自监管。
1: 是。
2: 是。
3: 已经通知楼下经理了，从现在开始四楼这一片不再安排房客。
0: 从现在开始，除了我跟林南生，没有我的批准，要确保任何时间任何人不能再靠近那个房间，包括你们在内，明白吗？
1: 明白。
0: 兄弟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只要任务完成的好，我陈某人不会亏待大家。你现在马上回到站里去，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一切工作照常，叮嘱孙秘书，如果有人问起我，说我出外勤。
1: 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花这么多钱在你们那儿买的书，你说是孤本，结果不是。
1: 先生，您别着急，您是怎么知道不是的呢？
0: 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买到了一本，并且已经运到了上海。行，我不听你解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们绝对不会不负责任的。
2: 我等你消息。哎，干嘛呢？你们俩？不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去拿本书啊！

0: 我们在大戏院里遇到了警察临时检查，同学们都没事儿，宣传稿也完好无损。
1: 很好，
0: 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危。
1: 嗯，我明白的。老季，电话。哎。

0: 哎，你好，哎，小韩，
1: 哎，等半天了，快接吧。哦，好的，谢谢啊。哎，
0: 喂，哎，你好，哎，哪位啊？
1: 哦，不是说下午吗？啊，那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的。
0: 小韩啊，
1: 哎，
0: 我要去趟书店，清代的绣像本，晚了就没有了。
1: 哦，下午呢，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0: 哦，
1: 要是有人问起，帮我应付一声。
0: 放心吧。
1: 哎，拜托了。哎，谢谢啊。
0: 没事儿。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说的都是下限。
0: 我的上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了，可能死了，这些我在南京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记录上肯定都有。
1: 那我们就先重新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许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离开上海那天是一个凌晨，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这时候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告诉你说收到消息，特务处的人马上要来抓你，你必须尽快撤离。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1: 我们冲进你房间的时候，被窝是热的。从我们上海区到半松园路，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从我手上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通知了你？而这个人，就应该是你的上线。
0: 没有人通知我。这次逃走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车开回来。
1: 我们刚到的时候，你的门前有湿漉漉的脚印，是谁的？
0: 那是我的。我在窗户里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我就悄悄地下去了一趟，发现你们把前面都给围起来了。没办法，我又退回去了。
1: 凌晨四点多你不睡觉，站在窗前盯着外边啊？
0: 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好，都是干这一行的，你的敏感度比我还严重吧。
1: 敏感度很好的理由。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自己都砧板鱼肉了，还要保护自己的同党。

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但你给我记住了，时间不会很多，你好好想想。还有一点，你的敏感度应该告诉了你，我和南京的那群笨蛋

他们只抓到一个，只说了下线和联络站，就想蒙混过去。他不说出大鱼，是怕共党出奸。抓出他的上线，就能挖出内奸。或许他的上线就是内奸本人。劝劝他，让他聪明点，要快。 一旦共党发现他被抓了，就会把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全部经文火石撤离。我们是。

0: 老黄啊，哎，趁着站长不在，你又偷偷出去买吃的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是偷偷的，那我就吃完了再回来了。
0: 这个老黄，

0: 顾主任，您这是怎么了？哦，老黄，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起来人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完了刚才王副站长啊，要把我叫过去，没事，无大碍。
1: 我回去吃点药，睡一觉就好。哎，啊，
0: 不是，顾主任，还是我开车送您回去。
1: 那不合适，你要送我站长来了，找不着你，就麻烦了。现在站长一时半会儿不会找我的，哦，放心吧。
0: 那就有劳你了。
1: 您太客气了。
0: 喝口水吧。
2: 外面那些警戒的人，是南京派过来的。上海区，只有我和陈站长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的意思是，我在上海很安全？
1: 通知你离开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上海。 而距离你到信阳的预定时间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在预定时间之内，你未抵达信阳，让接你的人对你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
2: 你们不能让我说我不知道的东西。
1: 没有人通知我。明确的说，你在南京那边被抓到，也许有偶然性，对此你会有所判断。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了，这是上海，是你常年潜伏的地方。南京方面对很多事不了解，可我们不一样。隐藏重要信息，就是假自信。

关键是你想要隐瞒的是瞒不住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地把它给挖出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谁能缩短这个时间，谁的价值就是最大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和你在这儿谈吗？

0: 顾主任啊，到了，我扶您下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觉得已经好多了。这一路上被你这个生煎呐，这熏的有点口水都流了。哪家铺子买的？啊，
0: 那家叫梅家生煎，
2: 离咱们站不远。哦
1: 哦，好。那你这样吧，你就开着我这车回去。
0: 嗯，不用，我自个儿回去就行。嗯，
1: 都耽误你吃饭了，那不好意思。哎，我就回了。
0: 那行，

0: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你的下线被抓了，联络站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围绕着你转，你不说不代表我的人在外边没有动作。如果让我自己挖出了泄密源，你觉得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跟你谈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我不想跟你耗着了，这样和风细雨的确实没有办法触动你。按程序你现在应该坐在老虎凳上，我连这一步都给你省了。你不说是怕共党锄奸，你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说出泄密源，我现在就开枪。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你被我当场击毙，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你躲闪了，我以为你会闭着眼睛等死呢，就像你那些坚强的同志们一样。

0: 需要钱，我要和我的家人离开这里，我要到国外。
1: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不用顾虑太多，我们会把你想要的全替你安排好，让共党再也找不到你。
0: 你保证？
1: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通知你转移的人是不是我们站里的那届？
0: 通知我的不是隐藏在你们站里的那个人，是我的上线通知我的。
1: 看来你知道我们站里的那个内奸，相貌、姓名。
0: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代号。

0: 他的代号叫邮差。你的判断没错，能和我对接的就是邮差这个级别的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是我的上线。我的上线是邮差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
1: 你上线的名字？
0: 他叫阿木。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0: 我去盯住他们一下。嗯，接我一下电话。 淞沪警备司令部吗？给我接侦察大队。
1: 另外一个兄弟
2: 在外面守着呢。

0: 以后在外面不要出这个烟，那鼻烟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好，
0: 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切正常。
0: 刚刚经过的那辆车有什么特征？
1: 福佑路，新源书店。
0: 我这就过去。
2: 开车的人戴着墨镜，车牌尾号是35，你放心吧，我们会盯紧的。
0: 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问一下外面的情况。
2: 现在得跟工党抢时间。
0: 车在后面，你们盯着一面。

0: 报告站长，好像一直有辆车在跟着我们。
1: 燃油。
0: 是。

0: 哟，您来了啊！您的书到了，请稍等啊。
1: 好，不急的。
0: 先生，您的书。
2: 谢谢
0: 啊，慢走啊。嗯。
3: 启用了紧急联络方式，出了什么事了？
4: 邮差传来消息，说我们的一名同志在南京被捕，现在已经押送到上海了。
3: 在南京被捕？为什么要移送上海来？
4: 这也是邮差觉得蹊跷的地方，让我们抓紧时间核实。
3: 王志走的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他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先去信阳。
3: 他预计什么时间抵达信阳？
5: 如果顺利的话，已经在信阳了。

0: 徐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副大队长。徐队长好。李南生上海取信来的同事，准备的怎么样？10分钟之前，我带了一队人抵达了扶油路，现在分成两组，一组在书店的前后门警戒待命，还有一组摸排周围的情况。估计10分钟之后能有周围情况的详细信息。书店内部情况现在还不了解，等待指示。
1: 是告诉警戒前面的兄弟，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有人留在车上，没有我的命令，不得下车擅自行动。后门一直要有人把守。等摸排周围环境的兄弟们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
2: 是。
1: 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出书店的人必须全部带回家里。
2: 是。
1: 回去之后，我会通知南京的同志。 搜查南京方面是否有同志被捕，尽快落实被捕同志的身份。另外，我还要联系一下信阳的同志，确认王志是否已经抵达信阳。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再做下一步安排。好，路上注意安全。好。

0: 别让人戴帽子了。不要惊动其他人，找个隐蔽的地方把他逮捕。
1: 是。

0: 你现在进到书店里边，你的身份是买书的顾客，而不是侦查情况的特工。确认阿木在里边之后，保证在我们行动之前不出任何意外。
1: 是。

你喜欢他写的书？喜欢。喜欢他写的那本书啊？喜欢他的《贵族之家》，还有《父与子》。我喜欢你手上这本《猎人笔记》。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出生在乡下。 有很多场景，很有感受，所以很喜欢。我这看书的人很多，如果喜欢的话，就坐下来慢慢看吧。谢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喂，
1: 是我，有紧急情况。
2: 啊，马老板，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3: 来不及用暗语了，陈某军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要务内容我现在还不知道，
1: 只知道目的地在浮游路。
0: 陈伯权亲自带队，事情一定不小。
1: 浮游路有我们的联络站吗？现在那边有没有我们的通知？
2: 啊，你等一下。

0: 你现在打的就是福佑路的新源书店的电话，我就是书店的经理。没想到是你，
1: 这里是胜利的秘密电话站。你能现在还有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在你附近，可以设法帮你脱身。
0: 这个是新源书店的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内部平面图。这绝对不行，这样会暴露你的身份的。周围的环境我都已经勘察过了，临街的房子都有后门，陈伯钧带来的人不多，我可以从后门掩护你离开。
2: 既然程文群亲自带队，周围一定做了严密的布控，或许新源书店已经被包围了。
0: 你绝对不能冒一丝丝的风险。
1: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1: 现在是2:42，记住，从后门突围，我3分钟以后就动手。

0: 跟我进去。是。
1: 谁让你们过来的？
2: 我们是听到爆炸声过来支援的。
3: 前面不是有人吗？
4: 少修。
5: 是。

0: 搜到了吗？没有。
1: 以刀毙命。
2: 站长，刚才在里面，阿木接到过一个电话，但是具体内容我没听清楚。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通知他逃走的电话。
1: 杀他的凶手就应该是给阿木打电话的人，他想从后门救走阿木，但是阿木发现咱们人太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想给他同伙示警。
2: 一直跟着我们那辆车，很可能就是给他通风报信的人。
1: 站里面除了你我老黄，没人知道王志官在打通旅社。
3: 我和老黄从站里领完枪送到打通旅社，
2: 然后老黄又回到站里。如果有心之人想要知道目的地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4: 邮差，
1: 徐队长，动静闹得太大了，警察局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有两个人善后，其他人跟你马上撤。
5: 是，
1: 咱们两个马上回站里去。
5: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顾主人家，顾主人家，老黄从大同旅社回来之后，就送顾主任回家，是有病假。不久之后，老黄又独自开车回来，又没有我打电话去顾主人家确认一下。
1: 上车，亲自去看看在不在家。
0: 是。

0: 人来了。
1: 哎呦，老陈呐、啊，你怎么来了？
2: 听站里人说你病了吧，过来看看。
1: 啊、哦，没事儿，有点不舒服，我睡了一觉，好多了。哦、还惊动了你？
2: 嗨，来看看你吧。
1: 来来，赶紧进。
2: 好。
1: 老陈，你坐啊。
2: 哎，
1: 你喝点什么呀？
2: 别！啊，你生着病呢，不用照顾我，坐。啊、
1: 哎，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嗨。
1: 哎呦！哟，你这个额头是怎么了？这啊？
2: 哦好，说这跟不跟你说呢？这啊，嗨，这别提了。嗯，本来今天吧有一个抓捕共党的行动，
1: 嗯，
2: 开始还挺顺利的，
1: 嗯，
2: 没想到这马上要抓到人了，
1: 嗯，
2: 他自己引爆手榴弹了，
1: 哟。
2: 全都炸碎了，
1: 咱们弟兄没事吧？
2: 还好还好，咱们的人没什么太大损失，但是我吧，
1: 嗯，
2: 就是觉得有点反常。
1: 不是共党啊，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信仰，不要命，都是一帮亡命之徒。
2: 不是，为了信仰吧，不要命，不反常。
1: 嗯，
2: 反常的是，这个共党引爆手榴弹之前呢，有通电话打进来，应该是通知他撤离的。
1: 那就是咱们布控的时候让他们发现了、啊，
2: 不排除这可能。但我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1: 哎，
2: 是咱们内部啊，有人泄露了消息。
1: 哟。
2: 2014年，
1: 嗯，
2: 咱们情报外泄，这事儿你有印象？
1: 对，我有印象。但这只是情报外泄的一种可能性，当时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就是我们站里的人干的。
2: 嗯，
1: 但是如果要像老陈你刚才判断的那样，那这事儿就很可怕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这也看完你没什么事儿，你休着吧。没，我就先回去。
1: 好，老陈，你要注意休息啊。工作那是党国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好好养着啊。
1: 好，再见，老陈。
0: 走了。
1: 哎哎。

0: 镇长，
1: 你怎么也在后面？
0: 报告镇长，我在这里发现一部可疑车辆，我怀疑车上的人刚刚通过这个后门进入公寓。
2: 通知交通局查这车牌，另外让他们把车拖走。
0: 是。
3: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确实不舒服。我把他的车已经开回来了，就停在后院。
2: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他跟王副站长一起在办公室悄悄地喝了点酒。
2: 有没有向你打听旅馆那边的事？
3: 没有。
2: 进。
0: 站长，这是交通局送来的资料。
2: 没事了，你去忙。
0: 是。
4: 这辆车的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是谁。看来开这辆车的人很谨慎。
2: 邮差呀，应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无限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却又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如果阿木是邮差的直线联系人，现在阿木死了，那么邮差和共党之间的联络线也就断了。这么说来的话，邮差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和自己新的联系人接线，共党这边应该也一样。
4: 您的意思是说，阿木的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机会？
2: 是。哦，小林，今天在书店门口你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谢谢你救了我。
4: 镇长，我没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局面，是我的失职。
2: 我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像王志这样的资深人员却只是个例。你永远不要低估共产党，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顽固，也更可怕。

0: 申诉，相亲无法联系。找人啊？
1: 对，能确保明天见报吗？
0: 您放心，
1: 多谢。

0: 人都死了，我还能帮你什么呀？只要肯帮，总还是帮得上忙。阿木是邮差的唯一联系人，他一死，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是共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你应该非常了解共党的一贯做法。邮差的单线联络人。
1: 除了意外，共党绝对不可能放任邮差成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邮差的身份本来就是绝对保密的，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
0: 我如果是你，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我并没有隐瞒。我相信啊，很快。 共党就会把阿木的死和你的失踪完全的联系起来，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和我们合作。可如果一旦我发现了你没有了任何的价值，那么我跟你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
1: 你什么意思？
0: 答应过你要保证我和他的安全，你答应过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快乐。
1: 前提是你能帮得上我。我已经帮我的向心告诉过你了，他出了事又不是我造成的。
0: 我不管是谁造成的，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要挖出的是你们的信息源。

0: 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信息啊？
0: 确切的信息我早告诉你了。我是无意间知道这个地方的，有一次偶然路过这个叫康克尔的咖啡馆，我发现阿木坐在里面。阿木这个人我了解，他很少喝咖啡，而且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猜测这个咖啡馆有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接头点，而且我敢肯定阿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0: 站长，这个接头地点怎么样？我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接头地点。怎么理想？这个咖啡馆位于交叉路口，所有靠窗口的位置视野都非常好。如果有人跟踪盯梢的话，极容易被发现。
1: 行动队队长胡道义。
2: 胡队长好。
0: 李南生，我从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 胡队长，接下来的工作呢？你主要是带几个人负责监视对面的康克尔咖啡馆，所有进出咖啡馆的人全部要拍照记录。小林会配合你的工作。
2: 是。
0: 还有，这次的行动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2: 是。
0: 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3: 你要筛选好。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你的意思是？ 再推油柴一把。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只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风和楼梯玩春晚活络去，咱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5: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爱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都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这些。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6: 喂，我主要刚刚到屋，天搞远了，下去了。那个水房那里头，听说他老婆没有洗衣室，俺这次好远了不？
7: 我呢，本身就姓吴，叫吴生耀，那吴人出身，大吴的吴，上坟的山，一坟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吴生爷，俺店的名字也叫吴生爷。大家都喊我吴三爷，
8: 吴三爷，恭喜！
9: 他有了孙儿之后的话，告诉越来越勤奋，酒也喝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10: 楼菜都还不错，它这里楼菜都是热楼，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11: 热楼都不知道是什么，热楼不就是我们安下那边的楼菜吗？楼菜加热吗？
7: 热楼，它等于说在安下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热，有能力你可以吃的，精神病，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楼。
12: 按我的捏的模子捏得很，就是东西多，干、
7: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13: 你在六个地噻，提前十楼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最后呢卤了40分钟走也。
7: 小火不行了，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了，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水烧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这个开的过程中，他这个菜就可以浮起来，他一个开的火他就浮动，所以说这个菜他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才就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卦。
13: 楼的里面呢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7: 其实我东西好吃都来上海味，这里白白白叫什么的啊，这些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的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一个月去的跑跑天了，又往上来也就收费到，是不是的？
14: 我们从长沙回来，
15: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9: 经常来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10: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14: 特地等到晚上来吃。
15: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制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14: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7: 杆子，是的，第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也要弹性的。这那边杆子他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

0: 啊，烤的杆子还是有弹性。你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按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
1: 我那个锅这么厚一层，这个油晓得吧？咱兜里是干净的，它被面上不要洗了，晓得吧？你洗干净很了，别个要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时，它那个油又糊起来，别个就锅身就看到也。那个锅只看见好多年时候的，是天天在用。开罐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啦，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秤都不洗的。
0: 这兜里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四天的，好高级 ，OK，
1: 好，你以后当着好爸爸啊。
0: 感谢爸爸。好好，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生拉走，我每天都看到几道，哦，照片都看得到，四天的。 OK， 来，眼睛打开点啊，好吧，不打了，阿舅 ，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整天忙家，还得爸爸孩子家，两个家都齐了，晓得吧？我的我边喊好的，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养的不好。
1: 我也在。
0: 啊，你要多付出，多付出，多努力，啊，多努力点。对，我为等你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半负养责任。啊，我不敢当的，不敢当。他是干啥怕？所以不喝。他不怕的吧？他都想不晓得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你给我下子来，喝一口，快点来，来，有意啊。
2: 什么事？
3: 天没黑，搞完嘞。
4: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带句话：
3: 想孙子、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5: 这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
6: 吃宵夜，
5: 桃兰，希望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6: 在昆明的神州会，在珠海的汾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950万人口，600多万劳动力，西部人口大势必竭，如何把人口红利变成发展红利？技能培训、产教融合、零工市场，看一场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竭实践。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
0: 今年四月创业板改革，贵州举办专题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产业整合升级，提升资本市场利用能力。
1: 电影《四渡》即将上映，贵州推出影旅融合活动，凭票根享优惠，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动能。
0: 镇远高考考场外，女生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三年互助，并肩同行，这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今天是中国人口日，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这究竟是发展的压力还是动力的源泉？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看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
3: 这是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
4: 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熟练以后吧，它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5: 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
6: 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新手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每天都有100多人，由我们进行补位。
3: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上千人，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
7: 我建议给他通过，我看到也可以的，这意愿很非常全面啊。
8: 一个星期带了3-4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扣那个口袋，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回去了。
9: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3: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
10: 10多年吧，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次是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3: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
11: 是吧，20多年了吧，这里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然后还要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12: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3: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13: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3: 在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
14: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15: 专业群。

0: 支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供能体等九个产业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1: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
2: 我这里写长期是吧？
3: 销售，你想做销售的，问他方面，就问他销售的那个。
1: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4: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5: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1: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
4: 小的1年级到的6年级，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6: 接近200人，有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来过写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1: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0000多人次。到2028年，毕节市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
7: 人口红利它最重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8: 前瞻时评：投资于人，释放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人头账，归根到底是人才账。在乌蒙大山深处，工厂、学校和零工驿站正通过技能补给让群众蜕变。新手保护期月薪3000元，宝妈直播月入3-4千，京东客服班一个月能拿9000多。投资于人，释放红利。毕节的实践证明，人口本身不是现成的红利，真正的红利藏在劳动技能里。人口红利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是老百姓兜里实打实的收入。
9: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省领导董家禄、张晋平、罗强、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锚定目标，全面发力，狠抓系列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经济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系统梳理，抓紧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要保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持畜牧业平稳增长，抓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要稳住工业基本盘，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定出力，多做贡献，加大力度帮扶困难企业。要扎实 抓好支持服务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抓住旅游旺季提振消费，推动金融、批零、住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敢于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聚焦重点发力，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铜仁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绿色生态和地方特色文化优势，打造高品质生态旅居康养目的地。赵永清一行来到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印江自治县，详细了解民宿企业模式创新和经营情况，表示要发挥好国有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要素，盘活闲置资产，优化配套服务，培育和服务更多市场主体，促进旅居消费。在太平范进抹茶小镇，他表示要做强做大抹茶产业，坚持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以茶为媒，实现农文体研康旅深度融合，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赵永清表示，铜仁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条件得天独厚，要统一规划布局，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深化对外合作，依托文旅核心 IP， 打造一体化、特色化、融合化的环梵净山旅居康养产业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先富民一体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鑫参加调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省直部门单位、1所职业本科院校、4家省管大一型企业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出席巡视反馈会，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有关同志分别参加反馈，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整改政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党委党组要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党组书记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直接抓，抓具体，抓到底。班子成员要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切实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常态化整改统筹起来，与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6月10号，省关工委联合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等多家单位组成省关心下一代慰问团，赴关岭县开展关爱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帮助当地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并就深入推进银龄护苗行动作出安排部署。省关工委主任王正福、常务副主任龙超云、张群山、吴家福、副主任陈敏、蔡志军、省慈善总会会长罗宁等参加活动。
8: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对贵州企业有哪些利好？如何吃透政策？今天上午，省委金融办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贵州证监局在贵阳举办创业板改革政策宣介及并购重组专题培训。
10: 好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个压舱石啊，通过这种改革啊，能够把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引进来，
11: 并购呢从原来的交易驱动转

0: 向了产业驱动和战略驱动，整体的并购市场呢是回归了产业的本质，强化了价值创造。
1: 从创业板改革要点、审核标准到并购重组的市场动态实操案例，培训会上，行业专家们展开细致讲解。创业板是资本市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改革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新设第四套上市标准，这对贵州数字、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部分高研发投入技术领先型的企业更加包容。
2: 这次培训对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读，又恰逢其时，解决了创业板定位上市标准的疑惑。这些政策落地快，然后又比较清晰，对我们板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一个信心。
3: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呢，对上市的路径更加清晰。作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呢，前期的研发的投入也比较高，创业板它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第四套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对我们抓住新能源电力风口开展转型升级，推进我们这个上市比较友好的。
1: 精准的政策解读、案例分析，让现场参训企业收获满满。此次培训吸引了省属国企上市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私募股权机构等近百家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进一步赋能贵州新质生产力培育。
4: 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34家，其中在深市的上市公司当中，市值超过100亿的公司就有5家。下一步，我们将对接贵州的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全力赋能企业的创新成长。
5: 贵州优质企业登陆创业板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帮助企业对照上市标准，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工具，推动省内整合与转型升级。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即将全国上映，贵旅集团围绕跟着四渡游贵州主题活动，面向高考毕业生、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客群，推出一系列影旅融合新玩法。
1: 昨天，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
7: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8: 就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然后不断的努力前行。
9: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太棒，多彩贵州城有很多非遗民族性的服饰、美食、红飘带，它呈现着具有社会历史底蕴的演出。
1: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100名学子提前观影四渡。
10: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渡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11: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1: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12: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渡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发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1: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追寻红色印记，昨天走进遵义市习水县，由解放军和省内党史、军史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探访红色遗址，挖掘村史故事。在青岗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专家团围绕战地历史及其深刻启示进行交流。
13: 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当中，把红色文化作为了

0: 把第一位的重点文化进行打造和发展，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关键点。习水是四渡赤水全域发生所在地，这在我们长征史当中也是很少见的。把这个名片擦得越亮，对我们的产业、人才引进、文旅融合都是非常好的。
1: 在临滩村，专家团参观了红军党支部旧址，了解伤病红军就地疗伤、秘密建立党支部、开展斗争的历史。
2: 红军伤员被当地的百姓收留救治，后来又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把柚子传播到当地，成为致富一个产地，体现了红军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使命和初心。讲好当年红军的故事，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1: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专家团详细了解战役历史背景和过程，认为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视创作、实景研学等是重要的载体。
3: 四渡这个电影就在我们习水土城实地拍摄，红军长征在贵州走的地方是最多的，时间也很长，丰厚的资源啊，怎么把它运用好，就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1: 当天还举行了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信仰，贵州乡村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更续叹息的专题讲座。这两天，黔东南州镇远县高考考场外的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女生温柔地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缓步离场，网友说这是今年高考最动人的满分作文。两位同学来自文德民族中学高三九班，抱人的女生叫吴辉雪怡，被抱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启念。
4: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帮她，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在她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她。
1: 魏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三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
5: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我特别感谢他们。
4: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一样积极乐观。
6: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5: 这三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4: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科技日报头版关注转折之城遵义的新发展，报道当地文旅融合、工业生产、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展现遵义以实干为基、创新为笔，带着红色基因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工人日报客户端报道，贵州立足地方产业，培育出贵州蔬菜工、纳雍织工等劳务标杆品牌，推动务工人员从传统体力劳动向技能型就业转型。截至2025年底，劳务品牌累计带动超万人稳定就业。
1: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足球比赛日前落幕，五人制男子组决赛中，省工商联代表队荣获冠军，黔南州代表队在五人制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
8: 全国幼儿软式棒垒球嘉年华活动日前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13支队伍、400多名队员参加。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

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体。

0: 意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不过老太太今天确实跟我说起过这件事情，后来我仔细地想了想，从我进谷家第一次看见谷大夫，我就觉得他温文尔雅，待人和蔼可亲，不知不觉的我就……
3: 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你就爱上了他。

0: 我明白了，我的确是比不上古丹佛。啊，你别这么说，方经理。我其实一直觉得你特别的优秀。嗯，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1: 是我打扰你了。今天的事，
0: 你放心，今天的事我不会去跟别人说的。也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这么照顾，谢谢你。

0: 儿子在忙什么呢？哦，娘，你怎么来了？啊，我想跟你谈谈静怡的事。
1: 静怡，怎么了？没事，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对静怡的印象不错，我想让你跟静怡成亲。
0: 娘，这样好吗？怎么不好呢？以前你说蔷薇太小不合适，现在蔷薇都长大了，咱们家只有蔷薇这一个孩子，是时候给谷家生个孩子了，否则我将来怎么到地下去见谷家的列祖列宗啊？
1: 娘，你别这么说。其实我也想再有个儿子。
2: 可是静怡大人，放心吧，这事儿包在娘身上。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什么？ 真有这事儿？哦，好，好，好，那我去调查一下啊。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老师。
0: 大嫂，怎么了？正定老师来电话呀。
3: 是啊。

0: 镇定的老师打电话来，说镇定给他同学吃了放了蟑螂的三明治，那两个孩子肚子疼，现在送到医院去了。
1: 怎么会这样呢？这不可能啊！镇定不是那样的孩子，一定是他们湖州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
2: 娘，
3: 姑姑，
2: 舅妈，
0: 哎呀，儿子，来，娘问你，你可要跟娘说实话啊！你是不是给你同学吃了有蟑螂的三明治啊？
4: 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话啊！啊！
2: 我知道了，镇定脸上会有伤，一定是他们打镇定，镇定才会这么做的。
1: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你才这么做的？啊？
1: 啊！镇定，
2: 镇定，
1: 镇定！
5: 哟，镇定，放学回来了。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6: 哎，爹，你回来了。
7: 爹，你回来啦。
8: 姐姐呢？
7: 不知道。
8: 哎，忍冬呢？
3: 谁知道上哪儿去了？自从你要他去城里当佣人之后，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天到晚就会偷懒，该做饭了也不回来做饭。还不如让他去当佣人，至少家里还有点着落，也用不着有一餐没一餐的。
9: 哎呀，
10: 这你身伤了，
9: 哎呀，怎么样了？
10: 哎，少做了，一点不让人省心。你吃这亏成这样，
11: 你怎么回事啊？哎呀，
10: 这样
5: 啊啊！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孩子啊太不懂事了，请你们原谅啊。
12: 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过下次你可要看好你家孩子啊！
5: 哎，
13: 孩子的医药费你们可要负责的啊！
5: 好，医药费我们来出。
0: 啊？凭什么我们来出呀？我们镇定做的又没有错，他们才应该把孩子看好呢！啊，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我们孩子被你们孩子弄得现在还在医院呢，你倒有理了！哎呦喂，你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以为我儿子像你们孩子只会调皮捣蛋呢？要不是你们孩子欺负我儿子，他才懒得跟你们计较呢。
14: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如果不是你儿子把蟑螂放进我儿子的早餐里，我儿子能这样吗？哼，
0: 真是太可笑了。哎，我儿子把蟑螂放在他自己的早餐里怎么了？要不是你们孩子抢着去吃，能躺这儿吗？再说了，上次你们孩子欺负我儿子，我还没跟你们计较呢，少在那边唧唧歪歪的。
13: 照你这么说，活该我们孩子倒霉啊。
0: 可不是，这话我可没说啊。
13: 我告诉你，这人都是从小看到大的，三岁看到老，你儿子现在就这个样子，哎，将来可不得了啊。
0: 哎，我呸，一点家教都没有。谁没有家教？你才没家教呢。你们儿子抢我儿子早餐，那就叫有家教啊？你们这叫有家教？我看你们这指不定长大成为什么呢。你们这就是强盗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14: 你他妈不讲理！
13: 你这人不讲道理啊！
0: 我这种骂人，你们那叫夸人呐！
15: 有你这样包庇自己孩子的吗？
0: 到底谁包庇自己的孩子啊？
14: 你这
0: 是
14: 什么
0: 话？叫谁啊？
16: 大家不要吵了。
0: 有你这么多家长，
16: 我可以说两句吗？我是古蔷薇的奶娘。刚才我们到学校去找王强和张胜两位同学，但是老师说他们在医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14: 你找我们孩子干嘛？
16: 他们曾经欺负过我们家蔷薇。
0: 听听听。
14: 什么？
16: 两位同学，你们不会不记得了吧？
17: 哎呦，我肚子疼。
0: 不说话了吧？还说我们没家教？到底谁没家教啊？
15: 卖包子。
3: 老板，你这菜新不新鲜啊？
18: 新鲜。哎，姑娘，你多拿一点。哎，这个可新鲜。
3: 你挑一点啊。
18: 哎，好嘞。
3: 就这些。
18: 哦，够了是吧？
19: 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啊？
6: 啊，没看见，没看见。
4: 哎，卖米了，卖米了。哎，
19: 请问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
6: 哦，没看见，
19: 没有啊。
18: 谢谢啊，
7: 再见。
19: 哎，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
18: 没看到。
19: 真的没看见？
18: 没有。
19: 这一早晨都没看见？
18: 没有，没有。
19: 哎，啊，老哥，我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人？
6: 没有。

冷冬，冷冬，冷冬，冷冬，冷冬，冷冬，醒一醒，醒一醒，冷冬，冷冬。

你个小小的娃娃，喝什么酒？我心情不好。你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都会喝酒吗？不过这酒还真难喝，我喝了一口，立马就吐掉了。真搞不懂你们大人为什么。

酒本来是买给爹的，但是我心情不好，所以就到这里来坐一会儿。没想到坐着坐着竟然睡着了。

0: 你说吧，爹听着。
1: 我真的有满腹委屈想跟你说。我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可是我一直都把您当成生身父亲。我亏欠你们很多，所以不管你们让我做什么事，我都心甘情愿，毫无怨言。我只希望我们家里的生活能好过一点，希望我们家能过上快快乐乐的日子。可是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非要赶我走？为什么一直不肯接受我？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在做事，为什么你还是讨厌我？爹，
2: 仁东，爹就是看到了你所做的这一切，因为你这个家太辛苦了，爹心疼你，不忍再看你受这种苦，所以爹才狠心将你赶走。
3: 仁东，

0: 收拾行李做什么？
1: 我跟林志大婶说好了，你尽快去杭州当佣人。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1: 嗯。也不知道你哪根筋不对，非要忍冬走。这忍冬一走，家里的活不全都是我干了吗？
0: 少哆嗦。你是舍不得忍冬走啊，还是不愿意干活啊？
1: 本来就是嘛，这忍冬一走，难不成你要靠他陪你上山采药啊？
2: 娘，您指我干嘛？我还得上学，哪有空上山？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儿子，就这点出息，
0: 有完没完？
3: 爹，娘，你们别吵了，娘，不要怪爹，是我自己愿意去的。到时候赚了钱，我会寄回家里来。
1: 这还差不多。
3: 爹，娘，你们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哥哥妹妹，你们两个，娘娘不想让你走，
4: 佳玉，不要哭。
0: 小燕，你姐要走了，
5: 放开！
4: 姐姐，姐姐，姐姐，
0: 你们两个是死人，把他给我拉开！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佳燕乖，佳燕乖，不哭了啊！

0: 是这儿。
1: 找谁啊？
0: 啊，我是从雁荡山来的，是我们村邻居家大婶介绍来当佣人的。
1: 你这么小，怎么介绍一个小孩子啊？对不起，我们家已经找到佣人了。
0: 啊，那等一下。

0: 韩冲啊，你怎么了呀？
1: 哦，阿德哥，你在这儿送货多久了？
0: 这有一年多了吧。
1: 什么？这么久啊？
0: 对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要送这么久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房老板说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他很看重这些，所以呢，新来的员工都要从送货开始。
1: 这样啊。我来这儿是为了卖药，又不是送货。哎呀，这该怎么办呢？
0: 韩冲，来帮忙
1: 啊。哎，来了。

0: 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我的包袱去哪儿了？包袱呢？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好嘞，下回再来啊。
2: 好。
3: 嗯。哟，哎，老板，来一斤酒。
1: 行，一斤
3: 啊、哦，一斤。
1: 好嘞。哎，怎么了？这女儿走了，心里不舒服啊？
4: 有啥不舒服的？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又不是亲生的。
1: 哎呀，咱可是老相识了，这你瞒不过我。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忍冬虽然不是亲生的，可对你呀、啊、比亲生的都孝顺。他知道要去县城了，昨天特地嘱咐我说，哎，如果你来买酒没钱啊，要我先赊给你，等他赚了钱了再补给我。拿着吧。好孩子，我要是有什么闺女啊，哼，就好喽。慢走啊，
5: 走了。包子好了吗？
6: 包子要不要？
5: 要啊。
6: 那是。

是我的钱都在包袱里，现在连家也回不去了，我该去哪儿？该去哪儿呢？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谷大夫，谷大夫，谷大夫，马先生，谢谢，谢谢。我是来给你道喜的，
1: 谢谢，谢谢。
0: 谷大夫啊，在您的清源堂门口啊，有个女孩晕倒了，啊，硬邦邦的，好像是冻死了。
2: 方程啊，
0: 哎，去看看去。哎，好，不用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娘，既然在我清源堂门口。 那我去吧。
3: 好，那你快看看去吧。
0: 阿香，你跟我一起去吧。
3: 好。哎哎哎，让开，谷大夫来了！谷大夫来了！哎，快让开，谷大夫，你看。

0: 他还有救吗？没事，我刚才已经把他的死肢搓热了，他因为饥寒交迫而导致风寒，现在很虚弱。我帮他针灸完，喝点药，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
1: 那就好，看着这孩子和乔明也差不多大，怎么会昏倒呢？我先回去给他做点吃的吧。

0: 顾大夫，今天仓库还要收货，我就先回仓库了。好，你先忙吧。
1: 这个孩子跟我还真的有缘呢。

0: 累死人了。忍冬啊，在城里肯定是吃好的用好的，家里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真不该让他走。
1: 你一天到晚说些废话，你自己看看，现在你干的这活哪个不是应该你干的？唠唠叨叨，你有点当娘的样子。
2: 哎呀，
0: 哎，你还好意思说我呀？有你这种当爹的吗？整天就会喝酒，也不采药，以后这家靠谁养活？
1: 我没养活过这个家呀，我没养活过，我要没养活过你，早不知道饿死几回了你。
0: 你就会发酒疯，就会喝酒，不给喝了。
1: 你给我拿来。
0: 不给。
1: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
0: 就不给，说不给就不给。
3: 哎呀，姐姐。
1: 你给不给？
0: 不给。
1: 你给不给？
0: 给。
1: 你不给我打死
0: 你！喝酒，
1: 我打死
0: 你！
4: 你呀、啊，你们两口子这是干什么呀？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呦。

0: 我就喝口酒，他就这个样。
1: 忍冬回来没有啊？
2: 大嫂，你这是啥意思啊？那忍冬不是让你带到城里头给人家当佣人去了吗？
1: 就是啊。哎呀，你们还不知道是吧？这我给忍冬介绍那家呀，嫌他年纪小，又把他给撵回来了。
3: 啊？爹，姐姐去哪儿了？

0: 你醒啦？
1: 请问，我这是在哪里？
0: 这里是谷家，来坐下。这儿的主人呢，就是清源堂的谷大夫。

0: 你怎么样？没事吧？你这何首乌怎么办啊？哦，这小的5毛钱，10年以上的，哪个3块？啊？哎，大爷是您啊！哼。带他去抓药。好的，来这边请。
1: 身体好多了吧？嗯，原来大爷您就是谷大夫，多亏您救了我，谢谢您。
0: 不用客气，我们见过几次面，这都是缘分。啊，对了，你怎么会昏倒在我家门口呢？

0: 原来是这样。
1: 古大夫，请问青云堂还需不需要人手？我会做很多事情的，请您留我在这里做工好吗？
2: 啊，又收留一个？那孩子那么小，能做什么呀？白吃白住白养啊。
0: 娘，他说他会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跟静怡刚刚结婚，你不是说想让静怡早点怀孕吗？正好有个人可以服侍她吗？
3: 奶奶，我觉得爹说的没错，以后就不用让阿姨帮我准备或者是做饭了，叫她送就行了。
2: 是吗？
4: 再说啊，忍冬和她的年纪也差不多，刚好和蔷薇可以做个玩伴呢。嗯，
3: 我才不要她当我的玩伴。
0: 娘，既然是这样，就这样定了。
2: 哎，行了，你们的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你们做主吧。宝贝儿，咱们吃饭去。

0: 顾大夫，顾大夫，您怎么了？
1: 顾大夫好。
0: 都来了，开饭了，吃饭。顾大夫，其实我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说。韩冲也来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去清源堂帮忙，学习一下药性药理，还有药的功效，这样呢，对他以后卖药有所帮助。
2: 这样也好。既然是这样，就让韩冲住我们家好了。
1: 谢谢古大夫，谢谢古大夫。
0: 不过老太太那边，
2: 娘这方面我来说。
0: 谢谢古大夫，
2: 吃饭。
0: 你要努力啊。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别打！
1: 老太太，怎么回事？哎呀，可能是误会。老太太，您别动手！
0: 你看看，你带来的都是什么人呐？您误会了，老太太，是我正要洗澡，他突然闯进来的。是这样吗？
2: 你洗澡干嘛不锁门呀？我洗澡从来就没有锁过门，你干嘛不先敲门呢？
0: 哎呦，你还有理了你呀！
1: 好了，娘。韩冲，你以前的生活环境呢，没有女孩子可以不锁门，可是你现在在我这里不可以没有规矩，知道吗？
0: 嗯，我知道了。
1: 哼，
0: 什么人带什么东西，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好了好了，娘。
2: 这都是误会，早点休息。嗯，小心一点。蔷薇，咱们走吧。要是没什么事，我们也回房吧。对不起，是我连累您了。不过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1: 蒋博，不带我。韩冲，从现在开始呢，你可是要在清源堂学习了。
2: 嗯，
1: 他是蒋博，他可是除了我之外，对中药的药性、功效还有用处是最清楚的。再过几天呢，他可要自己出去开药店了，你要好好的跟他学习。
2: 嗯，好的，我一定好好学习。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好好的教他。
2: 放心吧，谷大夫。好，谢谢谷大夫，谷大夫再见。这儿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呀？哎，你是不是要先教我医术啊？你啊。
3: 现在学医术还早，啊！现在先跟我学包药吧。包药，好漂亮啊！怎么样，还合身吗？嗯，穿上正好，好久没有洗过这么舒服的热水澡，真是太幸福了。糟了糟了，我来这里还没有跟家里人说，要写封信告诉他们才行。
2: 阿姨，不好意思，我身上没有钱，能不能借给我钱买邮票？我一赚到钱马上就还给您。嗯，
3: 好，谢谢阿姨。
2: 我是为了学包药才来的，整天就要干这些没用。
1: 韩冲，你对药材这么不尊重，怎么学医啊？
2: 我又不是来学包药的。
1: 就你这态度，我看你连包药都别学了，直接打扫卫生。过来。

怎么这么熟悉呢？算了，还是赶紧去寄信。怎么好像是那个臭丫头啊？她怎么可能会穿这样的衣服？而且她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不知道那个臭丫头现在过得好不好，她会不会又被她娘打呀？

0: 天色还早，我去给蔷薇买点特产。
1: 怎么是你啊？哎呀，轻点！
0: 想怎样你？
1: 哎呀，你现在过得挺好的呀，怎么忘了我们之间的事了？忘了我没事，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你女儿？
0: 你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我们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女儿。
1: 哎，你真够无情的，就算你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事也是事实。而且他都已经进城了，还失踪了，王耀都去找了他好几天了。
2: 这城里跟我们那儿还真不一样啊。
3: 当心，让开！
4: 眼瞎呀你！啊！
2: 谢谢你啊！啊！哎，这个人好奇怪啊。不过这城里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5: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

0: 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下。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其实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 你原来青春期你个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症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0: 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5: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4: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 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

0: 最脏肝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1: 啊。
0: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最脏肝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精索静脉曲张。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0: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精索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精索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精索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精索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精索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精索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静脉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精索，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索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

0: 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些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4: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3: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

0: 想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想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想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想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

0: 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肠梗阻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两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看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过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整个卫健系统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啊，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两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接受正规治疗，他的病都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欢迎来到我们幸福的生活。今天你将和其他人一起作为幸福生活见证官，去见证一对普通夫妻的幸福生活。然后这里是他们的幸福生活样本档案
1: 哦，谢谢。
0: 可以看一下
1: 幸福生活样本档案。
0: 那你有想象过未来自己的幸福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吗？
1: 在我心里，幸福的小家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干着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很有趣，然后呢，客厅很整齐舒服，每天都有很好吃的饭菜，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可以玩在一起。
2: 我想象中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跟另一半在各自的事业上闪闪发光，但是大家都是相互支持对方的、信任对方的，然后可能，空闲的时候一块去旅游啊，放松放松。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出发去。

0: 证这对普通素人夫妻的幸福生活吧。
1: 走吧，出发出发。Hello， 千羽 ，Hello， 玉玉，哇，好漂亮。
2: Hello。
1: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丹妮。
3: 好。
1: 然后呢，今天就由我带你们一起探访一下大白和新超的幸福生活。
3: 好。
1: 那我们对面的这家买手店呢，就是他们夫妻二人一起开的一家买手店。然后我刚才用余光偷偷瞄到，他们好像正在工作。我们悄悄的进去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好不好？
3: 走吧。来，
0: 大理奶店。
1: 是的。看见了吗？那个齐刘海的女生。
4: 没关系，就我刚刚给他搭配完再拍照，
1: 那
4: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幸福生活的主
3: 理。你好，我是大白。
4: 对，这位是千羽，这位是玉玉。
5: 本人都好漂亮。
1: 咱们其实今天有两个小任务，那我先颁布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卡。这个任务卡是交给大白的。
3: 看一下哦。
1: 对。罗大白需要从专业买手店主理人的角度，在现有的道具之下，为千羽和玉玉搭配两款专属风格的穿搭。在这个搭配穿搭的这个环节里，一共有两个环节，有服饰选款，还有配饰选款。每一款主题的搭配需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有两位亲自对身上的衣服进行穿搭点评，满分是10分，你们要给大白打个分
3: 好，
1: 然后在店铺里找一些好看的角落呀，
3: 好，可以。
1: 那我们开始，
3: 第一个是城市大日化，就是又要精致，然后又要有点小中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芊芊她是属于那种，质性美、直线感的衣服，更能体现你的那种睿智感。嗯，我感觉这个连衣裙应该就会蛮适合的。它的裁剪是那种很利落的，但是它的颜色又是偏温柔一丢丢的，
4: 可以，
3: 就是又有感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
4: 好，
3: 这个。
4: 那我需要把鞋子什么都拿上吗？还是？
3: 其实我觉得鞋子可以搭你今天自己这个。嗯。但是我觉得要配一个很 chill 的包包，
5: 就跟你搭个流浪包这种。
3: 就是你哦，单肩呀，单肩腋下可以的这样子。
4: 好，
3: 然后看。
4: 那我要去换，现在
1: 这边有那个试衣间，
3: 还有试衣间，你可以直接换上。然后我们到这边
4: ，OK OK。
3: 你自己平时会喜欢穿什么色系的衣服啊？
1: 其实我什么色系都会想去尝试，但是我记得玉玉之前有一套特别出圈的照片，在艺考的时候
3: 啊，是吗？
1: 我记得那时候你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图片，是穿着灰色的毛衣。
3: 啊，是。
5: 那我觉得他可以试下这一套哎，就是因为百褶
1: 就差不多，就这个颜色跟你的灰是不是？嗯，
5: 你跟千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更适合这种俏皮灵动一点的感觉。嗯，要不试下这一套？
3: 可以啊。
5: 然后我们短裙，我就给你配个稍微长靴、大量感一点的靴子。
3: 可以，其实我今天也是个靴子，
5: 而且一套这种顺色系搭配，它会显得你比例更好。
3: 嗯，是。
5: 那我们试一下
3: 哈。
5: 那我们到这边。
3: 好呀。
1: 千羽怎么样啦？
4: 我已经画好了。
1: 好啦。哇，哎，不愧是顶级主理人，
5: 感觉这套衣服就像跟你设计的一样，
4: 很像已经准备好要去度假的感觉，
1: 好看。
5: 然后刚好带个腰带，又能把你的曲线给体现出来，
1: 有点老前锋的感觉。
5: 这都是暖色系的，
4: 好看。画好了，
3: 好啦，
1: 佳玉，好漂亮，
3: 对，
5: 真的好适合短裙啊，
1: 灰色很显白。
4: 啊，这好可爱啊！
1: 特意给你找的，
5: 给你
1: 找的，
4: 是很搭。
5: 对，嗯，然后这可以，这个，这可以，
3: 是，
5: 可以可以。
1: 它是个小勺子，
4: 还有设计，
1: 好看。这两套都很适合他们。而千羽就也不需要再戴什么首饰了，就是干干净净。
4: 对，高知女性。
5: 对，
4: 我自己最近就是。也在找一些度假的衣服，因为快要夏天了嘛。嗯，其实这种衣服很舒服，因为它不太需要太多的搭配，一套上去扣个腰带就可以。
1: 那你们给身上的衣服打打分吧。
4: 我给这一身打10分，非常。
5: 满分是10分吗？
1: 满分是10分。
3: 佳玉呢？
6: 那我打9分吧，因为我这稍微裙子稍微有一点点大。
1: 又是你的吗？因为你太瘦了，腰太细了。行，那我们这个第一个风格，城市假日，就搞定了。咱们找个点位打打卡，然后记录一下。

0: 们现在挑战一下第二个风格吧。
1: 好，复古的。
2: 那我挑一下啊，是吧？如果是复古摩登，我还是从后期挑会比较适合，因为有点。
1: 哎，佳玉，你要不要试这一套？我觉得这一套会很适合。
3: 哦，可以呀、
2: 啊。搭就是大衣，
3: 可以。
2: 因为大衣它会偏厚重一点嘛、嗯，我里面就可以搭了一套轻薄一点，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然后你今天可以戴帽子吗？
3: 可以可以戴、啊。
2: 我觉得这一套配个老钱帽，那个复古摩登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嗯，可以啊。
2: 我往边放进去、嗯。
3: 好，
2: 千羽，我觉得你会很适合这种深色系的衣服、
1: 嗯，因为这种着色调的绿色啊，拍出来会更有电影感。
2: 嗯，而且千羽的脖子是很修长的，其实里面可以穿个小高领的，会更有腔调一丢丢。没事，
3: 好，
2: 可以，来，我帮你放进去，放这边，我给你放这边。
1: 好看哦，好看，
3: 对，
1: 好有气质啊，漂亮的。
3: 是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哦、对，其实我平时也经常用绿色搭白色，嗯，
2: 就会更有对比一点点，嗯，
1: 好看吗？哇哇，你也好漂亮、哦、
3: 对，其实跟内饰完全不一样的了，
1: 它有一点点叠搭的感觉，
4: 对对对，其实它是有点小设计的，我觉得每一套都可能就是量身定做的、嗯、
3: 对，这颜色是我平时会穿的，嗯，
1: 很好，这次给我们大白打几分？
3: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也给爆了，应该刚刚给9分，现在给10分、oh. 因为这个其实搭配技巧要更高一些，因为刚刚那个就是一件嘛，嗯，其实这个的话它有颜色啊或者各种材质的搭配、嗯、然后也有对比色，对，嗯，
1: 而且你还有一些小巧思，把头发掖在里面。
3: 我刚刚那个套头的时候，发现那个头发这样挺好看的，嗯，
2: 就没把它短发哦。
3: 对，没把它拿出来。
4: 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温柔知性风了。嗯，就是我其实平常
3: 不太会这
1: 样，不太会穿
4: 温柔知性风。虽然说也会穿这种大衣，但可能
3: 比较
4: 对我来说，这可能更显成熟一些。嗯、对，
1: 在不一样的场合就可以尝试一下。
4: 是的，
3: 有点像可以去拍民国戏了。
1: 对。这个小帽子戴完，
4: 对，因为这个小帽子一戴，
1: 多了点神秘感。
4: 对，
1: 怎么样？打几分？
3: 你刚刚少0.1分吗？哦，
1: 已经很高了，
2: 那也是很高的，
4: 对，很高了，因为还是很好看的这个衣服。嗯，
2: 而且我发现你的五官很适合这种前进帽，
4: 是吗？
2: 对，很好看。
4: 可以，
1: 那我回去就。棕色的那个包包是不是搭上之后？
4: 哦，对，
1: 更有民国感。
2: 就也我们要有一点点那种点缀色在。对，这个，拿这个对，
4: 这样就完整了。
1: 好看、啊、
4: 是，
2: 啊，刚好跟鞋子可以呼应。
1: 那我们赶紧去
3: 拍照，
2: 拍照，
1: 记录一下。
3: 对，好，
2: 我们这两套在那个楼梯那里拍，应该会很好看。
3: 好。

0: 刚才大白老师给你们搭配完衣服之后，是不是大概也知道主理人要做什么？
1: 对。
0: 接下来颁布我们的第二张任务卡，半小时店长体验活动。肖傲、千羽和玉玉在30分钟之内共同协作担任店长的职位，然后完成从接待客人到给客人搭配，然后完成最后成交的全部工作流程。
2: 首先客户过来就是第一个你要先货品要先跟他们打招呼，因为其实有时候同样产品的情况下，客户只会在很亲近很有信任感的人那里会下单。接待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就客户喜欢一件衣服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跟他成套去搭配。因为客户买衣服他其实是为了变好看的，就是衣服搭不搭其实差别非常大。然后还有细节整理啊，然后包括最后买完单我们是需要送客户出门的，然后这边的咖啡啊然后饼干啊都是可以给客户都要吃的。
0: 行，那我们这个体验咱们就体验全套一点好不好，咱们直接站进前台，从前台一直到接待，然后到搭配，然后到送顾客出门，咱们就一整套流程让玉玉跟千羽体验一下。
1: 好的吗？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哎，他们好像看到你了，快来吧来吧来吧，不要害羞。我感觉他们俩有点不好意思。
1: Hello 欢迎。
4: 我们想看一下衣服，可以给我们搭配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可以。
3: 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风格吗？
2: 需要，就是因为你跟客户挑衣服一定是根据他适合的加他喜欢的一起的，然后这个是需要你们接待的过程中慢慢去了解的。
3: 好，
1: 好，
3: 那我们那边开始。
1: 对，
0: 可以走吧，
3: 一边走一边看吧。
0: 你们有什么喜欢的风格和款式吗？可以让我们的两位新晋店长给你们看一下。
5: 你是喜欢穿

0: 些比较亮色系的
1: 啊，亮色系。那它亮色系交给你好吗？
2: 可以，然后我帮你搭。
0: 我喜欢那种温婉气质一点的，
2: 气质一点的。
1: 它刚好是我们两个人最擅长的。
2: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偏多一点？
3: 就
2: 是、
3: 那我帮你看一下，
0: 都可以吧？
2: 这样。你有没有测过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4: 没有哎。
2: 很多人之前不是比较喜欢做那个颜色的测试吗？
4: 是的，但是我没有做。
2: 你觉得自己穿什么颜色会比较好？
4: 就是我不能穿那种特别亮特别鲜艳的颜色，就是那种颜色偏淡一点吧，
2: 偏淡一点，
4: 对，就温婉气质类型。
2: 我是觉得这个颜色你觉得怎么样？
4: 就是我感觉我会不会穿得有点显黑。
2: 好，我再看一下。
1: 你是想要夏天穿的，还是想要就是什么季节穿的？
0: 夏天或者说是现在凉快一点穿的。哦，
1: 可以，我帮你看一下，这种会不会太正式了？会想要休闲一点的，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个还挺可爱的。
0: 好，这个可以试一下。
1: 而且它就是这个针织的，就会很舒服。

0: 还在是吗？
1: 五分钟的时间就要
0: 快快快快快快，
1: 得赶紧
0: 快快快！
1: 我要拿一个。
2: 佳玉的
3: 可以多吃
2: OTD，
0: 好，他们俩完全就是两个风格，
2: 对，好看好看。那你们这个半小时朱丽人坐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最大的感觉就是，其实一定要熟悉衣服放在哪里。像我刚刚没有摸清楚，我就一直在绕那个圈，绕。是在找这件打底，所以就是其实记忆力要很好，因为新的货你要知道放在哪，
4: 熟悉产品啊。
0: 对，然后也会觉得，其实除了自己喜欢的元素，也要看看客户喜欢什么。
4: 对，
0: 就是他自己穿什么颜色更舒服一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所以还是要沟通了解。
4: 对，我觉得就是。一是要了解对方，然后知道对方的风格是什么样，他会喜欢。然后第二就很重要，就是知道需要知道这些衣服放在哪里。我刚刚也是找半天找不到。
2: 那我们就带着两位顾客去照照镜子，然后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带走了。
3: 好，走
0: 好吧。你们要吃点心吗？
4: 对，我们这边有免费的
3: 雪糕服务。
1: 好，齐轩可以尝一尝，
0: 是不是可以拿那边的或者这边？
1: 对对对，可以给他拿几块。
0: 好呀，
1: 我们拿几块这个。我们也累半天了，咱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聊聊天。
0: 可以可以，
1: 对吧？感谢两位主理人今天
0: 送给你的，
1: 给两位顾客精心搭配，好漂亮的小美女。谢谢，欢迎你们常来，拜拜，
0: 拜拜，
1: 好漂亮。来吧，咱们在这稍微坐一会儿吧。
0: 好呀好呀，
1: 就站了快，
0: 我可能
1: 快两个小时了吧。妈的。哎呀，累了这么久，咱们这个幸福生活的男嘉宾终于登场了。这是超哥，然后刚才大白姐也给大家介绍了，是他的爱人，然后两位一起就是开了这家买手店。然后刚才千羽也问了，说咱们生活中会不会有什么摩擦，然后包括在开店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就是分工不同啊，然后会有一些分歧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地方需要进行磨合。你们可以给两位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在这个店里各自的分工都是什么吗？
5: 我们两个是，就是我负责产品啊，然后产品跟线上，然后老公是负责线下的运营，就我们分工非常明确。然后磨合的话，其实我们经常吵架，就因为各自负责的板块不一样嘛，就有时候立场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点很好，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是有冲突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给对方提意见，但是是谁负责的板块，就是最后还是那个人去做决策。
0: 就有商有量的。
5: 对，就是会提意见，但是还是会尊重对方的选择。
0: 你们店叫 UZI，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有张生法枪。
5: 对，它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冲锋枪，然后勇往直前的意思。就我会喜欢这种精神一点。
6: 其实它冲锋枪就代表着我们一直要往前冲，也是我们一直在路上。其实说是没有什么起点终点之分，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向前向上的态度。
0: 这寓意很好。

0: 你们拿这个店一拿就拿这么大吗？会有压力吗？
1: 会有压力，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大。我觉得可能就是按照我们当时的一个客源和一个整体的品牌，不应该拿这么大的店铺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差不多一半到三分之二的这个中间就 OK 了。
0: 对，
1: 我老婆她是不是这么想的？她是觉得先要做，边做边看，干中学。
2: 因为我的性格，我是会比较喜欢那种赶鸭子上架的模式，就是不要对自己太客气了，就先做再说吧。
3: 需要一点点冲动，不然的话就是很难
2: 倒逼自己吧。
0: 但的确，这个店面因为它又层高又够高，然后这个应该是你们后加上去的，对吧？这个屏幕，
1: 屏幕是吧？
0: 拿回来的时候就有。
1: 我们日常其实屏幕是放我们所有合作的品牌的走秀的视频，就会在上面循环播放。就是在客户在这里休息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买的哪一件衣服其实是在走秀的。
3: 而且就是从一进来就能感觉到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就是分得很开，就是能让顾客一眼就知道哪一块是我想要的，哪一块是他想要的。我就觉得做得很好。如果我是顾客的话，我就会很明确这个店。
2: 因为其实实体店跟线上它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体验感，所以我希望就是不同的风格能在我们店里面有更好的体现。
3: 是的，就很多元化，
2: 很喜欢。
4: 那除了店里的话，我觉得家里应该也装修得很漂亮吧？
2: 我们家里面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超级体验店是去年才开业嘛，所以我们最近的生活就是最近大量的时间都在工作。
4: 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说装修很好这个事情。那我们方不方便去看一看，参观一下？
2: 可以啊，
4: 可以吗？
2: 欢迎欢迎，
4: 可以吗？
0: 看家，
4: 看家。那我们就用举杯结束我们今天这一趴，好不好？
1: 好。
4: 然后转场到家里看一看。
1: 好，
4: 干杯。
5: 我们到喽，
2: 没事可以直接进，
1: 没事直接进吧，
2: 直接进吧，
5: 对，
2: 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没事没事。
3: 我们家里面真的很空，平时在家的时间很少，这边是客厅，这边是厨房，但是我们很少用，因为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同小区，不同栋。基本上不开火的。
1: 那个外面是我们的秘密基地，等一下再看。
3: 在里面看一下我们的卧室啊，这边。
0: 哇，你们家真的好干净啊，
3: 好有设计感，我感觉这边。因为我们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会有点空。
6: 这房间是你们自己餐饮设计的是吗？
3: 找的设计师，
6: 但是
3: 我就是想要奶油风，因为我希望家的感觉就温馨一点，它跟店里面还不一样，因为店里面是还是要衬托产品的，所以就装了奶油风，
6: 感觉到很干。
3: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啊，
0: 好，
3: 还有一个我看到还有一个露阳台
1: 哦，对，那边就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那里外面有一个露营桌就可以搬过来，然后搞烧烤或者是
0: 晒晒太阳，
1: 做火锅。
0: 这个空间还挺好的，
1: 对，
0: 但下雨可能就用不到。
1: 这用不到。长沙下雨的天还蛮多的。这边就是秘密基地。
0: 这边
6: 到底是什么呀？
2: 哇，健身房啊！
1: 对。
3: 虽然说我们两个不是很瘦，但是我们其实挺爱健身的。
1: 对。
3: 健身会让我们状态会好一点。
0: 是，因为我也在装修啊。然后我家里最近刚好在订这种仪器类的。我肯定不会把这个放在家里，因为太大了。
1: 太大了。其实是现在我们这里有场地，就放了一个硬拉台，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个，其实它可以只要一边，然后它可以推到墙上去，然后你要用的时候从墙上拉出来，它就非常节省空间，大概只要6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
0: 我来参考一下你们家的器材。哦，这个的确是可以，这个可以做的还蛮多的，这一面。
1: 对，这一面和这一面都可以做蛮多的，像这种的话它就是可以这样子练背。像女生一般练肩背嘛，
0: 就是平时我也有在，可能我要，
1: 来，我给你调轻一点。
0: 我可能会换个那种
1: 长的，是吧？
0: 对，但是你这个空间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可能我不能放那边。
1: 它这个也是可以卸的。这个也是可以卸的，它都是可以卸的，它不是说一定是固定的，
0: 其
1: 实还蛮好用的。
0: 但很少人家里会花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去放器材，就只有你们了。
1: 对，其实我们这边还有拳击机和跑步机。
2: 您家健身房里怎么还有面膜呢？
1: 因为他要用。
2: 特别想安利你们，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一边健身一边敷面膜，
6: 还是修护面膜，保湿修护的。
2: 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0: 啊，我也有用过，
2: 是的，因为我很。

0: 喜欢就是节约时间，一边健身一边敷面膜，就两个事情一起做，
1: 就跟我喜欢一边吹头一边敷面膜一样。
2: 节约时间的。你们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个空间要用来做健身，然后看中了这个空间，是吗？
3: 对，因为只有这一层楼有这样的空间，因为为了这个空间把旁边也一起买了。
2: 什么意思？隔壁是哪里？
3: 对，我们父母住在另外一栋，住在另外一栋了。坐一下，坐一下，再。
4: 千羽、佳玉，你们平时会不会在，就是特意出去健身？
1: 我现在还不会，可能以后会吧。
2: 我从小就还蛮喜欢的，从读书的时候，然后大了之后更感觉到那种运动的重要性，是要运动人才会比较精神一点。
4: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5: 我们两个啊，我其实最开始是他的客户，这个能说吗？
2: 客户？什么客户？
5: 他之前是在一个健身房当那个经理，然后我是他的超级 VIP，
4: 就是相中他了，然后就想跟他一起练，
2: 是吗？
3: 其实
5: 最开始不是，就我是到了27岁之后，我发现就是那种代谢变慢了，就突然间发现就腰上长肉了，我去我们楼下一个健身房去办了张卡。
2: 这里吗？
5: 不是这里，是
2: 长沙吗？
5: 是长沙。然后我有个习惯，就我去哪个地方消费，我都喜欢找那种销冠去买东西。然后我跑到前台问，我说你们这里最贵的教练是哪个，帮我叫出来一下。然后那个前台就把刘新超叫出来了。其实我开始就是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销冠呀应该是那种比较年龄会大一点，会比较有阅历的那种长相，就但是后来接触下来发现，就是他的性格其实蛮有反差的，
1: 这可能就是因为他成为销冠的原因。
2: 你看到他第一眼有没有觉得哇，这个人长得跟我有点像？
1: 他第一眼没有觉得，
2: 他产生好感的。但是我们两个就是有点像的，
5: 就是我们从谈恋爱开始，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们两个像啊。但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起出去玩，所有人都问，哎，你们俩是不是兄妹？他们都不会
2: 觉得是情侣。
1: 但是你俩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对，
1: 那你们家孩子跟谁长得比较像？
2: 都像，
4: 都像吧。像，
1: 对对对。
4: 那你们家是男孩还是女孩？
5: 我们大的是女儿，然后小的是儿子。
4: 哦，两个孩子。
5: 女儿是3岁，然后儿子是2岁。他们跟公公婆婆住，然后公公婆婆跟我们住同小区，不同栋。很近，对，很近，走过去2-3分钟。
2: 所以你们回到家里，基本上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忙带小孩，就轻松一些。
3: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坐在这个客厅里面。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回来就直接就睡觉了。对。
1: 那你们会不会就经常见不到孩子啊？
5: 我们其实每天基本上每天中午会过去吃饭，吃午饭，对，吃午饭，然后也会跟宝宝相处。
3: 因为我爸爸做的饭挺好吃的，
5: 超级好吃。
1: 那我们去你们父母家蹭顿饭，
3: 走吧，
2: 可以啊，
5: 可以。
1: 这个点是饭点吗？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
2: 他们已经在准备，
5: 他们在备菜了，
3: 在备菜了。
2: 我们可以过去帮一下，
3: 是不是厨艺很好？
2: 我做的比较多西餐、泰餐，还有粤菜，比较多。那我们过去看，
3: 走，
2: 可以，
3: 走吧。
2: 哇，
0: 闻
2: 已经闻到饭，长得好像，
1: 真的长得像双胞胎。OK， 龙凤胎。
3: 来，我们先坐，
2: 先坐，
3: 先休息一下。
2: 哇，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是真的吗？还是画？
3: 啊，
1: 这是拍的，
3: 这是照片拍的呀。
2: 拍的。那怎么有点像画画的？有一种
0: 那个
2: 修的有点
3: 仿古的感觉。
6: Hello，
2: 姨，
6: 你这叫漂亮阿姨。好，
2: 来，
6: 这叫漂亮阿姨，
2: 这么可爱。你要不要坐这里？先坐这里。哇，你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一下才艺啊？
6: 快点！
2: 你有什么才艺啊，牛一？
3: 你有什么才艺啊？
0: 会播。
6: 哎呦，哎呀，唱歌啦！给阿姨表演一个。
4: 我已经闻到饭菜阵阵香气出来了。那么今天也给两位朋友布置一个任务，就是要协助叔叔一起做好剩下的那么一两。

0: 两道菜，然后圆满的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食制作，然后做完之后咱们就可以享用今天的晚餐啦。
1: 好啊，
0: 那我们开始吧，看一看，哇，
1: 好香啊，叔叔，哇，这是回锅肉吗？
2: 我都不好意思下去了，你
1: 就说你
2: 太专业了，还在叔叔煸这个锅。
1: 对，我现在做哪道菜呢？
3: 先煎牛肉吧。啊。

0: 油是吗？糖，糖。煎完，煎完之后，
1: 等它一个面焦了，再给它翻一个面。
2: 可以啊，也是有门手艺的呀。
1: 没有办，没有办。
2: 对吧？
0: 潮州那边的零。
1: 哦，叔叔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那我帮你装个菜吧。那我盛出来了。
3: 对。
1: 好的。
0: 谢谢叔叔，
1: 辛苦辛苦。那我们一起
0: 敬杯吧，好吧？
2: 好嘞，
0: 来，
3: 哎，对不住啊，好，好，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叔叔，
2: 欢迎欢迎啊。
1: 叔叔，听说你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做十个菜，今天也差不多十个菜，
2: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做，有时候连阿姨帮一下忙。嗯，
4: 来吧，不剪出去吃吧。
1: 我要先尝一下这个。
2: 好，
1: 看了好久啊，
2: 好，
1: 这个肚，我没有吃过真的这个肚。嗯，包的肚好吃。
2: 这就是我们湖南做法。嗯，
1: 你这个肚是怎么做的？是那个胡椒的味道，你是先没炒过的对吧？
2: 没炒过，现磨的胡椒。
1: 哦，磨，然后放进去腌一下。
2: 也不用腌，就拌匀一下，蒸，很纯，没什么东西，就胡椒，盐。
3: 那个叫鲍鱼胸肉，腐乳胸肉，
1: 是猪颈肉吗？
3: 就是平常吃烧烤吃那个油边蒸的。哦，对，它是瘦的肥的都有。
1: 这个吗？这个我真不会尝。
4: 嗯，这好好吃，
1: 这好好吃，
4: 真的吗？
1: 我想学一下这个怎么做，真的好好吃。我们那边真的不懂得这样蒸素。
2: 今天就过来吃吗？嗯，
1: 好啊，
4: 好啊，
1: 太好吃了。
2: 这食材都是自己买的新鲜的，自己加工的，自己弄的。
1: 你几点开始准备的？如果晚餐要做那么多个菜，你要几点开始？
2: 上午早上去买菜，九点去买菜，做中饭，吃完中饭才到。
4: 那比如说除了吃饭以外，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养生的一些控制的方法？
1: 我觉得除了吃的话，心灵健康挺重要的，就是你的。每一天愉悦的程度，然后睡得有多安静啊，这种。我有时候会有睡前一个小时不看手机，就是如果信息太多的话，在睡之前又想太多东西的话，我会比较睡得比较没有那么安稳。嗯，
4: 可能就是睡眠不好。
1: 对，一直要回消息。可能我工作到很晚嘛，有时候同事给我发东西。
4: 哎，佳音，那你平时几点睡觉啊？
1: 他超晚。
4: 对，我是比较能熬夜。我挺能熬的，但是我也哎，那也不叫熬夜，我只要晚睡。因为我如果我第二天有工作的话，我基本上应该不会熬夜。但是我第二天如果没事的话，我可能就睡得比较晚。但是我一睡可能就睡到下午，就是保证我的睡眠时长。
1: 时长是够的。
4: 对，时长是够的。这也是养生的一点，就是时间，如果睡眠时间保证不了的话，就尽量自己睡够。
1: 对，因为我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就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想到第二天有事，我可能前天晚上我会睡不着，我会想第二天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今天的一些工作，我可能会脑子里复盘一遍，
4: 说明你很重视这件事，就是
1: 对
4: 每个事情都
1: 对我会对于一个事情的话，我会去比较重视它，然后。所以就是很累，睡觉也会很累，所以我的睡眠就会比较浅。
4: 那我觉得千羽的办法可以帮助你。少想一些事。
1: 睡之前不要看太多手机。对，我也觉得。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手机关掉了之后，我可能躺在那边，我也会一两个小时我就睡不着，就开始数羊
0: 了。可以看别的东西，
1: 看到很容易看困的，其实。
0: 真的吗？
1: 除了手机。手机是越看越精神，其他东西都很容易看困的，尤其是文字。
4: 看书
0: 就睡了。
1: 对，
4: 但是我手机我会看小说，
1: 然后越看越精神。
3: 也是看书的。
4: 多吃点，
1: 好吃，
4: 好吃。
1: 你吃的那么少，阿姨，你也在节食瘦身吗？
0: 没有，我不节食，我每餐都吃。
1: 阿姨今天打扮真好看，
0: 就是不吃过多，晚上的话也吃的不是很过多，

0: 看到他一直捞这个肉。
1: 所以喜欢好吃的老板，
2: 一夹就断。
0: 吃饭真的好香啊！看着你吃饭好有食欲。
3: 每次做那个肉都吃完它。
1: 你们瘦多吃一点可以。
0: 我们
4: 吃了好多，
0: 我们就是因为不吃才瘦的。
1: 朱阿姨吃完了，吃了你慢慢吃。叔叔也减肥，
3: 没
1: 事。他甜一点说减肥。
3: 我说我们全家减肥，没一个减的。
2: 要不我们就坐过去聊天吧。
1: 吃的差不多了，我们都。那我们坐到客厅那边休息一会
4: 儿。好呀好呀，
1: 谢谢叔叔，
0: 谢谢叔叔，
1: 辛苦了。
2: 再给我。
1: 今天咱们跟大白和超哥度过了很美好的一天，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然后到家里尝了叔叔阿姨做的拿手好菜，我其实觉得真的挺难得的。那今天千羽和玉玉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很奇妙，跟我的生活其实区别还挺大的。就是我有结婚了，但是我还没有这种，比如说没有小孩，所以我没有那么固定的，比如说要回家吃饭，或者是中午可能回到家里陪小孩这样子的生活。
5: 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性嘛，就是工作没有那么的固定，然后今天体验下来，我觉得就是。平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就能让人感受到幸福。对，叔叔做饭，一家人吃一顿饭，然后回家有孩子们，然后就是两个人又在同一个岗位，然后互相帮助。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对方，所以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有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对，
1: 哇，我跟你说的我感觉更幸福了。
0: 多看这种生活，就会有对于婚姻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冲击。
5: 是的，
0: 你看你们两个都没有结婚的人就会这样，结了婚的人就会这样。
1: 好 ，stop。所以其实咱俩还是挺有憧憬的，就看到你们之后，
5: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
5: 很羡慕，很羡慕。
1: 感谢你们今天的盛情款待，
0: 谢谢。
1: 今天回去我们肯定会好好回味这一天带来的感动。
5: 回去就发你们的小视频。
1: 对，那我们今天就先撤退了，有机会我们再过来找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2: 好，
1: 谢谢。那我们这期幸福的生活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看我们接下来探访更多好玩的、有趣的事情和有爱的家庭，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阳彪！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

0: 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2: 来，想吃什么呀？
0: 不用了，我不吃。
3: 老太太，阿姨，我回来了。啊，
0: 谁让你穿我的衣服啊？
3: 这不是你不要的吗？
0: 谁说我不要的呀？
4: 怎么了？怎么了？两个人怎么吵起来了？出什么事了？
0: 他竟敢穿我的衣服！
2: 我，这些衣服不都是你不要的吗？所以我才给忍冬了。
0: 就算我把我的衣服丢掉，也不会给一个下人穿。
4: 蔷薇，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这样的话太不讲理了。
1: 造反了！家里没大人了，啊！告诉你们，这个家只要有我在一天，你们就没有资格教训蔷薇。

0: 你也是的，权威的衣服怎么拿给下人穿呢？你把衣服脱了。
1: 站住，把我的衣服洗干净了再拿回来。

0: 吃块鸡肉，来。郑婷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难吗？不难，
1: 每科都100分。是吗？听听听听，真不愧是我儿子，真有出息。
2: 他也是我前夫贵的儿子。哎呀，
0: 知道知道。
1: 儿子，
2: 爹以你为荣啊。来吃。陆阳。
1: 最近功课难不难啊？
3: 娘，吃饭你问问这个干嘛？你就只会吃饭，我这么辛苦养你，你就不会争气一点吗？哎呀，
1: 荣华，你就别说路遥了，路遥是个女孩子，功课好不好又无所谓。只要她长大了像我一样，嫁个好男人就行了啊。
4: 哎，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啊，
5: 没有。
4: 哦，谢谢。来吃面嘞。
6: 大哥，我麻烦你问一下，有一个小姑娘大概这么高，有没有看见她一个人？
5: 没有。
4: 啊，没有。
5: 哦，
4: 就一个人，一天都没有看到啊？
5: 没有。
7: 老板，来碗面。哎，马上就来啊！
8: 这么大，上哪儿找？任东啊，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7: 哎，这不是早上看到的被影像臭丫头的那个女孩子吗？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7: 故意的，对不起，对。哎，臭丫头，真的是你啊！我是来古家当佣人的，难道你也是？我才不是来当佣人的呢！我来这儿是为了学习卖药赚钱，将来啊，我也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8: 真是笑话！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说梦话！
7: 喂，你少瞧不起人，别以为你娇生惯养就比我强。
8: 喂，你的衣服洗好了没有？刚刚洗好。你做事怎么磨磨蹭蹭的呀？以后勤快点。哦，以后你们再见到我的时候，记得称呼我为小姐。
7: 凭什么叫你小姐啊？别以为我们住在你家里，你就可以仗势欺人。
8: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我说他呢，碍你什么事？
7: 你说话注意点。哦。
8: 也对呀，好像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刚好可以被凑成一对儿。
7: 你怎么说话呢你？哎，还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了？看他那德行，真讨厌。哎，你是不是也不喜欢他呀？嗯，
8: 其实我比较讨厌咱们俩被他说成一对儿。
7: 哎。
9: 这个臭丫头说什么呢？爹，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过来，蔷薇，爹今天听说你为难忍冬。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凭什么穿我的衣服啊？蔷薇，从小到大，爹是怎么教你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善良，要乐于帮助别人。

0: 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身份去仗势欺人。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不知道要比很多人好上多少倍，可是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是爹给你的。如果今天换成你被别人欺负，你会怎么想？
1: 爹，我错了，我愿意把我的衣服给忍冬。
0: 这才是爹的好女儿啊，明白就好了。可是爹还是希望你去跟忍冬道个歉。
1: 爹，我会照做的，不过我把我的衣服分给忍冬，自己的衣服就少了，您能不能给我再做几件？
0: 好了好了，爹答应你。
1: 谢谢爹。
0: 你呀，下次不许了。
1: 嗯，
2: 除了刚才那件洗了的，其他的都叠好了。
3: 对不起啊，没想到还会连累你挨骂。
2: 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你们愿意留我在这里做工，我已经很感激了，而且您和谷大夫都对我很好。
0: 要听话啊。嗯，
2: 谷大夫。
0: 嗯，
2: 对不起啊，我不应该穿你的衣服。
1: 没关系。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话，那些衣服就送给你好了，你自己留着穿吧。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太好了，我有新衣服穿了，谢谢你，谢谢谷大夫，谢谢阿姨，有新衣服穿了。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不会是在做梦吧？不是在做梦，太好了，我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做工，报答大家。

0: 早。
1: 早。这些早饭都是你做的？
0: 嗯，是我做的。以后阿姨就不用辛苦做饭了。哦，对了，还有粥没有端过来，我去端。

0: 还用力点儿，没吃饭呢。
1: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任东一点消息没有，你就一点不担心啊？
0: 怎么会不担心啊？
1: 你这是担心的样吗？你躺在这儿跟个大奶奶一样，这还得找着家宴伺候着你啊？
0: 我就是担心才躺在这儿想办法的嘛。
1: 那行，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这城里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啊？
1: 我看你这就是废话，你脑子有病。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脑子有病。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脑子有病。
0: 你才脑子有病，我看你是被狗咬了吧。你
1: 被什么咬也比被你咬强。
0: 哎呀，你是没事找架吵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吵架我奉陪。哎呀，你哭什么呀？
1: 发什么癔症啊？你动不动就冲孩子发火。
0: 怎么了？
2: 哎爹，任东来信了，您快来瞧瞧啊。
3: 给我看，给我看，
2: 爹，您快看，
3: 给我看，
1: 来。

0: 尊敬的爹娘，女儿到了县城后找到了大婶介绍的那一家，结果人家嫌女儿太小，把女儿赶了出来。女儿返回车站，不知何去何从，徘徊于车站，不料包袱又被歹人偷走，无奈只能露宿街头，又饥寒交迫，昏倒于街角，幸好被好心人救回。此人乃是清源堂古大夫，后经极小波折，现留于清源堂做工。请爹担心，女儿现在一切安好，以后只要领到工钱，就会寄回家。祝爹娘安康，哥哥妹妹快乐，女儿忍冬。
1: 爹，姐姐到底写的是什么呀？
2: 你姐说，她现在在一个叫清源堂的地方干活，一切都挺好的，要咱们都放心。
1: 太好了，姐姐没事。
3: 嗨，我就知道忍冬不会有事的。
4: 哎，老头子，他信里还写什么了？
2: 信里还说，等挣了工钱，就寄回来。
4: 哎呦，太好了。哎呀，这死丫头，都走了那么多天了，现在才寄信回来，害我们白担心。
2: 你就别骂了。没事不就挺好的吗？出去一趟。
4: 哥，去哪儿啊？
2: 喝酒。
4: 又喝酒？就会喝酒。

0: 位叔叔好。
1: 嗯，
2: 小姑娘，你谁呀？到这儿来干嘛？
1: 哎，你不是在我们家门口晕倒的小丫头吗？是我跟古大夫把你抬到他家，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身体好一点没有？
0: 嗯，原来是您和古大夫救了我，真是谢谢您。古大夫留我在家里做工，我已经忙完家里的活了，所以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2: 小姑娘，我们这儿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是中药，你说你能帮什么忙啊？
0: 嗯，您在切药啊？我很会切的，来，我帮您。
1: 不错不错。
3: 蒋叔叔好。
2: 嗯。
3: 哎，朱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嘿，你这身衣服谁给的？
2: 今天活干完了。
3: 已经干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0: 按理说，这些都是忍冬切的。
1: 我也没想到他能把药切得这么好，而且他对中药还略有些认识，很多作用他都说得出来。
2: 我从小都在做这些事，所以我都很熟悉。嗯，顾大夫，顾大夫，有一个急诊需要你去一下。
3: 哦，好。

0: 古大夫，您可真是神医，要不是您及时救他，恐怕他就没命了。
1: 什么神医？当初你昏倒在我门口的时候，我也是先帮你按摩手脚，让你血气畅通，然后再用针灸把你救回来的。
0: 哦，原来你也是这么医治我的呀。
1: 嗯，对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嗯，您放心吧，我可是一向都很强壮的，再说我可是吃过百年何首乌的，所以啊，我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
1: 你又提这个干嘛？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最不喜欢人家说谎吗？
0: 我没有说谎，我小时候真的吃过百年何首乌，是我爹娘告诉我的。
1: 任东，百年何首乌是非常稀有的药材，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更何况你说是小时候，可能是那时候你爹娘骗你的呢。
0: 可是我……
1: 好了好了，既然你对中药那么有兴趣，以后家里没事啊，就来清源堂帮忙吧。
0: 谢谢古大夫，谢谢。嗯，
2: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生。这到底是什么字？
0: 寒冲，你干嘛一个人在这里愁眉苦脸的？
2: 我没读过多少书，很多字我都不认识，这本医书上的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懂，我该怎么背呀？
0: 你给我看一下，或许我可以教你。
2: 你读过书啊？
0: 没有，但是我大哥教过我识字。
2: 那行，你读给我听听。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胃。

0: 大老远的来，累了吧？
1: 啊，不累不累，不好意思啊，一大清早就来打扰你，不好意思。
0: 哪里呀、啊？忍冬他
2: 娘，阿姨好，您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死丫头，怎么那么久才来信啊？我跟你爹可担心你了，不来看看怎么行？
2: 对不起啊，怕你们担心了。
0: 看你们母女俩人好贴心呀、啊，真的让人羡慕。
1: 那你一个月的工钱给他多少啊？
2: 娘，您就别说了。
1: 哎呦，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3: 嚷嚷什么呀？吵什么？啊！我告诉你，我们能收留他已经很对得起他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哎，你谁啊？一大把年纪说话也不注意点儿，好歹谷家也是大户人家，要是传出去说你们坑孩子，
3: 哎呀，
1: 丢不丢人呢？
3: 真是个泼妇！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1: 我泼妇？你还老外婆呢？
3: 你就是个泼妇！
1: 哎呀，你老外婆，你吃人不吐骨头！哎，
2: 娘，
1: 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
2: 谁是泼妇啊你？
1: 哎，有什么呀你？哎，有什么？老外婆，你老外婆，
3: 这……
1: 哎呀，你说我干嘛呀？
2: 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可是谷大夫的娘，
1: 谷大夫的娘啊！
2: 嗯。
1: 那又怎么样？有钱人就能欺负人啊？
4: 忍冬，谷大夫说啊，让你今天休息一天，陪你娘好好逛逛。
2: 真的吗？
1: 嗯、哎呦，忍冬，休息什么呀？休息就没钱了。请问啊，我们家忍冬一个月的工钱是多少啊？
4: 听谷大夫说，好像有十块钱呢。
1: 十块钱？
4: 嗯。
1: 我的天哪，比我们乡下的工钱整整多了三倍
5: 啊。小燕，小燕，小燕，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6: 娘不要我跟他一起走，他自己走了。
5: 他去哪儿了？
6: 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找姐姐了。
5: 不哭了，
1: 好了，忍冬，你好好干活啊，千万别被赶走了。
2: 嗯，我知道的，娘。你以后也要多注意点儿，爹他脾气大，您多让着他点儿。
1: 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呢，我要是跟他一般见识，我早被气死了。不说了啊，你赶快进去，我先走了啊。
2: 娘，您刚来就要走，我舍不得。
1: 哎呦，你舍不得什么呀？娘从昨天出来到现在再不回去，你爹要跟我翻脸了。
2: 娘，其实爹很多时候都是装熊，他心里舍不得跟您吵。
1: 啊，对了，忍冬，你帮个忙啊，你去跟谷大夫说，以后能不能定期跟你爹买草药啊？
2: 好，娘，我知道了，我会问的。
1: 啊，
2: 您赶紧走吧，要不然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1: 是啊，那你赶紧进去啊。
2: 娘，我看您走了我再走。
1: 好了，那娘走了啊，
2: 嗯，
1: 好好照顾自己。
2: 嗯，娘也是。
1: 嗯，走了。
2: 房间里，
7: 刚才在外面跟谁说话呢？
2: 是我娘。

0: 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然后知道怎么用药。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教我怎么用药，老是让我干这些破杂活。
1: 你别总是抱怨，我还不是一样在做。
0: 咱俩不一样，你留在谷家本来就是要当佣人，我又不是，所以你做这些事是应该的。
1: 哼，你连蒋叔叔让你背的中药药性歌都背不下来，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来当学徒的，真可笑。
0: 别以为那天你回答了两个我问的药性就很了不起，我看啊，你是刚好背过那两个。
1: 我从来不骗人，我说背过了就是背过了。
0: 那好啊，你现在背给我听。
1: 好，我背，但是我顺利背完后，你今后可要叫我姐姐。
0: 叫就叫，不过呀，你背不出来可得叫我哥哥。
1: 好，说话算话。
0: 当然。
1: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脱疮生肌，气虚莫少，白术甘温，健脾强胃，止泻除湿，兼驱痰痞，茯苓味淡，渗湿利窍，白化痰涎，赤通水道，甘草甘温，调和诸药，治则温中，生则泻火，药不四百，精制不同，生熟新酒，炮断制风，汤丸高散，各起皮龙，合一而用，乃是良工。云林歌阔，可以迅猛，略成梗概，以后明工。李家卓靴，济世无穷。怎么样？赶紧叫我姐姐。
0: 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疼死了！哎呦，不行不行，我得上茅厕了。哎，等会儿啊。谷大夫，
2: 怎么了？肚子痛，需要我帮你看看吗？
0: 不用不用了，谷大夫在这儿，我马上就。
1: 谷大夫好。
2: 振东，刚刚我听你背那个药性歌，你是怎么会背这些的？
1: 我是从蒋叔叔给韩冲的那本书里学到的。哦，
2: 这么快就能全都背熟，不简单哦。
1: 谢谢谷大夫。娘，你回来了。
3: 嘘，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爹人呢？
1: 爹出去了。
3: 上山采药了吗？
1: 我也不知道。娘，爹知道你去城里，他好生气呢。
3: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进去。哼，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知道任东的消息，我当然要去看看他了。
4: 行，还知道回来。
3: 我就怕忍冬被清源堂的人欺负嘛，哪像你，就会喝酒，一点都不关心忍冬。

0: 穿的这么花里胡哨的，
1: 讨厌，
0: 还是一个人出去，没再干点别的。
2: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不管，今天你非得跟我道歉。
0: 道歉？嗯，我还打你！你
2: 打呀，打呀，打呀！你当着大家的面，你打我呀！你要是不敢打我，你就不是个男人。打呀！
0: 你不要脸，我还有脸。
2: 你才不要脸呢！看看看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3: 古大夫，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4: 任东，今天我听到你很流利地背诵中药的药性歌，觉得你对中医很有天分，我想培养你，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上过学？
3: 没有，不过我上初中的哥哥，他曾把小学的课本都教给我。
4: 所以你现在认识的字都是你哥哥教的？
3: 嗯。喂，你不是也有事要求我爹吗？啊，古大夫，我爹一直靠采药谋生，而且专门采一些比较稀有的药材，想问您能不能同意把我爹采到的药材卖到清源堂？
4: 当然可以了，我们清源堂

0: 王也很需要一些稀有的药材。
1: 谢谢谷大夫。谷大夫，对了，今天那些开给病人的药，为什么有一些要用火烤，有些要用热水泡？
0: 这叫修制，这是处理药材的过程，就是把大的药材呢处理成小的，把硬的处理成软的，这有毒的呢就把毒去掉了，然后把所有的药材充分发挥它的药效，这是处理药材不可缺的一种过程。还有一些药材啊，可以用蜂蜜、陈醋、生姜来制炼。所以呢，蔷薇，你困了？
1: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们聊的这些好无聊，我想先回房。
0: 你是我女儿，怎么可以对中医没有兴趣呢？咱们谷家世世代代都是以此为业的。
1: 爹，我真的对中医没有兴趣，就算你逼我也没有用。
0: 好吧，算了，你先回房吧。
1: 谢谢爹。

0: 古大夫，先别担心，蔷薇虽然现在没有兴趣，但是以后一定会受您的感染，对中医感兴趣的，这叫做耳濡目染，对不对？我真的好羡慕他有您这么好的爹，而且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不像我。
1: 任东，你可别这么说，确实人生下来就是命中注定，可是并不代表着将来的成就。人在顺境的时候能顺势而为，努力向上，那将来当然是成就可期了。可是如果人在逆境的时候能够逆流而上，力争上游，将来的成就啊就更值得骄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谢谢古大夫对我的教导。
1: 任东，看你那么喜欢学习，我供你上学吧。
0: 我不能去上学。
1: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上学？
0: 不是，是因为我的家人还等着我赚钱养活，如果我去上学就不能做工赚钱了。
1: 这你放心，就算我供你上学，工钱呢还是照给你的，只是你每天放学之后除了在家里工作，还要到清源堂帮忙，同意吗？
0: 谢谢古大夫。

0: 爹和娘是不是又吵架了？嗯。哎呀，你说你们总这样怎么行呢？我听说人家夫妻相亲相爱，家庭才兴旺，就因为你们俩老吵架，家里才这么穷的。
1: 吃饭。
0: 你看看，你看看，连孩子都懂的道理，你都不懂，丢不丢人？
2: 你要是嫌灰点啊，嗯，比什么都强。这什么呀？
0: 自己看。哎呦，好漂亮的丝巾啊！
3: 娘让我看。
0: 哎，手脏你别摸。哎呦，真好看。怎么样，好看吗？
3: 娘，你披着真的很好看呢。
0: 这丝巾可贵了，爹花了不少钱给你买的。
4: 我也只是路过，路过那个集市，看有人卖这个，嗯，你戴上这个挺好看的。
0: 哼，看在这丝巾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4: 你说爹和娘相亲相爱，我和妹妹也高兴啊。
0: 嗯。
4: 吃饭吧，吃饭。

0: 哎，对了，忍冬在那儿过得怎么样啊？忍冬啊，哎，不用担心，他过得很好。而且我让他跟谷大夫说啊，以后清源堂就买我们家的药材。娘，人家清源堂是大户人家，给忍冬的工钱也不少吧？
1: 哎呦，
0: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去找的。我就怕他们看忍冬啊是个孩子，欺负他，我就替他争取他应有的工钱。
1: 以后啊，你也少去。
0: 你万一给人闯出祸，也是给孩子添麻烦。
2: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去找忍冬，怎么就给他闯祸了呀？
2: 你看我跟你好好说，你摔什么筷子啊？
0: 怎么了？我就不能摔筷子？才刚和好，
2: 你这又找麻烦，
0: 刚和好又要吵了，是不是？
2: 好了，
0: 你
2: 都知道忍冬过得好不就行了吗？你们赶快吃吧，菜都凉了。
1: 嘿，哎呀。
3: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0: 忍冬，你坐下来，一起吃吧。那怎么行？下人怎么能上桌吃饭？
3: 他只是个孩子而已，
0: 就因为是孩子，才要教他知道规矩。不像某种人，明知道自己是下人还上桌吃饭，跟真的一样，不知羞耻。

我还有事，我先去忙，你们慢慢吃啊。来，吃饭。

0: 在哪儿啊？
1: 阿姨，你来抓我呀！啊、哎呀、啊，抓不到！
0: 哎呀，你跑哪儿去了呀？
1: 来呀，来呀，好，在这里，快点，快点！抓不到！
0: 哎呀，哎呀，你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呢，啊、快过来呀！
0: 我来啦！
1: 哎、啊，阿姨，阿姨，
2: 静怡，
1: 阿姨。阿姨，
2: 哎呦，静怡，
1: 阿姨，
2: 你这是怎么了？
3: 头，啊，头好晕，
2: 啊，怎么了？
1: 阿姨，
4: 老太太，夫人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谁知道呢？突然昏倒了，快去请古大夫来。
4: 啊，
2: 静怡。

蜜真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

0: 过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点开积极看，查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海归博士焕发古老侗寨建筑生机，看吊脚楼榫卯间融合传统与现代，鼓楼声声，大歌阵阵，天津五旬大叔扎根贵州寻访侗寨的秘密，一片民居一次创业，苗族小伙努力当老公，苗岭风光美如画，乡村旅游有坚守。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的斜坡过渡地带，侗族人依山而寨，择险而居，建造了独特的甘蓝式建筑吊脚楼。广东建筑师陈国栋，海归博士，曾在海外学习生活8年，他痴迷于木构建筑，黔东南的众多传统村落把他吸引到这里。2017年，他把在京都成立的无名营造社搬到贵州黎平。侗族先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白月，在距今6000-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中国最早利用榫卯结构的甘蓝式建筑。越人向西南迁徙，也把建筑营造技术带到贵州。
1: 啊，你好，请问您是杨慧老师？
2: 对对对，
1: 我是那个在黎平那个无名造社陈国栋。
2: 哦，太好了，你。
1: 这个就是您说的您家的老房子，
2: 又矮又黑嘛，然后光线不好意思，都要在门口这里干活才看到。
1: 大概房子有多少年了呀？
2: 60-70年了，差不多。
1: 哦，
2: 我们这堂屋你看看，
1: 层高也比较低，
2: 层高也比较低，然后下面踩的时候啊，
1: 这个声音
2: 对，你看整个房子都在抖，而且这里就比较暗，有一个小窗子在这里。疯了！
1: 哇，这个窗子这么小。
2: 对对对，就这么小。
1: 也都现在打不开了。
2: 啊，打不开。
1: 基本都没有采光了。
2: 对，没有没有。
1: 这么暗。
2: 啊，注意别碰头啊！
1: 这个真的，真的。
2: 对对对。
1: 我这身高都觉得这么暗。
2: 这就是我们的火塘，就算是我们烧着一大笼火，然后那个缝隙啊，那这个缝隙啊这么大，所以呢，在这里烧火的话，
1: 也
2: 前面是热的，然后背后还是凉的，它那个风一直吹进来。
1: 这些空间也上面都没有用哦，
2: 没用，
1: 所以比较压抑。现在这个空间
2: 还是想建木房子，但是隔音又不好，小朋友一般在楼上一直跳啊，跳的话楼下全都是灰尘，然后睡觉也睡不成，然后太吵了那种。就是我们在上的，他也是做了2层的那个砖房，我到过他家，我知道他那个墙壁的整一块那腻子粉，整一块全部发霉，全都落下来，然后就裸露出那个砖出来了。刚刚他只建了1年2年时间了，就变成了那个样子。哦，我就好可怕呀。
0: 时代在前进，在变化，如何不破坏传统侗寨风貌，又满足当代侗族人的生活需求，是陈国栋一直在寻找的平衡点。既要保留传统木构建筑的优势，功能还要跟得上现代生活的节奏，陈国栋决定从了解木构建筑最初的设计理念入手。
1: 这条路真的好漂亮，就层层叠叠的上去。哇，这个房子都两边都全部凸出来。哎，老师，这个房子有点特别啊。
3: 是有点特别，就是很古老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四面大山，都是原始森林
1: 啊，对，
3: 那么腐狼蛇虫比较多。

0: 所以搞吊脚楼，负氧就不容易侵犯到人类，不伤人。还有一个作用呢，它就是起到二楼的空气新鲜。哦，
1: 确实，我觉得它架起来的这个部分，非常的适合，尤其我们西南地区啊，贵州、黔东南的这种山地，它的湿气这么重，
0: 这个湿气空间它都往外边的，对吧？
1: 对。
0: 这个这个犄角下面的流石，这个就是吊脚楼非常典型的一个结构形态了。等于在这的一个地势上，然后把这种台地给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地台把它给砌起来，整个落柱，就顺着这就是这些坡道，然后直接就把房子就顺着这样子来造，一楼二楼的时候它都不挑，然后从这里。 这个地三层出挑了，吊脚它直接就从外面这个柱子就直接掉下来了，对吧？对。那这样的话，它整个就形成一个通风，就是整个气流的采光通风，包括它正反面的一个通风，那个湿气它就可以排出来。嗯。然后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哈。嗯。哇，这个村的核心区盖了这么多装潢，而且体量这么大哈。
2: 这叫什么风格？拼贴。面对新与旧的建筑形式，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陈国栋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乡村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看遍世界，走遍国内，陈国栋选择了黎平，花了6年时间与中国乡村打交道。
3: 他的名家的这个装潢是哪一年盖的呀？
1: 江南是那年十几岁了。哦，10多年了。
3: 嗯，是。
1: 这个装潢住的怎么样啊？
3: 地下很回潮的。哦，
1: 就很回潮。
3: 像临水一样。哦。像阴天就是这样子。
1: 哦，那个墙上也都是水吗？
3: 墙上也有啊。
1: 从几月份开始？
3: 二月份。
1: 到5月份。
2: 哦，有3个月的时间。是。想要改造好侗寨吊脚楼，就要回到原始设计的起点。侗寨吊脚楼底层悬空，远离瘴气野兽。2层依山势向上砌筑，对山地的利用达到了极致。掌墨师就是掌管建筑墨线的师傅。 他们既是吊脚楼设计师，又是建筑师。吊脚楼的内部构造就像一张隐形图纸，刻在掌墨师的脑海中。
1: 就是我们最近刚好设计了一栋房子，然后今天我就想把这个图纸跟资料，然后就带下来，就跟想向您请教一下，所以想要耽误您一点时间。
3: 看得懂的，能够讲的，我就跟你们讲了。
1: 这个房子是在榕江县的，就是这是那个效果图，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上楼，这里有个天窗进来，对，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从这里上来这个二楼直接上了一个空间，这个建筑呢，它的前后左右全部被房子包围了，就是说它的采光通风，它就会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就挺有挑战的。首先我把这个。 墙面啊，我做了一个双层墙，就中间大概有个20-30公分厚，就形成一个空隙层，能够让它的一个湿气跟它的空气，形成一个隔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就能够保温跟隔音。您看了这个屋顶这个部分，这个三角形啊，它是一个天窗，我就想光线就从顶上来，把天窗切了一个三角形，
3: 它的这个承重。 这不都没经营，你看啊，我这不是加个大方吗？你这个到这里不是一个吗？那你这里到这里不是又是一个吗？那在这一空呢，它比较大喽，我都可以分一个又这里来，
1: 在这里它的承重量就大。就您的意思说，这边就让它规矩来？
3: 哎，这也可以让它规矩来。
1: 哦，这样子走。
4: 这个确
1: 实是简单很多哈。你量一下这个柱间距，
4: 5米2，5米多，
1: 还是蛮有挑战。嗯。我这边的话，又跨过一根，
4: 撑得住吗？这样。
1: 有点复杂。嗯。我现在就是会，这边复制一根柱子过来。

0: 这个环境是不是民间叫角龙的？
1: 这个不是哦。啊，
2: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不是在做以前传统的这种吊脚楼，所以说它的形态，确实看起来应该会觉得比较奇怪，对不对？嗯、看它内在的一个结构的话，其实它还是传统的。
0: 这个那就是传统的，那不是传统的、啊。
2: 但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传统的技艺能够去表达。就是更现代一点的空间，
0: 不行的。
2: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做这个实践跟探索，能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展木是您的手做出来的，那就是在地的我们的记忆。在我们黔东南有庞大的展木师的群体，我们依然用当代的这种榫卯的结构逻辑，一样去创造一些更现代的空间。让木构建筑走到明天去。
3: 陈国栋把工作室叫做无名营造社。无名指的就是那些世世代代默默无闻的工匠。侗寨的建筑传统都是由这些能工巧匠流传下来的。榫卯是木构件采用凹凸镶嵌的一种结构连接方式。古老的榫卯工艺环环相扣，不借助一颗钉子，无数细小构件紧紧相连，组成庞大的建筑整体，就像多民族融合统一的大家庭。房子仍在建造中，但陈国栋已经等不及了。他期待着自己设计的吊脚楼，能为现代的侗族人提供更多便利。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泪怒鸟儿摇宽腮，
2: 泪怒鸟儿摇宽腮，见到你很高兴。
3: Nice to meet you too。
1: 摇怒鸟儿摇不宽腮，
2: 摇怒鸟儿摇不宽腮，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4: 我板凳也过。
0: 张庆卫，天津人，今年49岁。20年前，张庆卫被侗族文化吸引，只身来到了贵州肇兴。在这里，张庆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干脆把根扎在这里。
4: 就嘛呢？
5: 我家喂几罐呢？
4: 哎，给罐。哥，你还降能吗？
6: 困难就是人家说不要，我非要这个手机啊。
4: 哦，对不对？
6: 我得要不然，要是要不要，要是那些。

0: 张庆卫一边从事银行会计工作，一边记录侗族文化的点点滴滴。2002年，刚过完28岁生日的张庆卫，在电视上看到了侗族歌曲《拦路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曲调优美的侗族大歌，深深地吸引了张庆卫。勤劳智慧的侗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鼓楼、花桥和大歌是侗族文化的三大宝，侗寨鼓楼是侗族文化的精华。张庆卫一直在寻找梦中的那座侗寨鼓楼。树洞村有一座独特的塔式鼓楼，独柱鼓楼。独柱鼓楼是7层檐，四角攒尖顶，密檐式的木构建筑。整座鼓楼仅由一根直径约50厘米的山柱作为中柱支撑，纵横交错的方片斜穿嵌套，形似一把大伞。现在村里的老人经常聚在鼓楼聊天，交流日常生活。1层地基中间设有火塘，方便取暖。鼓楼的4根长凳，只有长者才有资格坐。
1: 那是古代的鼓，是我老的，是这个鼓。
2: 鼓老就是这个鼓啊，一个错了那就不行。

0: 讲，小的都忙哎。
1: 东乡存在有古楼，男女老少在此收，老的嫩的都爱爱来此收。哦，人老珠黄，洗不断是呢。那人老了嘛，你少一点，我少一点，不能断好。屋里不烧你害羞，那人家烧啊，你没烧没害羞，光天天来向人家地火，你也没好看嘛，是吧？
0: 阿娘修雷赖公哦，
1: 人多广寂，不热闹。还有哪几呢？
2: 我的部门好解忧，只是修田都没好。
1: 只是修人都美好，日夜孤魂想悠悠。只是修仙多美好，日夜孤魂想悠悠。
0: 爹，你做你家来讲哦。
1: Hello，Hello。
0: 啊，我知道了。哦，可以啊。公，这个树洞古楼有多少年历史了？
2: 三百多年了。
0: 哦，我刚才看上那个，
2: 看那个
0: 碑上写的1636年立的是吧？
2: 这是明朝崇祯皇帝1919年。
0: 这个现在的古楼就是当时那个古楼是吧？
2: 就是没有重建过啊。
0: 这现在有几层啊？这个
2: 一共7层嘛？
0: 一共7层。
2: 从宝顶尖数下来，就是7层。

0: 依山傍水的侗寨，一般由寨门、鼓楼、风雨桥、吊脚楼、萨殿等组成。村寨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处处彰显侗族文化的民族特性。
1: 我就进村也累了，比较近。
2: 公，这天冷一点啊。哎，公，伢你弄工林呢？
1: 伢进金皮革，伢钢棍。
2: 要进嘎嘞？
1: 嘎了。哎，跟伢木金。
2: 哎，要跟要一赛多嘎金喽。
1: 伢牛个弄？
2: 要天津。
1: 啊？
2: 天津。
3: 天津。
2: 哎，北京忙家喽，困伢一工哦。
1: 哦。
2: 坐在这儿烤火可真好啊。一般烤火都是在鼓楼里面，你们这个寨子怎么在这个房间里面烤火呢？
4: 这个也是最早的烤火地方了。
2: 哦，那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呢？
4: 卡房。
2: 卡房是吧？那侗话叫什么呢？
4: 也都卡。

0: 我走遍了好些寨子，这种卡房很少见，
1: 还没有出现古老的时候就有卡房，为什么呢？卡房是原来是哨墙演变来的。哦，
0: 那这个现在这个卡房，
1: 那现在这个卡房大概100年左右，
0: 100年了哦。那这个有点像那个汉族的烽火台一样，是吧？哦，
1: 烽火台。哎，
0: 为什么你们寨子选择这个烧这个火，不选择那个鼓楼里面击鼓报信呢？
1: 寨上的是击鼓。
0: 哦，寨上击鼓。
1: 寨与寨之间的通信，那个是通信呢。
0: 对外通信是烧这个烟火，
1: 人家看得到我们呢。哦，
0: 对内是击鼓，
2: 击鼓，
0: 鼓声传得没那么远，哎，对不对？
2: 对对对。哦。
3: 动荡年月里遭受入侵，卡房就是烽火台。现在卡房已经演变成民居式鼓楼，是侗族人聚会、娱乐、议事的公共场所。哪里有侗族，哪里就有鼓楼，鼓楼也随着时代变化演变出更丰富的功能分区。只是鼓楼里的鼓，在张庆卫心里成了待解的谜团。

0: 哎，老公，今天你敲鼓干嘛呢？哈哈，
1: 唱戏之前敲鼓。哦，都知道了。哦，
0: 这个敲鼓的你们寨的是？
1: 我只有在这个村我敲。你之前是谁敲鼓呢？我父亲，我们家。 敲山带鼓去了。如果
0: 别人的人也上来敲鼓，可不可以？
1: 本主本寨哟，
0: 必须本寨的，外寨不行。
1: 外寨不行。
0: 这
1: 我不能敲是吧？
0: 我敲一下行吗？我敲一下。

0: 唱戏唱赖了。
1: 妈唱个忙
2: 你有二位了。
0: 我二位啊。
2: 哎有二位还有人还了。
0: 哦更有人了。哦。
2: 别人家难看。

这就冒又埋呢，冒埋又埋了，还冒黑奥维不啦？哦，开奥维了。哦，洞戏大约产生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是侗族传统地方戏剧，全部用侗语对白演唱，深受侗族人的喜爱。这座两层鼓楼坐落于村寨中心。 一层是火堂，二层是戏台。鼓楼承担了侗族人活动中心的功能，也成为了侗族文化的载体。

0: 侗寨古楼多以杉木凿榫相接，内部方梁层层叠叠，纵横交错，形似宝塔，结构严密坚固，一座古楼可达数百年不腐不朽。
1: 大哥，你一会儿能下来跟我聊几句吗？
2: 你帮我接个斧头上去。
1: 你这身体好轻巧啊。这是干什么的？
2: 咱们的脚下的呢是用这个顺境的要稳定的木材结构的，一块勾一块，一块勾一块，就是哪里不稳就是打进来的都稳了。
0: 几乎每座侗寨都有自己的古楼建筑师，他们建造维护古楼，这充分体现了侗族能工巧匠建筑技艺的高超。
1: 经济表现还不错呀、啊。
3: 他想你几天了吗？
4: 我爸爸。
1: 他爸爸为什么？
0: 妻子是张庆卫，在探寻侗族文化的时候认识的。

0: 儿子今年4岁了。
1: 后面我一想想，这次我看到什么狗啊？
0: 在走访记录侗族文化的20年间，张庆卫共积攒了60T素材，30万张照片，用坏了20台相机。
2: 看狗狗在这边。
1: 大圣，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鼓楼，他们在鼓楼里面干什么呀？唱戏呢。
0: 这个异乡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侗族文化的追随。张庆卫希望儿子也像自己一样，用心热爱这片土地。

0: 因为动歌，张庆卫来到贵州；因为鼓楼，张庆卫更加热爱贵州。侗寨鼓楼象征着吉祥、团结、兴旺，默默守护着侗族人数千年的岁月。
1: 小板凳喂，
2: 放那上来。
1: 要水准没厉害，侗，要水准没厉害。
0: 对于张庆卫来说，即使他扎根黎平，但他仍旧行走在路上，用脚步丈量贵州，虔诚地追寻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在苗岭主峰雷公山的东南山路，有一个梯田上的苗族村落白岩村。这里有保存完好的苗族传统民居。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
2: 慢，请快，再来一
1: 次。你好。
0: 优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使白岩村被分享村庄项目选中，帮他们打造了一个精品民宿暮云涧。
3: 九月份就开了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就闭门了，所以就说我们的营业额才到30000。
2: 餐饮算餐饮吗？
3: 对，餐饮就是一块。
2: 3万块钱。
0: 2022年，受大环境影响，白岩村民宿门可罗雀。
2: 看账上余额只有30多万的吧？
3: 嗯。
2: 那马上要发工资。
0: 唐文德是村子里有本事的90后，16岁就到北京、上海闯荡。2013年，为了照顾父亲，唐文德回到白岩村。
2: 10月基本上没啥客人，就只有看10月和11月。
3: 对，怎么到我们雷山的苗岭涧吗？
2: 我今年还有个古葬节。
3: 对，所以就争取看那没有客人。
0: 2017年，27岁的唐文德在白岩村换届选举中当选村主任，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2: 向前指示。
0: 2018年，见过世面的唐文德开始在白岩村打造旅游文化，把梯田上的村庄白岩村推到世界面前。
4: 今年的丰收季呢，刚好和中秋节重逢，而收新米和捉田鱼也是白岩村的传统。其实捉田鱼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像我这种没技巧的，捉起来也很费劲儿。怎么捉呢？大家

0: 我们老苗族的老百姓们呢是日西日出，日西日出，哎，是吗？日，
1: 而且我讲不出，
0: 日落而出，
1: 重来一遍吧。
0: 日西而落是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发。搞定了。今天我有个任务，就是必须要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2: 鱼道共生，稻香鱼肥。为了引起关注，唐文德希望利用短视频向外界展示白岩村民宿居住的天然乐趣。
0: 大家看啊，方法很简单的，如果你扛下去啊，那个有鱼的话，它是在筐里面转的，听到声音的，听到没有，朋友们？证明这有鱼，看，又得一条了。再搞一条出来。阿姐，
3: 哎，
0: 哪里加了？
3: 啊，花鸡到我家了。
0: 你在宝大家？
3: 哎，
0: 今天我不是去扛了那个稻田鱼吗？还有八月水，因为你家做菜好吃哦，就是拿了你们帮我做，对，然后到时候我拍个视频，然后向网上宣传出去。你家招辣椒吧？
3: 有啊。
0: 今天我们就把它干掉。阿姐啊，
3: 哎，
0: 三二一，开始。酸汤鱼啊，高手就是捶打都是筷子一揣就出来了。我们这个鱼啊不需要去内脏的啊，因为它是吃稻花长大的。这是八月笋，只有八月份才有，那么它和我们稻花鱼一起做酸汤鱼是最好吃的。

0: 姚李祖峰雷公山是个天然大氧吧啊，这里的植物种类呢是有几十万种。雷公山海拔2178.8米，所以太高了。这些树脂呢，常年都是被雨水去泡，所以长了很多这个青苔，所以呢，我们都叫做穿衣树。看，这是森林里啊，全是竹子。下面还有这段时间呢，刚刚冒出来那个竹笋。朋友们，这是我们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八月笋啊。我们雷公山生态好，所以呢，一年四季都有水，冬天有冬笋，春天有春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八月笋啊，纯天然绿色食品啊，大家看到了没有？又甜又脆又嫩，酸汤鱼最佳的配角。这好嫩，我带你们一起尝尝。哇，这片好多，哇塞！收获好大。然后我们阿姐呢，拿出她的特色，已经发酵了一年多的糟辣椒。哇塞，发酵一年多了，它的氨基酸特别高。哎，我看起来这么多东西我都只能留下来了。好，好起来了。花椒是专门吃鱼的小花椒啊，这个是木香子，吃酸汤鱼必须要有的啊。姜蒜，
1: 哇，西红柿啊，
0: 好，小西红柿，然后捣碎，加水，倒上我们的稻花鱼，好，口水流出来了，好期待。倒上八月水。

0: 哇，闻到香味了。朋友们，心动吗？好，
1: 可以
0: 了。出锅，好香，加点鱼香菜，啊，吃鱼必备的啊。出锅了，哎呀，今天到我们阿姐家吃饭，啊，我先贴饭，我顶不住了。
1: 煮一点，煮一点都怕了。
0: 最近有客人到你们家来吃饭没有啊？最近啊
1: 都没有。
0: 所以我们这次拍这个视频呢，还是要多宣传一下。哎，来，那就先来一个。
1: 哎呦，不是，你先吃。
0: 先来，先来一条。
1: 你先拿一条，拿一条给你。
0: 那我就是。哎，不客气了。哈哈。我尝。哇，这个汤好酸。刚刚。
1: 是，它味道。
0: 刚刚。
1: 酸了。这几天。十月一好几周我们的生意都没有了，
2: 没有啊，
1: 哎，心里面都难，说你们有客人你们不接的，好，我们都说好，最好的都是2005年至2008年的最好生意，
0: 2005年到2008年最好，
1: 天天都有客人吃饭。
0: 所以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说，把我们民宿做起来，还是重新来带动你们，要让更多的游客不止到我们下面住民宿，还要到你们家来吃。老爸，这个脚印别洗挖了，怎么球肿啊？这个脚，最近村里面太忙了，都没空来看你们。全村168人，那么多眼睛盯着我们，连副职都不想干了，都想辞职了。有时候我抱怨到玉梅，都说叫我不要干了，我们一起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放不下。
3: 该说了就办到，说了办不到，那个人家就骂了。
0: 我知道的。哎呀，什么回事？一心想辞职，一心又想不好。上次去了北京，他们准备还给直接给我们白烟。那我的想法就是说，要把白烟打造成全国生态宜居示范村，我们贵州的瓦洪村的一个标杆。以后赚了钱了嘛，还可以解决到几个人的就业。这个项目一落地，人均起码收入平均是20000以上了。每年都还有分红，还有就业，双创收，这骨头，这脚，肌肉都没有。
4: 非得去什么大城市的本部啊干嘛，小城市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5: 在家乡的妈妈天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

人生不可能永远向上走，经历低谷在所难免。想要帮助白岩村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光靠民宿运营是不够的，这也是村主任唐文德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世事无常，唯有变化才是不变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唐文德和他的白岩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能想到最温暖的事儿，就是让每一个来到自己故乡的人找到家的感觉。

0: 终其一生，
1: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落脚点。广东人陈国栋在吊脚楼里获得灵感，在传统与现代建筑之间找到融合。
0: 对，还可以在这里玩秋千。
1: 天津人张庆卫寻找的不只是鼓楼，更是内心的归属。
2: 大圣，你长大了愿意跟爸爸去看鼓楼吗？
3: 愿意。哇，高兴了吧？
2: 唱戏好玩吗，大圣？
4: 这九个唱起来。
1: 村主任唐文德兜兜转转回到故乡，年轻的斗志和着苗歌在篝火中燃烧。
4: 我们苗族会喝水就会喝酒，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十二背后蕴藏无限秘密，法国洞穴探险专家带你寻觅地下贵州，潜水摄影师探索地下洞穴，用光影点亮水下宫殿奇观，中国科研团队探秘地心之门，为世界超级洞穴绘制神秘肖像。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山地丘陵占贵州总面积的97%，62%属于喀斯特地貌。无数充满未知的瑰丽洞穴就隐藏在贵州的地表之下。让波塔西，法国洞穴探险专家。1986年，贵州丰富的洞穴资源把他吸引到中国，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让。从16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洞穴探险，今年老让已经60多岁了。即使已经有44年的探洞经验，每次探洞之前，老让都要认真准备装备。
1: 肯定。
0: 升降绳索攀爬洞穴，电钻设置锚点，强力头灯照明，每一件装备都意味着科考陷入危机时的救援机会。
1: 哪里？
0: 贵州的地质景观十分丰富，是全球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最复杂、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溶洞、风丛、风林，就像人一样，伫立在大自然。
1: 那我来教你们法国洞穴联盟的办法，做那个探洞探险的设计。OK， 第一个要学习是怎么。

0: 用这个上一手下，我们有两个工具，那个收声机，那个上声机。第一个事情是用这个脚放你们的体重在那个脚上面，那要做就是这个上。OK， 一个身子一个人。
1: 除了教学，洞穴科考才是让老让如此热爱贵州的原因。每天六点出门，是老让雷打不动的探洞时间。与人类社会的喧嚣相比，洞穴中的一切未知才是令老让痴迷的存在。自然是什么？地下又是什么？这颗星球在远古时期发生过什么？在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大自然又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始终引领着老让一次次回到贵州的洞穴深处。绳索漫步技术，一种源于阿尔卑斯山的绳索技术。
0: OK， 绳。
1: 通过手脚并用，操作上升器、下降器等器械组合，在一根绳索上上升或下降，是洞穴探险的必要手段和安全保障，需要进行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
0: 现在我们看怎么用那个下降器，要盖这个。放松那个绳子的时候，上面的绳子牵去下面，在上面出去，然后你们就是这样上。OK， 那 hop OK， 我要下，那我牵来拉那个绳子，这个可以盖。然后让你们下，放松那个手，可以控制那个速度快慢。
1: 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青溪峡峡谷，油桐溪大地缝，老让来过无数次，但即使来过次数再多，老让还是无法窥探洞穴里的所有秘密。人们把这片神秘的山地称为十二背后。不同于柏拉图的洞穴之域，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可触摸的。只要进入这个小小的洞口，错综复杂的洞穴隧道、神秘的地下水纹、惊艳的未知生物、远古时期地球环境变化留下的一切蛛丝马迹，都将在老让眼前展开。老让对贵州地下世界的爱，促使他一次次往返这样孤独的旅程。
0: 如果你们不爱探险，不爱探洞，如果不爱洞穴的，就是不能做，太辛苦，没有完成，没有走成，也没有任何神社的天气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们爱这个事情，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担心了很多年，有东西我可以忘记了，有东西我可以随便做了。可能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我自己。那我现在我是60多岁的，那我要想现在我应该的问题越来越多。可是我自己里面的事情我看不清楚。
1: 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溶洞，形成于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地层中，被誉为中国地心之门。一个溶洞的形成至少需要30万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洞穴探险其实是人对自我局限有了充分认知之后，才有可能前往找到的最接近人类、最接近自然、最接近时间的真相。每一位洞穴探险家都是洞穴救援的专家。洞穴的绝对黑暗，如果失去光源，

想要安全走出几乎不可能。地底深处空气稀薄，如果氧气或者体能耗尽，常人根本无法实施自救，所以在洞穴深处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0: 洞穴就像人类最初的家，要想回到起点，就得一步步找到路。双河洞，亚洲第一长洞，中法洞穴专家联合30年的科考对象，54公里、85.3公里、117公里、161.788公里，老让一次次刷新双河洞的记录。现在这里可知的长度是257.4公里，深度超过了550米。
1: 上一半都不会是
2: Ça, c'est la longueur. Et 17 mètres de haut. Ça y est, il va. Allez hop. Donc, on est là. Voilà.
0: 电子测距 PDA 记录信息，绘制洞穴地形图。在洞穴探险的科考路上，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经过20余次科考，老让找到8条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和4层结构。双河洞堪称地下迷宫活化石。
2: On va voir si ça marche.
3: Ah, ben voilà.
2: Et on rentre à la maison.

0: 洞穴数据的记录与输出是每次探洞结束后老让最重要的工作。
1: 我可以做饭了。

30年的时间，老让在贵州发掘了大量的天然洞穴，记录了各种地下路线，绘制了无数的地形图。这些数据记录帮助人类探索的脚步向地心更深处前进。在寂静的黑暗中找到路，在曲折的隧道中匍匐前进。因为纯粹，这个法国人远离了现代社会的功利；因为热爱，他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贵州的自然风物。

0: 就是一个蛋形的。
1: 嗯，这个洞口离岸边，
0: 离岸边大概有5米的一个位置，然后这里有3棵松树。当时和老曾下去以后，这个是水面，水面到这里大概有4米，这里刚好一个潜水员的一个身位就可以进去。
2: 洞穴潜水的容错率非常低，想要在水下来去自如，就要像鱼一样了解水。
0: 从那个洞口一进去，就很明显的这个分界，一下子我灯光能照多远，基本上我就可以看多远，照不到的地方就是完全就是黑暗中，就不知道它里面有多深。
2: 洞穴潜水摄影镜头所记录下的是另一个隐藏在贵州地表下的奇幻水世界。
0: 当时我们最多好像就下潜到了这里，然后用灯光照了一下两边，完全就是黑暗的，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3: 可观。
1: 做个计划吧。
4: 多少工作时间的气体？强制返回时间？
1: 因为现在未知深度了，我们做到空气极限，空气极限55米，不管到不到底，这次我们探索就探索到55米。
0: 下潜的时间，这个是 T2。T1 的时间总时间30分钟，然后 T2 5分钟，然后下潜就25分钟。计算一下我们的气体的使用，
1: 表算一下。55米，30分钟折返，总耗气量3029。整个全程下去，我们控制在半小时之内做完，不管到不到底，我们就往回撤。
2: 洞穴潜水摄影不仅对拍摄技术有更高要求，对摄影师的身体机能和生存能力都提出了严苛的挑战。
3: 讲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训练的这几个内容，模拟0度的情况下如何跟潜伴一起合作。如果说是我们在水下找不到我们的潜伴了，我这只手是用来寻找，那么我们找到潜伴之后来把你的手给我。我们首先握着手之后，然后我们会捏一个拳头让我们潜水员都知道，然后我们这个大拇指竖起来提一下表示上升，我们始终保持接触。那么如果想要你快一点，那么我可能稍稍再快一点。
5: 方向可以这样子吗？
3: 对，也是一样的，就是带着大拇指然后左右然后上下这样子的。
0: 要不要到时候蒙眼睛？
3: 我们一会儿把那个面镜反过来吧，尽量模拟的真实一点。
2: 越过水面看起来只是一小步，但要实现这份热爱，周元杰和探险队在背后却要实现许多步。水下洞穴情况复杂多变，水流的变化，氧气的使用极限，设备的不稳定性，突发危机处理等等，一次不经意的疏忽就可能需要周元杰和探险队用生命的代价做交换。
0: 之前我们还穿那个尿不湿的，没穿呀。
2: 更重要的，对人类未涉足之地的探索和敬畏之心，才更让人明白如何寻找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
0: 我要去试一下我的衣服漏不漏水了。

年时间，周元杰曾进行过840次潜水，潜入72个洞穴，地下行程达到500多公里，拍摄过10万张地心深处的洞穴照片，以及8000多分钟的数字影像。在周元杰眼里，隐藏在地表水下世界里的贵州，是另一个超出人类想象的星球。周元杰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重新认识贵州。除了美食美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贵州的自然生态文化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中最瑰丽的一笔文化遗产。珍稀的古生物骸骨、碳酸盐类物质沉积的喀斯特地貌，被水淹没，隐匿在寂静的黑暗中。周元杰希望自己可以让他们重现天日。

危机情况下如何帮助队友渡过难关，这些都是一个水下探险者必须具备的求生救援技能。

在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洞穴，通道信息的传递只能通过引导绳。如果失去了引导绳，那么意味着将迷失水下世界。

0: 会儿呢，我和周元杰先下去，我来主要布线，周元杰帮我看一下周围的光。
1: 今天我感觉能见度好像比上次来还要再差一点啊，在水下的时候一定就是保持我们队形。
0: 我看着时间，半小时，然后不管是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就往回撤。
2: 德涛，美女 OK， 女司机 OK， 干衣 OK。OK， 起啊，
0: 准备
2: ，OK，
0: 下潜。

瑰丽的水下宫殿就隐藏在黑暗之中。洞穴摄影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光与黑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除了黑暗，还有寒冷。水下温度仅仅是3度，热量流失的速度远比在空气中快了10几倍。室温休克导致溺水，也是洞穴潜水最常见的潜在风险。最危险的，也就最迷人。生命最初就是诞生在羊水里的，可以说，每个婴儿都是天生的游泳选手。洞穴潜水反而让周元杰找回了隐藏在细胞深处的熟悉感觉。

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地人，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超过700公里，但凭着一腔热爱，周元杰一次次迎向水的挑战，游向最深处。

0: 地理的味道冠名播出。贵州地处西南腹地，大地被山川切割，就像高楼大厦分开城市天幕。洞穴测绘，高精度的数字地形图，让隐匿的地下世界一览无余。
1: 2014年的时候，那个英国人，就是有个人牵头叫安迪·伊文斯，他做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地下的洞穴探听的一个对比计划，然后其中就把我们的苗厅就给扫描了。
0: 这是洞穴三维测绘图，绘制的是位于贵州紫云自治县格凸河的苗厅。中法联合考察队于1989年发现了这个世界超级洞穴，
1: 然后他们得出的数据是，我们苗厅是世界上那个体积和表面积最大的洞厅。在英国人的这套已有的数据上面呢，经过我们自己的研究嘛，就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上层洞道，然后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么大一个洞腔，那它跟地表是什么关系呢？
2: 你发现没有？这两个通道，下层通道的话它是进水平的，这个应该是近现代的一个地下水的一个径流通道。但上层通道的话它是斜着往上方走的，里面还有磁层，如果它是以前仅仅是地下水的通道的话，它不会形成磁层。
1: 对对，
2: 除非是它上部还有来水，所以说这个通道的话是近现代和古水它都在走的一个通道。苗厅可能形成那么大的原因，可能和多期的一个地下水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2: 对，到底来水有多大，通道有多大，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才能解释这个苗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形成两个空腔，而且这个空腔那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张数据，在入口处明显的它拼合的不是太好，就是当时2014年我们的英国科研人员他们是采用的那个架站式的 RIGO 三维结构扫描仪，这一段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水坝在水上是不能固定架站的，只是在两头架了，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基本上接近90度的一个大弯，有盲区。我们现在因为有 SLAM 这个就可以不受我们架站的影响，所以把它能拼合起来更完整一点。
0: 苗厅底板面积11.6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容积第一大、面积第二大的天然洞穴。
3: 这个呢是这次的主角，通过我们人手持啊，在现场去扫描。
0: 这是中国的科研团队首次采用手持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苗厅进行一体化补充测量。
3: 这一台呢是暂时的扫描仪，是可以做高清的那种全景影像，会在洞厅或者是相对平缓的地方，我们会使用这套设备。
0: 他们正尝试为苗厅画出全面完整的肖像画。
1: 我们做地表的地下它两个用了不同的设备，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精度呢？精度能够两个完全契合吗？
3: 地表的话呢，我们能做到那个厘米级好。但是溶洞空间的话，内积误差稍微大一点，但是也能控制在分米级。
2: 因为在洞里面它是漆黑的咯，很多东西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就是我们想借助现场这个 SLAM 的扫描，看到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3: 在没有可见光的情况下，快速去了解这个洞室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个是没有，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我过来。
0: 作为隔壁河洞穴体系的一部分，苗厅的内部空间有着极其发达的地下水文系统。
1: 它这个扫描的时候，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4: 尽量你们速度放慢一点，可能扫到的东西要多一点。
1: 那这些岩壁呢？这些小形态能扫出来吗？
4: 那些小形态能扫出来。
5: 要特别关注我们两侧的这种小溶洞，这个对我们溶洞的发育研究的话是至关重要的。马上转弯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要把它扫出来。
1: 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这个 SLAM 能够完整的拼合吗？现在关键点就在这了。
4: 可以的。
1: 我们在旁边看到一些水位线，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水位线啊，还有这旁边有很多的被窝的形态，这个被窝是可以计算的古水流的那个速度的。
5: 还有我们右上方的那个洞腔，
1: 可以复原它古水流是什么一个情况，
5: 它的水泥坡度。
1: 对，这边都扫到吧？这边
4: 都扫到。
1: 好，我们把这个转角也扫一扫啊。

0: 这个水深合适，可以。慢点，慢点，小心设备。这石头可以上啊。
1: 苗厅的容积1980万立方米，最长处890米，最宽处338米，相当于12个足球场大小。内部空间甚至可以容纳波音747飞机飞行。哇，
2: 这已经很震撼了。
0: 这边很典型一个拱形的门，进到苗厅的前厅了。
1: 你的高度多少啊？
0: 我估计应该7-8十米。
1: 这一节可以，
0: 再往里面走，我们看一下转弯的位置。
1: 你看上面顶部的中字石，看得很清晰的，很多微细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
1: 能看到这个啊？
0: 就前面这个大石笋，可以看到哈，因为英文这串数据后面这半段是准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大石笋作为一个控制点，对我们的两套数据进行一个空间校正。
1: 我们这边有一条小路，我们要沿着那上面走啊。
0: 这个小路也只有来过的人才能找得到，<笑>小心哈。哎，这边两边蹬着上啊。旁边扫得到不？
1: 扫了。
0: 待会上慢一点啊，那个地方有点滑。
1: 好。
0: 哦，你看没有，那个石笋，那个五指山，那边完全看不到。 像黑洞一样。对对，你再进去看的话，那就更大了。尽量把这个石笋的底部给它拍全了。还有鱼水，把这些边石坝都给它扫出来，从我们脚下这些边石坝就是以前过水的区域，说明这个区域以前骨髓的话，从这边有一股水过来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很宽，应该当时水量还是不小。
3: 哎，我们看到这边。
0: 我们找到一些那个化石了，你看，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松解的，啊，这个是应该是腕竹类嘛？
1: 腕竹类，对对。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大的崩塌块石！哎呀，
3: 哎呀，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0: 有点滑，没事，没事，没事，还是有点滑。
4: 苗厅主厅。 有两个空心山体连通形成稳定结构，周文龙首次提出兼具形态与结构意义的双穹顶概念，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认可。
0: 好嘞，
1: 哎呦，
0: 你看亮晶晶的，晶面反射了已经，
1: 这个漂亮。
0: 哎呀，确实啊，
1: 很漂亮。
4: 看这真漂亮！大自然从来都是最懂美的艺术家。这些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从数百万年前开始一点点渗透洞穴，矿物质历经岁月洗礼后沉积凝结成今天的结晶体，沉睡在洞穴中，等待光线将它们唤醒。
0: 哎呀，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1: 石笋石柱。
0: 石笋底部了，
1: 苗厅的擎天柱，凝聚上亿年自然精华的石笋，对远古地质考察研究价值重大。邵老师，
0: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上层通道，这个上面还有那个石钟乳的沉积。
1: 你看没有，上层通道它基本上快到顶板了，这说明什么呢？那水都是从上往下走的。
0: 对对对，
1: 它应该是早期骨髓的。
0: 一个地下通道，
1: 然后你再往下看，下层通道，
0: 对，
1: 其实两个作用造成牛青那么大。古代是在改造顶部的东西，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洞，你猜测它会通向何方呢？
1: 蛇呢？
3: 注意啊，脚下，脚下，
0: 大家踩空了，
1: 因为这是天坑，那下面很有可能是很深的洞。
0: 这坑有数据吗？
1: 没有，
0: 这片没有。
1: 嗯，我们左边这些水痕很多啊。
0: 对，我看到这个有很多的被窝啊。
1: 哎，哇，哎呦，化石，洞里面也看到这一层东西。
0: 对，
1: 就是同一套。那么再看一下这些水痕，这些被窝，那从那个方向往这个方向上，它其实是有一致性的。总体的话，我们右手边这边它是比较高的，就它当时的水流可能是这个方向上，这个角度上下来。
0: 我现在就有一个猜想，从上面一路下来，经过了上洞、中洞，然后接着到天坑，它跟这个被窝的一个开口的一个形状，它有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1: 我们还结合现在的地形地貌和我们复原以后的古地貌，
0: 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水过来的。
0: 你看一看我们这个天坑的底部有没有这种水流的一些迹象。

0: 结合天坑的水流痕迹，还有苗厅的地表及地下点云空间关系、管道形态，为科考队对苗厅的水流补给猜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地质构造抬升与多期水流改造，在时间的共同作用下，创造了这个超级洞穴。
1: 我今年四月份来的时候，这边是有一潭水，我拿了一片树叶，想看看它有没有流速，基本上是静置的。
2: 你当时有水的话，你看不到底部；干了的话，你看底部是没有裂缝、没有洞的。这里又是我们这个天坑的一个最低点，然后这些地方下面可能就有石钟乳啊，有钟乳石啊，就是我们进入苗厅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顶板啊一直在滴水，就是从我们这些崩塌的还有地层的原生的一些物质，它给它溶蚀来搬运下去。
0: 千万年前的地壳板块运动，云贵高原露出地表，百万年前的季风环流带来雨水，重塑了今天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奇异的地质景观为人类科学呈现了更丰富的自然生态样本。
3: 这是上洞吗？
4: 上洞，我们再拉100米。
1: 对对，基本上这一连片的都出来了。
4: 那我到它的上方去。
1: 好，
4: 现在是330米。
1: 330，
4: 这应该也是我们人爬不到的地方。
2: 好，到不了。
4: 好，全部。我取一个45度角，这样子环视一下。
0: 洞穴测绘至今已经走过4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洞穴测量精度也已经被提高到一种极限，但地下世界深处的秘密还有很多很多。对时间的好奇，对生命的探索，使人类走向地心深处的脚步一直向前。一个人距离生命的纯粹有多远？每当法国洞穴探险专家让波塔西走在贵州的洞穴里的时候，所有沉寂万年的时间似乎都在他的眼前鲜活起来。他不知道洞穴深处有什么，他也在期待洞穴的深处可以有什么。
2: 加油
0: 啊！周文龙和他的科考队就像为洞穴绘制肖像的画家，把对地下世界的感性想象转变成走向理性科学的脚步。当周元杰穿过流动的水去触碰每一个奇观的时候，这些远古的神秘与真实令人叹为观止。人类的脆弱与伟大在于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限的纯粹热爱与科学，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将探索的视角带到更远更辽阔的地方。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漂亮！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怎么样了，娘？你别担心，静怡她怀上了。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想不到静怡这么快就怀孕了。如果你不好好学习。
1: 将来怎么继承我们谷家的家业呢？我又没有想过要继承谷家的家业，而且我对学习中医完全没有兴趣。蔷薇本来就对中医不感兴趣，如果静怡再生个男孩，那蔷薇在谷家的地位，这可怎么办？

0: 沈东。
1: 老太太好，阿姨好。
0: 哎，以后这地啊扫扫就行了，不要擦了。
1: 我怕光扫不干净。哦，我明白了，那我白天打扫，晚上再擦。
2: 没事的，等你擦好地上干了我再进来嘛。娘，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哎，这孕妇最重要，千万要小心。如果你给咱们谷家生个大胖小子，我连做梦都会笑醒的。
1: 老天爷一定会让阿姨生个男孩子的。

0: 你在擦地呀？嗯。
1: 啊，阿姨啊，小心地滑。
0: 谢谢你提醒。
1: 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就好了。
0: 我要去厨房拿安胎药，应该是快好了。
1: 那我去帮您拿，您在屋里坐着就好了。
0: 谢谢你啊。

0: 你端的这是什么？
1: 是阿姨的安胎药。嗯。
2: 忍冬，是你吗？

0: 怎么样啊？啊？
1: 锦衣他没事，休息几天就好。
0: 孩子，有没有事啊？
1: 孩子流产了。

0: 是不是你故意把水壶放在屋里弄洒了，害锦衣流产？真的不是我。我去端药的时候，还特意把水桶和抹布放在不碍事的地方。不相信，你问蔷薇，蔷薇能证明不是我弄洒的水。
1: 蔷薇，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俩进来的时候，阿姨就已经摔倒了。就是你害的，还敢撒谎！真的，你这个丧母心死丫头，我当真就不敢收留你，我当真就不敢收留你，不敢收留你，你害了我孙子又没了。

0: 娘，你别这样，消消气，注意身体。
1: 真的没有，
0: 我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娘，
1: 你就会护着他，我唯一的孙子又没了。
0: 娘，娘，
2: 娘，娘，
1: 你这个扫把星，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快出去！

0: 任东，我不知道水是不是你打洒的，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真的是你打洒的，我也相信你不是有意伤害静怡的，所以我想听你说实话。
1: 顾大夫，我去端药的时候，水桶和抹布还好好的放在一边，一定是别人打洒的。
0: 那蔷薇回来之前，家里除了你跟静怡，那还有谁啊？
1: 还有老太太。
0: 你该不会说是我娘干的吧？
1: 不是，我当然不会怀疑老太太，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0: 任东，我可以原谅你犯错，可是我不可以原谅你因为不肯承认错误而撒谎。好，现在只有我们俩，我希望你说真话，我会考虑原谅你的。
1: 顾大夫，为什么你认定我说了谎？
0: 因为你跟我说过你吃过百年何首乌啊。
1: 我没说谎，我真的吃过。
0: 算了，我真的接受不了。你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顾大夫，既然您不再相信我，我立马离开。但是，我还是要告诉您一声，我真的没有说谎，真的。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您的恩情，我不会忘记。

0: 吃过百年何首乌，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我唯一想过不好的事，就是希望顾大夫是我爹。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为什么？
1: 人生下来真是命中注定，可是并不代表将来的成就。人在顺境的时候能顺势而为，努力向上，那将来当然是成就可期了。可是如果人在逆境的时候还能逆流而上，力争上游，将来的成就就更值得骄傲了。

0: 锦衣，你醒了。小心。怎么样？
1: 我们的孩子。没了。
0: 别难过，别难过。
1: 我要我的孩子。
0: 别伤心了，锦衣。
1: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0: 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别伤心了。
1: 都怪我不好，是我太大意了，是我太大意了。
0: 好了，别伤心了、
1: 远东呢？
0: 我把他赶走了。
1: 为什么？
0: 他打翻水桶，害你摔倒，还死不承认。我不能接受他这样撒谎。
1: 不是，古风，你误会他了。他就是怕我摔倒，才帮我去端药的。你好好想一想，他怎么会有时间把水桶还有抹布放在那里让我摔倒呢？不是他。
0: 进来。
2: 顾大夫，有个急诊需要您过去一趟。
0: 好，锦衣，你好好休息啊。来，躺下。

0: 出去了。
1: 韩冲，
2: 啊，
1: 顾大夫把忍冬赶走了，你快把他给我追回来！
3: 怎么会这样啊？
1: 以后我再跟你说。快去，
3: 好，
1: 快去！哎呀，
3: 小李哥，忍冬进来过没有啊？
4: 没有啊。
3: 那你车借我用一下。
4: 行，用吧。
3: 哎，对不起啊，
5: 看着点啊。

0: 你好，请问你哪儿不舒服啊？
1: 我是来找人的。
0: 找谁啊？
1: 任东。
2: 你现在试试看动动脖子。
0: 顾大夫，
2: 什么事？
0: 这位是忍冬他爹，他要找忍冬。
2: 你先带病人下去吧。
0: 好，跟我来。
3: 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
2: 因为她做错事，还撒谎不承认。
3: 不可能，我的女儿从不撒谎，也不可能做错事。如果说错事，她只做过一件，就是吃了我当年的百年何首乌。
2: 百年何首乌？
3: 是。

0: 夫你好。
1: 你好，听说你采到了上好的百年何首乌。
0: 对。
1: 何首乌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这可是个宝贝，咋能带在身上呢？只要咱看好了，价钱聊好了，咱随时去看。
2: 别打孩子！
3: 这是干什么？别打孩子！
4: 耀哥，
3: 别打小孩！
4: 耀哥，
3: 好了，
4: 我
3: 别打小孩！
0: 哎呀，你行了，
2: 耀哥，别打小孩
3: ！有话好好说。
0: 我跟他没有办法好好说，他吃了我的百年何首乌，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你就是当年要卖百年何首乌给我的人。
2: 远东，你在哪儿？远东！
5: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这是。
1: 我真的误会了任东，可是不是任东，那到底是谁把水桶打洒的呢？

0: 蔷薇，你怎么会来的？
1: 害阿姨摔倒的人不是忍冬，是你吧？
0: 蔷薇，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因为我亲眼看到你着急地离开我家。
0: 蔷薇，你是误会了，那天我就是来拿份文件。
1: 是我和忍冬一起发现阿姨摔倒的，所以踢倒水桶的人应该是你。
0: 蔷薇，你要是非怀疑我，我也没有办法。那你打算怎么做？
1: 我要告诉我爹和奶奶，让他们知道是你做的。
0: 你要告诉他们？可是你又没亲眼看到我踢倒那水桶，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我干的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1: 为什么？
0: 你好好想想，虽然你奶奶十分疼爱你，可是呢，她一直想要一个孙子来继承家业。如果你有了一个弟弟，这谷家的家业还能轮得到你吗？肯定都给你弟弟了。还有你爹，你不觉得你爹最近对忍冬疼爱有加吗？对她像在亲生女儿一样，供她上学，还教他中医。偏偏这忍冬呢，对中医又特别感兴趣，而你呢，恰恰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看啊，照这么下去，忍冬迟早有一天会取代你在谷家的地位，而谷家的家业可就都要归忍冬了。

0: 云挺爱笑的。
1: 是啊，我才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呢。每一次有烦恼和委屈，我都会跑到河边跟河水说话。
0: 河边

0: 这个时候爆胎呀，忍冬，你坚持一下，我背你回青岩堂。
1: 不要去青岩堂，不要去。
0: 好，我不背你回青岩堂。 忍冬，你再坚持一会儿，我去找古大夫。再坚持一下。

0: 哎，韩冲，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 我要找谷大夫。
0: 找谷大夫干什么呀？他在给静怡阿姨治疗呢，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找到了忍冬。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找到了忍冬，他因为发高烧昏了过去，我要带谷大夫去救他。
0: 你不准再提忍冬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他害得静怡阿姨小产，现在谷家上下都不能原谅他，老太太最恨他，你还找忍冬？
1: 不，忍冬不会那么做的，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而且就是阿姨让我去找忍冬的。
0: 你还为他说话？现在老太太一直嚷嚷着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你这么做的话，后果你自己明白。韩冲，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否则的话，你只会害了忍冬，明白吗？

0: 是你救了我。
1: 你认识我？
0: 上次我差点被车撞到，也是你救了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
1: 这是我家药铺，我也正想问你，为什么会昏倒在我家药铺外面？
0: 我明明在河边的，怎么会在这里？
1: 你到底为什么会昏倒在外面？

0: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啊？
1: 不然呢？你娘不做，你舅妈也不肯做，我只会做这个，凑合吃吧。
0: 娘，你别跟舅妈怄气了，我可不想吃这个。
2: 我哪是在跟她怄气啊？有人嫌我饭菜做的不好吃吗？那我何必那么辛苦，还要让人家嫌呢？哼，
3: 对，做的不好就什么都不做，真有志气。要是搬出去啊，就更有志气了。
2: 你放心，我明天就找房子搬出去。
3: 你最好说到做到。
2: 你，
1: 不吵行不行？不吵行不行？我已经开始找佣人了，如果找到合适的佣人啊，你们俩什么都不干，好了吧？可以了吧？不要，静静去哪儿了？
0: 我看他前面好像出去了吧。
1: 他出去了。
0: 嗯，
3: 这么晚了，镇定会上哪儿去？不行，我去找找。哼。哎呀，镇定上哪儿去了？害得妈担心死了。
2: 娘，我带了个佣人回来做事，以后娘和姑姑再也不用吵架了。
3: 来来来，忍冬啊，这里呢是我们家的杂物间啊，没办法，因为啊家里房间不够了，你就凑合凑合，回头把它收拾一下，当成自己房间吧。啊，
0: 嗯，谢谢阿姨。
3: 那你就收拾收拾吧。啊，
0: 谢谢阿姨。

0: 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任督，这臭丫头跑到哪儿去了？
1: 孩子，你认识任东啊？
0: 认识啊。您是？
1: 我是他爹。孩子，到底在哪儿啊？
0: 就这儿。我本来是把任东放这儿等我的，可我回来之后，任东就不见了。我这一晚上到处找，都没找到他人。
1: 谢谢你啊。
0: 您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任东的。
1: 谢谢你啊，孩子，回去吧，听叔的话，回去吧。

0: 哟，这不是王先生吗？
1: 哟，这不是陈老板吗？
0: 您这么早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啊？
1: 哎呀，这正好，昨天有个小姑娘晕倒在这儿，你看见了没有？

0: 娘，爹回来了，你看我怎么受伤了！哎，
1: 你是跑哪儿去了呀？
2: 干嘛？
1: 我不就是担心你吗？哎，那么凶干什么？你要打我呀？
3: 哎呀，我就是想，你吃过晚饭没啊？我弄点吃的给你。
0: 吃过了。哎，
1: 你也真是的，去趟清源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3: 爹，您看见忍冬了没有啊？哎

0: 林东出了点事儿。
1: 啊？
0: 被谷家给赶出来了。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那个谷太太不是怀孕了吗？
1: 啊，
0: 不小心踩了一滩水，这一摔倒，好，流产了。现在一家人咬定，那就是忍冬洒的水。
1: 啊？这肯定不是忍冬干的，忍冬做事一向细心。
0: 那还用你说？那忍冬肯定是让人冤枉了嘛。
1: 您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啊？
0: 阴差阳错，这个忍冬啊，现在又到一个姓陈的老板家干活去了。姓陈老板，你有印象吗？来过咱们家，收过药。那你可能忘了，我记得，有一面之交。
1: 哦，那就还好。哎呦，不过这个谷家啊，真是的，肯定是不想付咱们忍冬这个月的工钱，所以故意找个理由把他赶走。我上次啊见过那个谷老太太，我就觉得他们这一家人不地道。哎呦，那以后我们家的药材卖给谁呀？
0: 什么脑子呀！我刚跟你说完，陈老板家不也有个药铺吗？而且人家答应了，咱的药全收。
1: 全收？
0: 全收。
1: 哎呦，这就太好了。哎，不知道陈家给忍冬一个月工钱多少啊？
0: 你娘吧，聊什么都离不开钱，我就不愿意跟他聊。
1: 哎呀，干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你去打听打听啊。
0: 我抹不开脸，你不愿意干这事儿吗？你去吧。
1: 可我不认识啊，要认识我早去了。

0: 好香，哇，
1: 阿姨好，哇，
0: 啊，好香啊，
2: 仁东，这一桌菜都是你做的？
1: 嗯，你们尝尝合不合你们口味？
0: 哎呀，好好好。好吃，好吃，
2: 不错，我尝这个，好吃，好吃，哎呀，真是好吃，
0: 真好吃。
2: 仁东啊，一会儿阿姨有事要出去，不能给郑婷送饭，你替阿姨去给郑婷送饭，好不好？
1: 好啊，
2: 真乖，赶快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1: 是我能在这种学校上课，那该多好啊！哎，郑婷哥，
3: 会不会聊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啊，阿姨今天有事，所以让我来给你送饭。
4: 怎么连说谢谢都不会说啊？
5: 臭丫头去哪儿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4: 你找我干什么？
5: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朋友，你去哪儿也该跟我说一声吧。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1: 我在陈家药铺的陈老板家当佣人呢，是陈家哥哥介绍的。
5: 谁是哥哥？
1: 陈老板的儿子啊。
5: 喂，你凭什么叫他哥哥？
4: 他比我大，我当然应该这么叫啊。
5: 我也比你大呀，你为什么不叫我哥哥？
4: 反正我就不叫你哥。
5: 你是真的不打算再回谷家了吗？
4: 谷家的人都不相信我，我不会再回去了。从现在开始，我会在陈家好好做工，不会再想谷家的事情了。

0: 虽然你奶奶十分疼爱你，可是呢，她一直想要一个孙子来继承家业。如果你有了一个弟弟，这谷家的家业还能轮得到你吗？肯定都给你弟弟了。还有你爹，你不觉得你爹最近对任东疼爱有加吗？对他像在亲生女儿一样，供他上学，还教他中医。偏偏这任东呢，对中医又特别感兴趣，而你呢，恰恰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看，照这么下去，任东迟早有一天会取代你在谷家的地位，而谷家的家业可就都要归任东了。
1: 任东真的会这么做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

0: 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食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脚下飞走，飞走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5: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5: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5: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5: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3: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5: 啊，
3: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1: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当时是没什么感受，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2: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嘛。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再干吧，再来干，
3: 来得过来。哇，来，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着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那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听了。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他把他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好东
2: 西，不要这个去尝试。哦，很长啊，这个。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3: 坐不
2: 汽车，
3: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

0: 玉林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是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1: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3: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一碗过去。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哦，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尝烫一下就 OK。啊，
3: 对对，它熟了嘛。

0: 哇，终于等到了！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1: 来到温州，两碗

0: 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1: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1: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1: 你把它过完。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1: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1: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信奉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950万人口，600多万劳动力，西部人口大势必竭，如何把人口红利变成发展红利？技能培训、产教融合、零工市场，看一场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竭实践。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
0: 今年四月创业板改革，贵州举办专题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产业整合升级，提升资本市场利用能力。
1: 电影《四渡》即将上映，贵州推出影旅融合活动，凭票根享优惠，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动能。
0: 镇远高考考场外，女生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三年互助，并肩同行，这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今天是中国人口日，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这究竟是发展的压力还是动力的源泉？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看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
3: 这是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
4: 但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逐年以后吧，它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5: 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
6: 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新手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每天都有100多人，由我们进行补位。
3: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上千人，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
7: 我建议给他通过，
8: 我看到就可以的，
7: 这意愿很非常强烈啊。
9: 一个星期带了3-4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扣那个口袋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回去了。
10: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3: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
11: 10多年吧，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次是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3: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
12: 是吧？20多年了吧？这里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以后还要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13: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3: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14: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

0: 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1: 在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
2: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3: 专业群适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功能体等9个产业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1: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
4: 我这里写长期是吧？
5: 销售，你想做销售的，问保障人员，就问他销售的那个。
1: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6: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7: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1: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
6: 小孩小的1年级，大的6年级，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8: 接近200人，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来过协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1: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0000多人次。到2028年，毕节市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
0: 人口红利它最重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9: 前瞻时评：投资于人，释放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人头账，归根到底是人才账。在乌蒙大山深处，工厂、学校和零工驿站正通过技能补给让群众蜕变。新手保护期月薪3000元，宝妈直播月入3-4千，京东客服班一个月能拿9000多。投资于人，释放红利。毕节的实践证明，人口本身不是现成的红利，真正的红利藏在劳动技能里。人口红利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是老百姓兜里实打实的收入。
1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省领导董家禄、张晋平、罗强、杨同光、石化清参加。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锚定目标，全面发力，狠抓系列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经济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系统梳理，抓紧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要保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持畜牧业平稳增长，抓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要稳住工业基本盘，

0: 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定出力，多做贡献，加大力度帮扶困难企业。要扎实抓好支持服务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抓住旅游旺季提振消费，推动金融、批零、助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敢于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聚焦重点发力，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铜仁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绿色生态和地方特色文化优势，打造高品质生态旅居康养目的地。赵永清一行来到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印江自治县，详细了解民宿企业模式创新和经营情况，表示要发挥好国有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要素，盘活闲置资产，优化配套服务，培育和服务更多市场主体，促进旅居消费。在太平范进抹茶小镇，他表示要做强做大抹茶产业，坚持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以茶为媒，实现农文体研康旅深度融合，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赵永清表示，铜仁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条件得天独厚，要统一规划布局，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深化对外合作，依托文旅核心 IP， 打造一体化、特色化、融合化的环梵净山旅居康养产业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先富民一体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鑫参加调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省直部门单位、1所职业本科院校、4家省管大一型企业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出席巡视反馈会，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有关同志分别参加反馈，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整改政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党委党组要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党组书记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直接抓，抓具体，抓到底。班子成员要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要切实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常态化整改统筹起来，与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推动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6月10号，省关工委联合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等多家单位组成省关心下一代慰问团，赴关岭县开展关爱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帮助当地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并就深入推进银龄护苗行动作出安排部署。省关工委主任王正福、常务副主任龙超云、张群山、吴家福、副主任陈敏、蔡志军、省慈善总会会长罗宁等参加活动。
1: 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对贵州企业有哪些利好？如何？

0: 吃透政策，今天上午，省委金融办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贵州证监局在贵阳举办创业板改革政策宣介及并购重组专题培训。
1: 好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个压舱石啊，通过这种改革啊，能够把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引进来。
2: 并购呢，从原来的交易驱动转向了产业驱动和战略驱动，整体的并购市场呢是回归了产业的本质，强化了价值创造。
3: 从创业板改革要点、审核标准到并购重组的市场动态实操案例，培训会上，行业专家们展开细致讲解。创业板是资本市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改革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新设第四套上市标准，这对贵州数字、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部分高研发投入技术领先型的企业更加包容。
4: 这次培训对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读，就恰逢其时，解决了创业板定位上市标准的疑惑。这些政策落地快，然后又比较清晰，对我们板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一个信心。
5: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呢，对上市的路径更加清晰。作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呢，前期的研发的投入也比较高，创业板它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第四套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对我们抓住新能源电风口开展转型升级，推进我们这个上市比较友好的。
3: 精准的政策解读、案例分析，让现场参训企业收获满满。此次培训吸引了省属国企上市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私募股权机构等近百家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进一步赋能贵州新质生产力培育。
6: 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34家，其中在深市的上市公司当中，市值超过百亿的公司就有5家。下一步，我们将对接贵州的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全力赋能企业的创新成长。
7: 贵州优质企业登陆创业板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帮助企业对照上市标准，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工具，推动省内整合与转型升级。
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即将全国上映，贵旅集团围绕跟着四渡游贵州主题活动，面向高考毕业生、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客群，推出一系列影旅融合新玩法。
3: 昨天，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
9: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10: 就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然后不断的努力前行。
11: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儿，太棒了！多彩贵州城有很多非遗、民族性的服饰、美食、红飘带，它呈现着具有社会历史底蕴的演出。
3: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百名学子提前观影四渡。
12: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13: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3: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14: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渡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放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3: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

0: 动之追寻红色印记。昨天走进遵义市习水县，由解放军和省内党史军史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探访红色遗址，挖掘村史故事。在青岗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专家团围绕战地历史及其深刻启示进行交流。
1: 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当中，把红色文化作为了第一位的重点文化进行打造和发展，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关键点。习水是四渡赤水全域发生所在地，这在我们长征史当中也是很少见的。把这个名片擦得越亮，对我们的产业、人才引进、文旅融合都是非常好的。
0: 在林滩村，专家团参观了红军党支部旧址，了解伤病红军就地疗伤、秘密建立党支部、开展斗争的历史。
2: 红军伤员被当地的百姓收留救治，后来又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把柚子传播到当地，成为致富一个产地，体现了红军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使命和初心。讲好当年红军的故事，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0: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专家团详细了解战役历史背景和过程，认为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视创作、实景研学等是重要的载体。
3: 四渡这个电影就在我们习水土城实地拍摄，红军长征在贵州走的地方是最多的，时间也很长，丰厚的资源啊，怎么把它运用好，就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当天还举行了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信仰，贵州乡村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更续叹息的专题讲座。这两天黔东南州镇远县高考考场外的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女生温柔地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缓步离场，网友说这是今年高考最动人的满分作文。两位同学来自文德民族中学高三九班，抱人的女生叫吴辉雪怡，被抱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启念。
4: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帮她，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在她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她。
0: 魏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三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
5: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我特别感谢他们。
6: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一样积极乐观。
7: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5: 这三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6: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科技日报头版关注转折之城遵义的新发展，报道当地文旅融合、工业生产、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展现遵义以实干为基、创新为笔，带着红色基因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工人日报客户端报道，贵州立足地方产业，培育出贵州蔬菜工、纳雍织工等劳务标杆品牌，推动务工人员从传统体力劳动向技能型就业转型。截至2025年底，劳务品牌累计带动超万人稳定就业。
0: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足球比赛日前落幕。五人制男子组决赛中，省工商联代表队荣获冠军，黔南州代表队在五人制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
9: 全国幼儿软式棒垒球嘉年华活动日前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13支队伍400多名队员参加。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渐渐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2: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1: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3: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1: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2: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1: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4: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对面，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1: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

0: 我们家特别的近，他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

0: 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1: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2: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1: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0: 还不够。
1: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0: 对，
1: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嗯，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0: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0: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1: 没学过。
0: 没跟妈妈学过？
1: 我学不上来。
0: 那你会唱歌吗？
1: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0: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1: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0: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0: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2: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至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3: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

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
0: 来来，
1: 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4: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2: 嗯，哎呦。

0: 紫薇怕大嫂大去大连一时个就莫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茅台镇窖藏老酒》，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油脂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
0: 心，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认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是？

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

0: 上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

0: 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0: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

0: 上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12: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1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4: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5: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3: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6: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7: 问得好，我们现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8: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9: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3: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4: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5: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10: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1: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2: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4: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9: 起来真的好美，
4: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3: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4: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5: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4: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5: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4: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11: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3: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8: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3: 干得好，皮医生。
8: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14: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8: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5: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0: 这里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这是什么？
1: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0: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现在就来播放声音。嗯，听起来像是家。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笑>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2: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3: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4: 干得漂亮，巴德。
5: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啊，赶紧提醒图图，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2: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线了，我去找他们。
6: 巨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7: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6: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8: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9: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6: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0: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
6: 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
9: 还是差一点儿，很难安装上去。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11: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6: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9: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6: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9: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了。
6: 不，那样不行，
9: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6: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7: 航海队全力以赴，拉！
9: 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加油啊，
12: 巴德，你能行的。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13: 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14: 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15: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16: 你好啊，克劳斯。
17: 哦，霍斯特。 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16: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18: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1: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1: 哈，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3: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2: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5: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5: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6: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3: 嘿，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哎，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8: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2: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3: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2: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4: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5: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2: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